0: 来自社群平台，这是现在的主流嘛？
1: 对。
0: 所以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典范转移默默在发生，但是政坛可能还比较少人注意到，就是过去的新闻传播模式，从我小时候这只有所谓老三台嘛。那老三台它就是电视播什么你就看什么，今天这一节七点播新闻，大家吃饭就配新闻，吃饭吃到八点改配连续剧，那是电视播什么你就是被动接受。那你不看呢，你顶多就把电视关掉嘛，对不对？你不会有其他的类型的东西可以让你自由选。所以以前的这种传播模式，比如说行政院、院长要传递什么，总统要传递什么，我出来开记者会，你们各台一定要播，对不对？不管你支持我或反对我，你一定要播，不然你不播就是毒漏，而且你一定是放在这个最重要的版面嘛。就是以前那种传播模式，我只要是有一定的地位，我有一定的职位，我就有一定话语权。可是现在新传播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它是使用者自己主动随选的，以及再加上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推播的。所以呢，今天你是总统，你出来开记者会，不等于全国的人都听过你开记者会。因为大多数的人，如果他是不看电视的，他手机打开，他从来没点击过你的影片，他连推播都不会被推播到。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讲一个我以这个前瞻基础建设作为案例好了。前瞻基础建设其实它补助我们台北市也蛮多项目蛮多建设的，像这个翡翠园水管里面就有一大部分的钱是前瞻基础建设来补助的。
1: 嗯。
0: 可是台北市民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很少。
1: 对。
0: 因为民进党他执政十年来，他在很多的方面都有努力啦，可是呢唯独在让人民知道他做了什么，有哪些事情是要归功于他，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轻忽。所以导致人民呢，他有了这个建设的果实，但是他并不知道哦，原来这是来自中央的补助。他只会觉得说，哦，我上次看到柯P有拍影片在讲翡翠园水管，我看到蒋万安有影片在讲翡翠园水管，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他们的政绩啊。柯P、蒋万安会做事，然后后面的来自中央的帮忙是完全没有被意识到。那这个是累积的哦，这不是一朝一夕哦。这样子不断的累积下来，你会发现说，哦，所以其实台北市民哦认知到的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大家很多人感觉说啊，那是因为市长啊，那是因为市政府。
1: 嗯，
0: 所以我会讲说，这个赖总统他在台北市，可能大多数的人其实并没有认知到他的实际的政绩。所以就会变成是民调做出来，在全国22县市中，台北市的信任度跟满意度可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赖总统还有个特性，就是说他从政资历很长，所以他对于过去的传播模式是非常习惯的，那是属于他的舒适圈，对不对？从以前当这个党团的干事长，然后当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一路走来都是他的成功经验啊。可是到了现在，他的传播模式开始做典范转移的时候，这个脚步一定要跟上。如果不跟上的话，那就会变成是选民不要说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了，他还没有认知到你，你对他来说是陌生，
1: 对，不存在的。
0: 我没听过你讲什么政策政见啊，我也没听过你的这个相关的论述啊，我甚至连你的影片都没看过。哦，那如果进入到了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就像我们说选举有三观嘛。知名度、支持度、看好度，
1: 嗯，
0: 这三观是有顺序的。那同样的，这个所谓的满意度、信任度也有关卡嘛。首先第一关一定是认知度，他要看过你的东西，才能够第二步再来讨论喜爱度，
1: 嗯，
0: 对不对？要有先有认知度，然后有喜爱度，最后才有所谓的满意度或信任度可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传播模式上啊，要适应新时代的脚步啊。
1: 嗯，但是赖清德总统有适应新时代的脚步吗？
0: 这个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看赖总统的社群啊？我觉得他有微微的在做一些转变。
1: 嗯，
0: 像是之前这个陈佩琪医师嘛，他就 po 文，然后中间就有几句讲不好听，在讲这个赖总统的宠物斑斑嘛。
1: 嗯，
0: 这个斑斑哈是赖总统有一次去屏东，就看到了这个浪浪，他失去了一只他的腿，因为他以前被捕兽夹夹到，所以这个斑斑是这个在收容所动物之家里面很难被民众认养的，因为照顾他的成本很高。那时候赖总统看到他 哦，一眼看去，哎，感觉对了，所以就把他领养，哦，成为，嗯，把他收编，成为赖总统的家人，哦，宠物。那陈佩琪就有一次不知道发文，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反正他就是用很难听的话去形容斑斑嘛，
1: 对，说他是三角狗，嗯，
0: 前面还有一个很难听的形容词啊，说他是这个残障的，
1: 哦，对对 对,
0: 对，这个非常不好哈，哦嗯。那你看赖总统隔天哦，
1: 哦，
0: 对，他的社群上就PO出了一个他跟斑斑的互动，
1: 斑斑的合照，
0: 哦，然后他也没有特别去讲什么，他说啊，这个天气下雨啊，出门要记得带雨伞哈，哦，然后这个天雨路滑要小心啊。这个出门前看到斑斑的这个牵挂的眼神，哦，心里面多了一分牵挂，多了一分安心，嗯，很温馨的这个互动，嗯。那你看网友的反应其实就是正面，因为他也没有去批评别人啊，但是哎，网友关心斑斑，哦，然后他把，这个，
1: 才注意到他的主人，
0: 这个，
1: 叫赖清德，
0: 哎，
1: 然后斑斑被陈佩琪这样攻击污蔑，
0: 很自然的感觉嘛，嗯，就是说哎，好像大家都关心我的这个毛小孩，嗯，那我也让我的毛小孩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嗯，啊，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生活化的自然的在社群上一些有能见度的东西。当然不是说，
1: 但这种东西要持续啊，哦，它不能只有这个啊，
0: 不能只有这个，
1: 一次放鞭炮而已啊，
0: 不能只有这个，
1: 或者是一个充电炮而已，啊。
0: 但是况且哦，现在的社群啊，最难就是难在于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掌控了我们所有人的手机，
1: 对，
0: 嗯，所以你的演算法，你要怎么样让原来不关注你的人对你的贴文按下第一个爱心，按下第一个赞？因为他按过你爱心，按过你赞，看过你的影片之后，就开始被推播嘛。嗯哦，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你后面一定要持之以恒，要接续，
1: 嗯，
0: 就是你每天，哦，你在这个每天要释出的讯息是什么，这要很清晰。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用字遣词啊，当然要有个人特色，但是你也不能够跟大家距离太远，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哦，这个蔡前总统他在社群上面当然很多人关注嘛，
1: 对，
0: 但是你看他的社群互动，有时候他跟网友的互动是出人意料的，
1: 嗯，
0: 像是之前有这个一个年轻人嘛，反正他就是在拍片，然后介绍说啊，我们未来称赞一件事情要有个评分系统，对不对？嗯，不要用 A B C D E 啊，哦，也不要用什么其他奇怪的来自中国的，我们就用 B P M F， 好，哦，然后这个蔡前总统啊，之前他的 stress 就有一句说，哎，这个是波及分哇，网友看到说哇，这个是一个很有趣，他们没有想到说哦，前总统啊，也会这么样来互动，那所以他那一下子就是流量而带进来的话，变成是他往后的讯息会更容易被推播。
1: 嗯，
0: 那赖总统一样啊，就像是像斑斑那篇贴文好，嗯，他说天气下雨要记得带雨具，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一般人在讲话的时候很少用这个词对不对，他说哎，寇姐今天下雨你要带雨具哦，不会我说哎，寇姐带把伞吧，
1: 对啊，
0: 对不对，就会这样讲嘛，
1: 他的用词还是过于
0: 就说可以在
1: 赖清德化
0: 可以在社群上面更有人味，
1: 对
0: 哦，就是那种更有人味的那种感觉，
1: 小编功力啊
0: 我相信他身边都有很棒的幕僚在辅佐他，然后只是
1: 说小编也反映这个主人啦，小编你也是小编嘛赖总统也是小编嘛，
0: 每个政治人物都有小编嘛，
1: 他们要讲到的关键呢，
0: 哦，
1: 还是这个主人的个性跟他的对话形态跟他的态度的问题啦，
0: 就是还是要有金句啦，
1: 对，
0: 哦，还是要有让人这个印象清楚的讯息，
1: 哦，
0: 包括说哎，总统今天他出来讲比如说对国防，国家安全讲一个什么，那起手是前三行是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你在社群上现在人比较没有耐心嘛，看到前三行觉得无聊他就滑掉了，有时候只有一行的机会哦，
1: 嗯，
0: 所以你应该要把金句放在前面，哦，对不对，而不是今天呢，啊，我又来到了哪里哪里哪里，
1: 哦，
0: 然后现场有 ABCDE 等五位贵宾，哦，很感谢大家，然后你重点都在后面嘛，可是网友看到你前面那一段可能就觉得说啊他就滑掉了，
1: 嗯，
0: 后面的重点也不滑掉，
1: 嗯
0: 哦，所以像这种其实是一种所谓叫做不要轻视他觉得说啊这个网络上玩的东西，其实这个叫做当代的政治沟通的技能，
1: 嗯，
0: 因为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啊，Nixon 跟甘乃迪不是选举嘛，
1: 嗯，
0: Nixon 是现任，甘乃迪是挑战，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说Nixon 哦，比较有料，他讲政策哦都讲的哦非常丰富，
1: 嗯，
0: 然后甘乃迪是一个新手哦，除了长得帅之外呢，哎，中间好像有点空心，那时候都一般人都这样觉得嘛，哎，可是后来甘乃迪选赢，哎，
1: 因为他们 电视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0: 哎，对，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
1: 正好是
0: 时代的转变，那时候电视机开始变便宜，很多人开始有钱买电视。以前是听广播嘛，你光听广播，你会觉得哦 ，Nixon 口才很好啊，然后这个侃侃而谈啊，那甘乃迪讲话就比较空洞等等的。结果看电视的时候啊，有人看说，哎 ，Nixon 怎么看起来左支右绌，还有点流汗这样啊？甘乃迪哇，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结果这个典范转移，从广播转电视的过程当中呢，一个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转变。
1: 对，
0: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说啊，那个只是一个花边啊，雕虫小技。这个是政治的沟通上面呢，其实都是要被重视一个专业。
1: 你讲的很希望能够转达给赖清德总统本人，你知道吗？他们这些人太不重视政治沟通这件事，政治沟通比政策的确定跟政策的形成其实更重要。
0: 其实两个层次，
1: 但是他们一直认为这只是雕虫小技。那今天这个，因为阿表讲到关键的，就是那个语句这两个字嘛，哈。我记得，有一次哦，有赖总统的脸书上有一句话，我也觉得很逗短，你知道吗？当天我有跟那个一个相关人士就说，这个稿子怎么写的？怎么会写这个字？你知道那个是颜慧欣女士啊，她不幸过世之后，当然行政院也有哀悼。那后来没多久，脸书总统的这个社群平台就已经写出来了。你知道他那个脸书里面写的字眼叫做“闻讯后表示哀悼”。
0: 这个就比较是官事语言。
1: 对，所以当时我曾经问了另外有一个相关的人说，为什么会用这个字眼？然后半小时之后，郑丽君也写了哀悼，他就会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0: 很难过嘛，
1: 对，
0: 他要表示是这个嘛。
1: 所以赖总统的问题出在，
0: 就是哦，
1: 他的用词遣字里面是他的问题呢，还是他的官僚体系的问题？我们今天帮他那个整治一下耶，他有些用语是不是他个人？但是我后来问一个就相关的这个幕僚圈的人士啊，他们说像脸书这种用词应该赖总统本人会看过啊，那你如果不提的话，像你不提语句可能他自己不觉得，像我不提到闻讯这两个字你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但是他的沟通就有这个毛病，这几个毛病累积出来的就变成他的距离感，对不对？那怎么解决问题？
0: 我觉得这个有两件事是同等重要，一个是做对的事，然后把事做对。这两件事是同等重要，就像一个人有两条腿哦，不是说你做对的事，人家自然票就会给你。
1: 对啊，
0: 因为也许你在表达的过程中或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顺序错了，语句错了，你做对的事哦，反而会让人不敢老挪，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寇姐讲的对啊，这个是一个也很重要的政治沟通的专业。那刚刚寇姐举的例子我觉得很经典，因为闻讯后感哀悼，闻讯后沉痛，
1: 闻讯后震惊家属。
2: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3: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拿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拿棍或拿六门市洽购拿棍洗澡椅。
4: 大家好，我是郭庭云，现在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1: 第一步，梦时期全校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2: 好，阿布变身阿梅啊！
1: 第二步，宝刀有余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2: 我的妈，是美人鱼！
1: 第三步，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2: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0: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丝一当当。0800-551-900-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六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4: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5: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6: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7: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8: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9: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10: 这些事情哦，我把它称叫官式语言。为什么？因为它够严肃够正式，而且呢不会出错嘛，而且它记录在官方的文件当中都四平八稳。但问题是现在真的能够看得懂这一句话要表达的心情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我们生活中都不使用这些语言了嘛，你等于是在跟大家讲文言文。那为什么以前这个胡适，对不对？他的我手写我口这么重要，为什么他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他讲的东西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能听懂嘛。那我觉得政治沟通齁，在形式上面确实要力求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能听懂，从20岁到120岁都要能够了解，这个是最好的状况。那所以像以我来讲话，要分得清楚哦，总统的比如说他一件好事他有贺电，或者是说这个一件难过的事情他有致哀，那个当然一定要文字非常的典雅工整。可是社群是两回事，
11: 脸书上哎还文讯后
10: 社群是两回事。其实你要让人感受到说你作为一个身为一个总统你的真性情，这不是坏事哎。因为

0: 这些案子，你为什么在民意上面一直没有办法掀起这个民众对你的热情回应？这都跟他我们前面讲这些问题有关，就是沟通的方式、沟通的语言跟沟通的模式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对话。那台北市当然是经典，因为关心国防、关心国家的这个军购的一定是台北市为主要这个都市嘛。如果你连台北人都不能说服的话，你要去说服哪些人？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不客气的谈一下赖总统的幕僚们，或是赖总统本人，这个政治沟通这件事情快两年了，今天已经是5月4号，到5月20号他已经执政快两年了。显然是失败的。如果从标准上来看，确实是失败的。那他怎么样把这个失败转移成为他未来的某种可能的成功？因为2018年底地方选举大败之后，其实蔡英文那时候也被大家骂得半死嘛。可是2019年他接受了赖清德的挑战，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回忆起来，其实你知道小英以前最被诟病的是说他都看稿嘛，看稿演讲，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小英这种的台湾的这个企业家或是中生代老生代人士都跟我说，你看人家赖清德多厉害，都不必演讲稿就可以侃侃而谈。好，我现在就这几天我就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蔡英文看稿读稿机的时候是被大家耻笑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可是2019年蔡英文碰到赖清德挑战他的总统这个候选人资格之后，他立刻找了他的幕僚来讨论怎么样这个突围他自己的限制，结果他成功了。然后现在那个会自己侃侃而谈的赖清德反而呢这个掉入了一个沟通上面会撞墙的这个状况。我讲的都是事实哦，其实我们今天是善意的讨论，因为未来还有1年半你就要进行到选举了，那个这个选举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红蓝白所集合出来的一个已经看穿了赖清德的沟通弱点的一个团队，要以打倒赖清德为主，我这样讲不为过吧？对不对？所以
1: 我讲两个作品啊。第一个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书《圣经》啊，里面有一句话叫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啊。那可是杀不死我，如何使我更强大？他有个方法论啊。第二个是我从小最喜欢的这个动漫啊，叫《七龙珠》。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啊，这个超级赛亚人，他呢为什么会从赛亚人变成超级赛亚人？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挫折，巨大的愤怒。他最好最好的朋友啊，被这个强敌啊所杀害，然后他这个愤怒起来，哇！让自己能够更跳升一个阶段，每一次都是被打得一败涂地，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因为他那一个强大的意志可以再变得更强。那我之所以喜欢这两个作品，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在我们人生中遇到挫折难免，可是你从这个挫折当中你能不能变身为 2.0 3.0 4.0？ 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在政坛绝对是持续往上。那所以现在我觉得包括民进党很多朋友他在期待是说什么时候看到赖清德 2.0 登场？赖清德 2.0 登场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他当然是给自己的支持者更多希望感嘛。第二个，他会呢让这个所谓的蓝白红联军啊，本来设想好的那些东西会失效。
0: 对，
1: 因为你变得不一样了嘛，所以我本来设计好要打你的东西，可能打不中，甚至有反效果。那如何变 2.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哈，沟通风格，我们刚前面谈到那个主题哦。我大胆猜测个原因啦，其实我们从小要参加很多国语文比赛啊、演讲比赛，往往会看到有些参赛者哦，是因为求全，反而呢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比如说，我觉得一个好的演讲比赛啊，就是要站得挺挺的，然后手呢就是要这个垂在两旁，然后讲话都要有卷舌，要记得卷舌。
0: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1: 对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啊，大家好，然后就，可是这样久了，人家反而觉得说，不是啊，我看这个好像略显无聊，反而是一些哈、可能站得没有这么笔直，可能讲话的口音没有这么标准的选手会异军突起。那现在这个时代一样，赖总统他对于什么样叫做好的总统，一定有一个他自己的想法。他现在可能很努力在扮演一个什么叫做四平八稳的好的总统。所以社群的发文、脸书的 threads 的 都要这个啊，谈到重要的事情，字斟句酌啊，也难免变成文言文。

0: 就一层一层堆叠上去了，把他的人位给堆叠盖掉了。那所以回过头来，其实何谓一个好的总统？当然你国政要稳，要求进步，然后呢你的国安外交这些要一定要四平八稳，这是好的总统。但是同时能够让人民感受到你跟我们一起喜怒哀乐，这也是一个好的总统啊，对不对？要有这个认知，说我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我所要做的政策政见跟国家的大政很重要，但是让人民感受到国家的元首跟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其实也很重要。那我相信赖总统他是明代出身，他绝对知道要怎么样让人感觉亲近。因为 这才是明代能够选得上的关键啊。只是现在他把他这个层面收起来，
1: 哎，他做了总统反而就变成了一个老旧的总统，老派的一个总统。
0: 可能他想象中的总统，
1: 新派的总统的政治人物蒋经国为什么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到地方去吃小吃，哎，吃到他那个糖尿病都被这个限制，对不对？
0: 我讲一个，
1: 全台湾还有蒋经国的小吃。
0: 我看过一个画面，印象非常深刻。李登辉前总统，
1: 对呀，
0: 李前总统，他以前有个画面，也许有些新闻台有可以调出来。他曾经去一场棒球比赛开球，然后呢他那个在棒球比赛开球的时候他就致辞嘛，我记得那个新闻画面哦，就是李前总统就是致辞，然后呢他就是讲说，哇，今天这个野球啊大家很喜欢啊，对不对？他最后呢一句就说，那么大家就一起加油吧，哦，这样子讲的时候，他的那个感觉很像是说那种日式的热血，干杯的行きましょう，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就一个总统，而且李前总统在当时的年纪是属于被人家归类为比较中高龄嘛，但他展现出来的这种热情，其实透过画面，大家是可以感觉到
1: 那个共鸣感就起来了。
0: 对，
1: 那
0: 也不是说很自私的说，
1: 对呀，
0: 这个希望今天呢、由最好的队伍可以来胜出，这样就大家就是这个好呆板哈。
1: 你讲的真好，我觉得赖总统他试图，就他在选举的时候选总统的时候，大家也希望他，所以他试图努力过，可是中间因为你没有一贯性，而且你就是太四平八稳，太怕出错，然后下面的人知道他怕出错，他出错他会生气，所以你知道他怕出错，下面的人怕出错，结果就越扣越紧。
0: 我讲一个案例哦，
1: 很不轻松，你知道吗？
0: 当他自然表现真情流露的时候，也许他本来没有想要这样做，但他自然表现真情流露的时候，其实民众的反应多数是正面。最近有一个例子哦，他去那个亚太棒球场看球嘛，然后中间就有人说，那个总统来帮我们带一下加油的口号哦，所以这个赖总统直接拿球场麦克风啊，就是去带那个 AOA
1: 啊，因为他是统一狮队的那个
0: 球迷之间的反应是正面，然后包括他先前当副总统的时候，他去做球评，刚好他去做球评，不只用台语全程哦。他去做球评那一场还刚好遇到双方难分难舍
1: 哦，真的
0: 延长赛跨日副总统坐在那边当球评，没有说啊打到九局延长赛我走了，没有，他就一路这样平到整个比赛结束，
1: 就是很人味啊，很走入基层啊，很跟民众啊搅和在一起啊。
0: 那时候人家说，
1: 当了总统干嘛距离那么远
0: 啊，我没想过一个副总统竟然可以评棒球，而且还评这样一整场到延长赛都这样延续下去哦。那还有一个更早的，他当立委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蓝局，对不对？蓝营在这个立法院挡潜舰、挡国防、挡69次嘛。那个时候赖立委呢，很气哦，就直接在里面哦，他就开骂，
1: 骂人家三字经。
0: 但是你要知道说，后来真的调出来说，哇，以前的这个赖立委，他就是为了他所相信的捍卫国家，他真情流露嘛。
1: 我跟你说，不只是这个，
0: 有很多时刻
1: 啊，他还曾经扭打过呢。那我觉得赖总统很奇怪，他这两年你就感觉到他就变成了一个仪式型的一个领导人，他只有一个总统，失去了赖清德的这个味道。所以我们今天趁这个5月4号，在5月20号之前，2周年前夕，你们可不可以想办法把那个有人味的赖清德找回来？否则的话，你在未来选举里面，2028会碰到几个非常艰险的挑战。因为2028的挑战不只是赖清德本人能不能够总统连任，或是民进党能不能执政，而是台湾能不能永续生存。所以你的责任很大。那这个前半段我们已经给了赖总统这么多的，其实赖总统本人他的 生活、他的童年都是点点滴滴都有很多故事。他国中毕业，其实考建中还考两次，考高中还考两次，第一次没考上建中，他还非要这个留在他家里面，然后苦读一年才考上。光是这个故事就已经够感人了。可是他很奇怪，他对于讲自己的从小的失去父亲的灾难的这个贫困的童年什么，他都不爱触及。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他需要，因为你的这种故事才会让一般人知道，哦，你不是生来就做总统嘛，对不对？你跟我们都一样，
0: 我觉得、那个、
1: 有那个苦乐哀愁啊。
0: 赖总统他的 personality， 我做一个比喻啊，有点像是这个昭和绅士啊。
1: 哎呦，
0: 昭和绅士这样子的风格，
1: 他的装扮
0: 哈。他对于他的人生的过往，可能他会觉得说，我不太想公开谈这个啊，因为这好像不符合我们对一个什么样叫做一个有风范的总统的想象。
1: 嗯，
0: 那但事实上时代在转变，
1: 嗯，
0: 然后民众的感受也在转变。对于何谓一个好总统的标准，那把量尺啊，
1: 嗯，
0: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固定了。
1: 嗯，
0: 对于很多人来讲，一个四平八稳的总统是个好总统，但是一个与民共同喜怒哀乐的总统也可以是一个好总统，
1: 而且他可能会是被纳入喜欢这个标准的总统来、
0: 对这个好感度
1: 嘎烂赶快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花了那么多时间帮你这个看到赖清德总统怎么样，因为台北市民对你的支持度的只有40%，我是觉得还需要努力的。我甚至于觉得赖总统应该在台北市公布一个讨论会或是一个座谈会，就是台北市民为什么不喜欢我，然后你开放200个人报名。
0: 你知道那个美国总
1: 统竟然由大家来提出问题。
0: 美国总统哦，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
1: 嗯，
0: 就是每年会有一次美国总统跟这个所谓的白宫的记者，
1: 哦，对，就是
0: 还有喜剧
1: 枪案、枪击案的。
0: 哎，那个聚会哈，现在因为枪击案，所以大家注意到，
1: 嗯，
0: 其实那个聚会很有趣哦，是总统在台下听所有的记者、喜剧演员怎么样揶揄他。
1: 对啊，对啊，
0: 哎。对，然后这我台湾人很难想象嘛，你说是总统在这边啊，所有的记者喜讯人在台下开他玩笑，哎，但是这就是美国的总统展现人味啊。像每年感恩节的时候，
1: 嗯，
0: 美国的总统都要释放火鸡嘛，
1: 对啊对啊，
0: 赦免火鸡，
1: 然后又去吃人家。
0: 对，这个就是美国，他在政治上面，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
1: 嗯，
0: 是全世界讲话最需要小心的人，
1: 嗯，
0: 因为他的一句话齁，不只是股市啊，可能地缘政治都会转变。但同时你看美国的政治传统里面，对于呈现出总统身为一个人他的特质，其实大家是很接受的。
1: 所以啊，我真的是，我是认真帮他想啊，我那个在家里面想说就召开一个为什么台北市民不喜欢我，
0: 哎，但是大家
1: 群众大会，
0: 大家不要误会哦，
1: 来报名
0: 不是说你要去抄人家说那不然我也来释放火鸡，不然我也
1: 不是
0: 这样子哦，
1: 就是你自己要
0: 自然
1: 做自己，
0: 要自然，
1: 其实赖清德这个人很有趣，他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但是他这两年做总统做成一个赖清德总统，真的有些地方我觉得太被圈到那个总统的角色里面去了，
0: 刻板印象，
1: 甚至于他在谈军购的问题，我就觉得他的军购啊，他重要政策其实他都是在致辞的时候讲，
0: 嗯，
1: 甚至于开记者会的时候讲，嗯，要不然他就是堵麦是为了一个专门的题目，
0: 嗯嗯，
1: 有些堵麦常常都是防卫性的堵麦嘛，
0: 嗯嗯，
1: 不是带话题的堵麦，
0: 嗯嗯，
1: 他的堵麦都是 defensive 的，这个不是 offensive， 是 defensive
0: 嘛，就是人家要打他什么，
1: 就是，对对对，
0: 他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对的，
0: 他没有在设定议题，
1: 总而言之他的舆论系统是有问题的啦，嗯。
2: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3: 惊哄骗啊！
2: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3: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拢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2: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可靠，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4: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时任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0: 咱分土。
1: 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了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2: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
3: 很多人都说男性呢是家里的这个精神经济的支柱哦，但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今天健康保健室邀请到永远很有活力的三宝生技吴文亮吴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要跟男性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保持你的活力的？
4: 其实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三宝黑马英雄。
3: 黑马英雄，
4: 对，事实上我在大概在30年前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男生只要过了40岁之后，你会发现明显的哦，体力、精神、耐力、生理机能，包括泌尿道系统，它都会出现老化。我的天哪！所以我会发现，就是以前就是跑一整天都不会累，可是大概40岁过后，大概下午傍晚的时候开始也哈气
3: 啊，真的，
4: 你会发现整个精神跟体力像是这样会打折扣。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是我们男生的激素它流失了，
3: 是
4: 导致我们的生理机能都出现状况了。那我就赶快跑到实验室去问说：“哎，博士怎么办？我好像快要变老了那种感觉。”他说：“吴总，你变丢，其实男生会老化就是因为什么？雄性的这些激素它流失了。”补回来就可以了。
3: 哦，
4: 那我说，哦，那这么简单，那要吃什么呢？
3: 对，
4: 教授就说玛卡。哦，我开始找了，说是一大堆文献，有没有？后来发现玛卡有10几种，
3: 是
4: 真正有市面上在流通只有3种：红玛卡、黄玛卡跟黑玛卡。那我就问教授一件事情，那营养价值哪个比较好？我们要吃最好，要吃就吃最好的。教授就说黑玛卡。
3: 哦，
4: 那我就问说，那差几倍？他说差8倍到10倍。
3: 我
4: 说
3: 哈，
4: 差那么多？那当然是。我们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品种下去做使用。
3: uh-huh.
4: 所以就是使用黑玛卡。
3: oh.
4: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当小老鼠人体临床。哦，
3: 是
4: 发现吃3天明显体力变好，那个晚上那个就更不用再讲。所以这么好的产品是不是我们受益给全台湾男性朋友？
3: uh-huh.
4: 而且事实上我查过一个数字，哦，国人有1/2哦有功能障碍，
3: 是
4: 那40岁以上占70%。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男生啊，他因为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到什么药房啊，听朋友讲什么有没有小药丸啊，有没有什么秘密啊，事实上那个都可以吃，那让你临时上战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长时间去做调理，让生理机能去做恢复，我建议你生宝的黑马英雄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3: 嗯，就是纯的黑马卡，
4: 对，
3: 秘鲁人参，
4: 对，而且像有升级版哦，
3: 有
4: 添加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 SHD 蛇床子，它会让我们这个生成的速度变得更快更有 power。 对，
3: 嗯，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给男性朋友们？
4: 我跟你讲，我这原价是1280，去各大药局都看得到。那我们药局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3盒就是怎样，原本3000多块，现在只要1280。
3: 所以今天给他5分钟，
4: 对，
3: 好，
4: 赶快拨电话，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3: 今天的时间比较短，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
4: 撑不到我只能跟你说，拍谁拍谁。
5: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6: 一个总统啊，被随扈包围，其实某种程度的画面也是跟民众
7: 有距离
6: 。但是你知道，李总统因为比较高，李总统个子比较高，随扈不会淹没他。蔡英文呢的好处是，蔡英文是女生，所以也不会被随扈淹没。可是赖清德的弱势是，他会被随扈淹没。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画面上是这样？对，这些都是小事，但是这些小事串联出了一个今天赖清德为什么缺乏人味的感觉。你知道我最近跟4个年轻人，他们平均年龄有3个25岁，然后有一个32、33岁，我就问他们：你们对赖总统跟小英的感觉怎样？当然答案不出我所料了。
7: 嗯，
6: 因为他们觉得对赖总统无感，是台北人，台北年轻人。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陈其迈嘞？你知道这些小孩说有啊，他很会做那个音乐会
7: 啊，演唱会，
6: 对不对？
7: 嗯，所以我各个年龄层有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大家去看哈，为什么中高龄选民对赖总统喜爱度是高？因为赖总统符合他们印象中
6: 昭和男子，
7: 哎，昭和绅士这样的印象嘛。可是现在的20到40岁的选民，他可能想看到更多是贴近他感受的。
6: 但是不是年龄哦？因为高市早苗也是64岁哦。 高市长苗跟赖清德差不了几岁，
7: 但他可能所以高市长
6: 差，但高市长要抓得很精准啊，对啊，
7: 高市长要抓得很精准。比如说，李在明韩国总统来，他跟他一起打这个爵士鼓，对不对？
6: 对啊。
7: 然后遇到了这个意大利总理，哇，他伸开双臂与他拥抱，
6: 意大利的拥抱，
7: 对。
6: 然后跟川普，他还可以那个两个人还可以那个手拉手，有没有？
7: 其实政治哦，很重要的是你的画面传递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寇姐一定可以。了解这个比我更多。那我在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说赖总统他在很多时候他自己当然很努力，可是他身边的人好像很欠缺帮他设想大家看这个画面会感受到什么的能力。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之前他开那个 1.25 兆军购预算的记者会，然后我在网络上面看他的直播，你知道那个直播齁，一个直播就是电视的一个长方形出来，最大的画面是投影片，然后旁边两小格，一个是赖总统，一个是手语老师。然后因为背景颜色的关系，手语老师的框跟赖总统的框虽然一样大，但手语老师看起来还更显眼一点，变成主角赖总统是最小框。然后那个投影片本身啊，其实不是重要的内容，只是标题跟图片而已。那寇姐你也做过电视的吗？
6: 都直播的时候看到，那天我也有看。
7: 电视是不是最重要的画面？
6: 对，
7: 你画面上传递出来这个总统，你的眼神看哪里，你是看镜头还是看旁边，你的手势是什么，你的背景是怎么样，是不是都会影响人民看到这个时候直观的感受。
6: 你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
7: 第二个例子哦，之前赖总统有很多视讯的场合，比如说他不能去斯瓦蒂尼，所以他录了一个影片嘛。比如说他之前曾经这个在美国齁有一个重要的财经科技论坛，他也是视讯被访谈，那个非常重要齁。可是赖总统他的那个整个的视讯的画面，第一个光没有打到最好，没有呈现出他正面最好看的样子，是正面没错，但是他还可以再更好看。第二个他的那个整个的氛围齁是非常严肃的，就是一个总统坐在这画面中间，然后那个椅子看起来都很高级，旁边有兰花，然后后面有这个高级的
6: 很党国时代的背景，
7: 确实有这种感觉。那我为什么说可惜，你说我是斯瓦蒂尼邦交国，邦交国总统这样隆重是 OK， 可是如果你是去参加美国的财经科技论坛的这样子的连线，其实你的形象可以再更年轻，因为人家期待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在亚洲的科技岛的国家元首。你这个亚洲科技岛的国家元首，如果你表现出来的氛围其实是符合大家对科技岛那种年轻有活力有开创性，像你几乎不会看到 Elon Musk 打着领带穿着西装然后端坐在椅子上然后跟你这样、很严肃的谈嘛，他一定是非常热忱的跟你谈说，我现在要做 TerraFab， 我现在要做 SpaceX 这些东西，就那个给人家的感受就会截然不同。
6: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是因为其实我常讲的就是这个舆论系统的人事配置跟整个的专业的表达，其实这两年完全失败哦。我们今天是很诚恳的提出那个看法，而且人家安苗是免费提供见解啊、我再讲一下啊，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不是团结时讲吗？后来因为批评有声浪，这样就趁了一个台风就把它收起来了嘛。那他团结时讲的第二讲的时候，我就曾经看到为什么这个团结时讲只有他讲话，没有下面的人听的回应，因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演讲，其实下面的观众的那个热情的回应很重要。那个时候雷根、川普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演讲一定是故意找
7: 一
6: 堆人来，
7: 对，
6: 一集是对观众，而且那些观众都是你的支持者，那些观众还要表现出耶，都爱你的样子。那他的团结时讲呢，到了第三次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只有总统的一击到底
7: 而且他的一击到底有时候还开小框，
6: 对，不止，然后还后面只有那观众的头。那他那个团结时讲是自己人的演讲，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他的比较封闭的一个等于都是他支持者的演讲会场里面听他演讲，他现场真是令人感动的，因为他讲的又流利，而且讲的全程讲台语。我自己跟他看他那么多次，我都觉得现场都受他感动。可是为什么你的直播出来是那样呢？后来我不小心打听一下 下，他们说因为预算被删除的关系。好啦，我们今天呢是非常直率的、坦诚的提供我们的看法。如果你再不改善的话，你就要面临2028被人家这个取代掉的危险。你小心哦，人家国民党要在国安法里面设一个台独就是违法，等到你选输了就会被抓起来。好，我们这个最后这个15分钟时间，我们就来谈台北市的选举。好，你怎么看？当然我们现在这样讲就是说蒋万安的阵营到底怎么看陈柏洋，因为你自己是不属于民进党嘛，那所以你比较有一个旁观的距离观察，你怎么看？我看沈柏洋的提名应该是确认的啦，哈。那你认为这场选战会如何带动全台湾的2026？
7: 我认为蒋万安的目标哈，他不是把目标放在谁民进党提名谁，他的目标是放在他自己要过半。因为蒋万安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他上一次当选其实是40%的选票，那蓝白不是一天到晚酸赖清德40%吗？你从来没听过蒋万安酸这个，因为他自己也是40%。
6: 对，
7: 蒋万安不能这样讲人家，所以这一次他要什么？他要选过半。蒋万安如果这次选过半呢，我跟你保证，他之后就会开始酸赖清德是少数总统，因为他就拿到了这个过半的认证嘛，他就有这个所谓更上一层楼的他的力量的来源。因为台北市民进党基本盘小，所以在没有沙卡度的前提之下，蒋万安设定说要过半这个目标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不管民进党派人出来谁得30%也好，得45%也好，蒋万安都不影响他设定过半的这个事实嘛，对不对？差异只是在议员选上了多寡，可是因为民进党提名的议员是25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全雷打也不会过半。
6: 对，
7: 所以对蒋万安来说，他现在要的目标其实他只要一个字，就是稳。只要稳，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拿45%，蒋万安还是会说他有55%。
6: 对，
7: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会非常小心。你会注意到关于市长选举的所有题目，他如果没有准备好答案，他是不会答的。其实我想寇姐，你问一些同业也知道，蒋万安自从他选市长开始，他要受访要联访这些的，一定题目要先出来嘛，对不对？题目没出来的话他是不会回答，对不对？然后还有这种去参加活动堵麦，你问他的问题除非是刚好有掉到他设定的里面，他才会停下来讲两句，不然他就是直接谢谢谢谢谢谢就走掉嘛。这个是新闻界大家知道公开的事实。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啊，他对民进党提名谁这件事情谨慎到什么程度？谨慎到那天他去公庙活动，然后有记者问一些花边题说，哎，有没有看到沈柏洋新发型？这个不在他设定要回答的里面，所以他连讲都不想讲，丢给徐小新说，哎，那是你同事。他非常的谨慎，他不想要回答错一个问题或讲错一句话。所以这个包括他想要玩动漫梗，都过了好几天，有人帮他设计好了，他才能回答出来，
6: 答出小抄来。那天应该是拿小抄出来被吴先生论坛那一天。
7: 但我要说这就是蒋万安聪明的地方。
6: 对呀，
7: 蒋万安他深知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把他的弱点包装得非常好。蒋万安弱点在哪呢？两项。第一项，他的弱点在市政；第二个，他的弱点在于他的反应，他对市政不够熟。如果说柯文哲跟蒋万安两个人比的话，柯文哲对市政是比蒋万安还要熟很多，因为柯文哲进行叫科长式管理嘛，就是很多细节他都亲自会插手。可是蒋万安呢，完全相反，他这个东西叫做标题式管理，蒋万安只开标题啊，至于下面你要怎么搞那个他就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他开很多标题啊，一下子这个营养午餐免费啊，一下子无烟城市啊，还在标题一个一个开。然后呢，在他开完这标题之后呢，底下的公务员人仰马翻，因为市长今天突然又丢一个来了，这不是长期的规划，我们要开始写计划这样子。那可是蒋万安聪明就聪明在他会把他的市政空虚跟市政不熟这件事情包装得非常好。比如说在议会议员问他的问题，如果他没有把握的话，他甚至是就是不会讲不会回答。就是这个市长你们说要办北北基桃美国商品联合采购会，你要买什么？
6: 不讲。
7: 对，
6: 他讲错，对，他会讲不知道，
7: 对，能怎样呢？对不对？所以他自己知道这里是他的阿基里斯腱，所以他在这里加上了铁的盔甲，对不对？就不要让你触碰到这个。那第二个临场反应的这部分一样啊， 他知道他自己在临床反应这边有待加强，所以他的周遭他聘请了非常多厉害的所谓的发言人团跟幕僚团，会一直不断帮他设计桥段、设计梗，帮他铺排嘛。所以很多时候他不需要临床反应，因为都已经记起来了。今天要被问什么，我要回答什么梗，然后今天要讲什么，我都记起来了。
6: 先设计好。
7: 至于考题出到范围之外怎么样？不回答，不回答总行
6: 了，就快快走人。
7: 就谢谢，就走了嘛。
6: 他已经度过了三年的时间了耶。
7: 对，因为他不是一个高度被检视的对象，
6: 三年半呢。
7: 在这三年的期间，蓝白是主攻赖清德嘛？
6: 对。
7: 那另外的绿营的主要检视的对象变柯文哲嘛？所以蒋万安在这三年其实他是没有被严格的检视过的哦。
6: 所以你觉得我们俩时间快到了，所以你觉得就算请出天使上帝来也打不败他吗？
7: 不是打不败的问题，而是今天一个好的食材要有好的手法去料理。你那买了一块 A5 和牛，结果你把它弄得十分熟，那也不好吃， 对不对？所以就我来讲，我觉得台北市的市政真的是值得被好好的检验。
6: 你觉得还是从市政这个下手才能挑战蒋万安？
7: 从市政下手才能够让大家回归到说，哎，蒋万安他的这个人怎么样先不管，市政做的怎么样才是重点嘛，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讲白了就是长辈会喜欢的乖宝宝形象，就是说，这个长辈看到，这个年轻人，干干净净啊，外表端正，然后讲话客气有礼貌嘛，就是好感度至少就60分嘛，对，符合这个品味嘛，
6: 品味
7: 啊。可是他事情做的怎么样呢？好像这就比较少被检视了吧？
6: 对，
7: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说，当挑战者对他提出市政问题的时候，他没办法逃。市政问题他不能不答，因为他是现任市长。
6: 到选举的时候，
7: 对。可是如果提到的都是一些两岸的外交的国际的问题，他可以逃走啊。他就说：“哦，这个我是台北市长，我专注于市政。”他就逃走了。
6: 所以哈，你认为哈，未来的选举他还是必须面对。如果民进党的这个提名人不管是因为还没有确认是沈柏阳嘛，所以未来如果沈柏阳出现之后，你觉得这场选举对民进党来讲也要有针对蒋万安的弱点跟蒋万安的特质跟他的优势来进行这个对战嘛，对不对？
7: 对，因为我想齁，两岸关系这件事情在地方选举它毕竟不会是主轴，所以你在这方面失利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把这个认同感最大化或是扩大社会基础，你要让人家看到说，我今天提名了这个阵线本土阵线的所有候选人，我们不是说只是在两岸关系上只有政治正确，而是我对市政真的有一套现在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6: 我
7: 有什么办法解
6: 决，
7: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6: 非常谢谢你，
7: 谢谢寇姐。
6: 今天的议员还是要竞选连任嘛，对不对？
7: 对，而且还要拜托大家坚定支持。
6: 对，
7: 因为这个外面已经有太多人在讲说这个苗博雅很稳，不用投给我，这不行，票都跑掉了就会落选，不能这样子。
6: 我们家那个选区，
7: 对，
6: 谢谢阿苗，
7: 谢谢。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也请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8: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9: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10: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9: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10: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0: 个发唱片已经有两档的时间，台湾囡仔方顺吉炸着全新的专辑《你无资格回归歌坛》。这个专辑当中收录了十条无同款风格的歌路，要用音乐来传达着方顺吉生命当中上个有温度的正面力量。头一炮的主打歌邀请着歌坛的创作才女蔡宜如老师，甲伊做阵合唱着《云加南之恋》。顶一届推出的《盐山之恋》受到真侪朋友的介意，这届方顺吉讲要来回馈予曾经帮助过伊、伊大过的这三个所在——云加南来写歌。所以甲蔡宜如做阵合唱着这条充满着粉红泡泡的《云加南之恋》。
1: 我心挂着幸福的歌。
0: 另外一部的歌曲由方顺吉和演歌王子吴兴达设定合唱的歌曲《兄弟情深》，要来展现着兄弟之间不离不弃的男性义气。

0: 上新专辑《你无资格》，太极音乐。
1: 我还是睡不着。
2: 你是疲累累，暗时哇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暝起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3: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4: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3: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
4: 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明。
3: 0800-551-900，空吧空空，空空一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5: 神秘专车扩展只要万三块，
6: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展只要万三块，保证让你满意。
7: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封锁，抵达史瓦蒂尼国事访问，并国王签署联合公报，共同见证两国外长签署官务互助协议。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感谢史瓦蒂尼长期与台湾同行。另一方面，大家也关心总统赖清德突破封锁出访，后续要怎么返国。政治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严振声认为，赖总统回国主要有两种途径，可搭乘同价专机或是搭民航机从欧洲等地转机返国。国内今年累积两例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民众关注。对此，三军总医院表示，感染汉他病毒早期的症状很难判别，常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发烧、疲倦及肌肉疼痛、胃寒及腹部不舒服等。胸暨重症科医师黄轩也指出，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翻版，却可能在短短数小时内引发肺水肿与休克，一开始像感冒，但死亡率高。对此，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留意环境中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家中厨余或动物饲料应妥善处理，并随时做好环境清理。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墙壁周围为鼠类族群活动热区，小区邻里针对特定环境加强捕鼠与灭鼠工作。中东冲突持续，经济冲击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3号宣布，美国将在4号上午正式展开名为自由计划行动，护送滞留在荷默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川普指出，来自世界各地且绝大多数未卷入中东纠纷的国家都请求美国协助，让受困的船恢复通行。川普说，他们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四月放宽长期以来对防卫装备与技术移转的限制，允许企业向签有防卫合作协议的17国出口致命武器。随着全球冲突升温，国防市场迅速扩张。相关人士指出，日本如果聚焦高科技领域，如海军预警系统、先进飞弹、感测设备与电子零件，有助于拓展国际市场，但产能与人不足还是主要限制。面俄罗斯武器出口下滑，加上美国外交策略难以捉摸，促使进国寻求其他选项。关心天气，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部宜兰地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中部花莲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要到周三气温才会有再度回升的趋势。根据环境部及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节综合新闻。
2: 波导联播网八宝98.5波导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霞音，高雄屏东96.9竹南电台。
3: 波导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4: 来上课喽，今晚。七点名，有赢
5: 哟，
4: 无赢
6: 哟，
4: 阿赢阿赢。

无论你是有闲也无闲，报道真无闲，帮你每一天的开始挂包啊！欢迎收听报道真无闲。好，全新一礼拜开始，你即马收听是所有歌拢伫咧遮报道联播网报道真无闲的节目，大家早关是大林到大伦，今日咧不然即个未婚吼，嘿第四天啊，今天5月4号，嘛是咱第一天的这个上班日哈，正常上班日啦。有的人他可能在这个礼拜天、礼拜六哈都有上班，也不好，因为现在这个服务业的朋友也是很多哈。和中共几股的希望咱所有朋友今天可以提振起我们的精神啊，好好的来面对全新的一周喽。首先呢，为你来放上个歌曲，这是来自陈章所演唱的歌声《汉山》。

汉山河也是进行咧汉山河汉向界吼，这个纪录片咧，内面哦，拢会当看到陈明章老伫咧演过二十档，已经真正做足济吼，咱对咱台湾文化咧就有贡献，把大事包括讲到这个台湾国庆民谣协会，然后咧。逐年的九月份呢，有成立这个咱的乐情民谣季哈。啊，每一年主持人除了大练噶拉拉一挂，还有几位不可或缺的默默奖，伊嘛真够唱歌。咱今麦来听许慧莹默默奖。虽然讲今麦已经无咧咱波多连播房的主持，不过伊的歌声，我那是有人拢就怀念的啦哈。来，咱来听伊这首《快乐Lady》。

0: 只剩两格的公车票，已经无法听的卡带，在后火车站做的那一件学生裤，这些回忆都收录在《宝岛时光留声机》。
1: 1978年，一个住伫香港20岁查某囡仔，已经是台湾第15届金马奖的最佳女角。虽然不是歌手出身，伊也是凭着一首《我骑着一部单车》，伫银幕顶啊建立一个个性松浪高水的形象。伊就是田妞。

对烟电影走来唱歌，田妞的才艺自然让轻松应付。但是讲到田妞，除了模顶来演技好，伊因嘛是大家关心的话题。1980年，一个真红的歌，走去马来西亚，嫁予一个有某的华侨，生落来一个查某囝，后来自然以婚收束。在香港性格的男演员万梓良的第二婚姻，在当时更加是受到大家的注意。真可惜，1990年也是因为个性未合，田妞再次离婚。10几岁田妞，即马也是伫香港的影坛顶啊走跳，也是散不掉伊

0: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1: 方顺吉2026雄心专辑，你无资格，强力主打。

0: 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发传落去。
1: 颗粒 B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颗粒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2: 疼痛不看好他最严重会怎么样？
3: 我一个患者他五十肩好了，他推荐他的朋友了，多严重？他说他已经五十肩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好了。我他举起来，他手就在
2: 腰间吗？
3: 腰间的口袋而已。他因为这个问题，每一年花大概十几万在干嘛？你知道吗？
2: 在干嘛？
3: 洗头发。
2: 他没办法自己洗头。
3: 对。那我就看，他严重到他的关节都变。长了很多骨刺了。那说老实话，这种情况我最多就跟他说你就是好八成的啦，因为你已经拖太久了。但是他有跟我讲，我如果可以洗头发我就会非常开心。那的确帮他做完治疗之后，第一周他本来还不相信，然后有才吓一跳，他发现摸到头发了，他就传讯息给我说，徐医师，我摸到头发了嘛。
0: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4: 云林铝门窗60A 防火门，防火时效长达1个小时，能有效阻隔火灾热源，保障居家安全。三重重新路一段1-1号，控里李旧青哦，摸孔控孔，02-2975-5000。
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一人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波动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好，经过顶礼拜几多天连续假期结束了咧，即马吼，我那是要向咱所有的朋友来报告一下，伫咱台湾呢，单礼拜拜礼拜拢是闹得滚滚吼。那讲有即个流行音，N7A。我那嘛是有古典音乐哦，诶，这个熏陶和大家吼，诶，当来品尝者。诶，最近呢，有一场呢，诶，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古典的音乐会，内面个加主

0: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1: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2: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时任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0: 西林中心和歌手许佩文时间的聊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什么专车课程只要办三块？
2: 别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课程只要办三块，保证让你满意。
3: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4: 欸，有一个朋友问说，欸，我平常也不太运动，怎么会有运动伤害？
5: 运动会有伤害，他一定是说，欸，你运动的量大于你平常可以承受的范围。好，那你今天不运动呢，那你在日常的劳损啊会有受伤。那例如我们常听到哦，五十肩，大家说，欸，我莫名其妙就发生五十肩，很常有病人这样跟我讲。
4: 对呀，啊，为什么？
5: 对，但我就仔细去问，通常都会跟我说，哦，我某一次好像拉到，某一次扭到，某一次搬东西之后开始痛。那这个痛的发炎呢，它就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哦，就变成五十肩了。有一些人说，欸，我明明就没有怎样，为什么一定会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因为你反复的一个损伤啊、磨损啊，一长了骨刺了就变退化。那你为什么五十肩？你反复的发炎啊，没有消掉就变五十肩。哦，只是大家平常会比较忽略。
0: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家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粽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家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02-2680-0858。
6: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7: 什么是窗中窗啊？
6: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7: 这么实用，
6: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8: 华家窗中窗，品质值得信赖。
9: 波多脸破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哦，这每一年吼，那是到这个春天，咱一定要卡电话吼，找一个啊，嘿，咱山顶上山找茬，嘿，这个咱宪平大哥，宪平大哥你好，
1: 大家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吼，大概呢，无论讲是这冬阿地、春阿地吼，拢爱向你请教啦，因为气候的关系啊，像讲咱即马春地产量吼，资本就少啊啦，啊，听讲今年的这个春阿地吼。嘿，这个嘛是受了这个气候的关系有真大的影响，所以要来进来了解一下今年咱的和平方茶厂，嘿，我们宪平大哥的村阿爹这个状况如何？
1: 哦，你甲看咧，这个看起来规片的地山吼，那黄金色的，叫闪闪细细。
0: 是
1: 哦，今年咱的村阿爹，因为伊啊成长，第因为有迄、那个。
2: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3: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总统赖清德正在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不过出发过程一波三折，针对中国势力干涉塞西尔、摩里西斯及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领空权的事情，非洲联盟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主席日前也在社群媒体发文表达愤怒，我国外交部对其坚定立场深表认同，也认为

主席的发言明确代表非洲公民社会对于外部霸权宰制非洲的现象已经有所觉醒。又在吃豆腐了，中国持续强化一个中国叙事。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表示，目前正在埃及建立开罗宣言纪念碑，并强调开罗宣言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二战结束后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旧金山合约取代开罗宣言等政治声明，该合约并没有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未统治过台湾，所以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保安警察大队第三总队负责我国海关关务检查，年初透过大数据统计抽验几个货柜后，发现有一批二月份从中国进口来台的骨灰瓮竟然在外箱上打印台湾制造 MIT 微笑标章。另外四月也发现有一批从中国来的脚踏车辅助轮外箱也标有台湾制造，随即将不法业者送交主管机关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认定裁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上周朝野协商三度破局，立法院长韩国瑜周三将在协商第四次。不过国民党党内对军购案金额意见分歧，目前传出有多数支持8000亿的蓝营地委，不排除在明天党团大会上发动表决投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却表示，党团是坚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 N， 从来没有动摇过。台北市有民众住家被老鼠入侵，大安区、中山区等街头更随处可见老鼠乱窜，整个城市变成大型的米奇妙妙屋。市府为了防治鼠害，投放大量老鼠药，虽然市府坚称这些用药是中央许可，来源合法，但还是被质疑是随意摆放。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台北市府应该公布投放老鼠药的地点，也认为市长蒋万安应该动员跨局处处理。台湾护理人力目前面临严重短缺与高流失率，但以过去两年护理师国考统计来看，每年取得护理师执照者大约7000到8000人，及格率只有1/5到5/5，偏低。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将检讨命题方式，但不会影响专业标准，目标是让考试更贴近临床需求，培养能真正上手的护理人力。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中高量级。以上是这一节综合新闻。

0: 岛真有力，时代向前行。波特金武拉带给你最理性的问政观点，最进步的时代声音。由王婉玉、周伟航主持，波特金武拉。
1: 欢迎来到宝岛真有力，我是周伟航。那本来我是应该隔周才出现的哈，不过因为啊，今天王婉玉主席临时有一些事情啊，所以由我来代班。那在这一集里面呢哈，就是由我个人啊来担纲演出了啊，那没有其他的来宾。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议题呢？我们要从上周的一个哈，这个其实啊，这个大家多数人可能是隔岸观火的一个话题继续往下。什么样的话题啊？啊，这个就是。国民党内部居然出现了要开除韩国瑜的争议。好，那为什么会闹到需要开除韩国瑜呢？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在国民党在唱双簧演黑脸白脸？这个我们就要回到时间轴啊，从这个上个礼拜发生的每一件小事，然后去串出一个大的脉络，我们才能够看得懂。那看完这一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好，那我们回到上个礼拜一啊，4月27啊，哈，礼拜一的时候呢，立院啊召开了这个关于军购的政党协商，那是由韩国瑜啊负责主持的。好，那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了一个争议了，也就是说哈，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双方是比较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共识啊，就是我们讲就是蓝白跟绿啊是没有什么共识。那到了最后面的时间点了哈，国民党的人呢，有一点急了，所以他们抛出了一个讯号。什么样的讯号？就是啊，这个第四条项目的部分我们先不要审，我们先去处理第五条总金额的部分，处理完总金额才有办法回过来看项目的部分。好，那当然这个是要强调，这个是国民党那边丢出来的讯息哦。那韩国瑜这个接招，韩国瑜接招就是说 OK 啊，那我们就先来好好的谈钱到底要多少。然而呢，接下来又是属于比较冗长的发言了哈。但最后徐巧芯的8000亿一抛出来，就徐巧芯说啊，我认为这个额度应该是8000亿，就抓一个8000亿的额度。这个话一丢出来，韩国瑜立刻说好。徐巧芯委员终于讲出来，第一次讲出来这个8000亿的数字，那我们就从这个8000亿来进行这个政党的协商。那大家发言就先喊停。好，你们说，不是已经在协商，又有什么要协商？我来先跟各位说明一下，立法院的政党协商的形式哈，一开始当然就是院长召集啦哈，然后大家合各言而至啊，不是党团三长的人也都可以来发言，畅所欲言，抛出自己的，包括像马文君也可以抛出他自己非常亲中国的相关的诉求，徐巧芯呢也可以抛出他比较亲美国的相关的诉求，最后面呢。实际上由三党的这个总召或者是代表的重要干部呢，大家去拟定最后的细节，然后三党签名就会产生一个共识，所以他有公开的啊，在镜头前面的也可能会，我要强调非强制，但可能会有，大家就暂时先休息到后面去逐条去慢慢拟出一个实际的文字，只要三党的总召都签名啊哈，那代表什么意思？在下一次的院会就可以立刻排入，因为没有争议，他并没有谈判破裂。如果谈判破裂的话，那就是冷冻期一个月，然后表决。好，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情境是，韩国瑜非常希望直接三党签订。好，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要直接三党签订，显然啊、这个要一定要摆平的就是傅昆萁嘛。然而傅昆萁是3800一派的，假设徐巧芯的8000亿可以拉到民众党，甚至拉到民进党，他也没办法直接碾过。你说票数应该够，那是要到立院表决，三党破裂冷冻期过完，然后直接依照这个最多人支持的版本哦、就是过那个版本啊，就是会有好几个版本去投票。但重点在于说，韩国瑜不让这种情形发生， 傅昆萁也不希望，因为他掐指一算，票数可能不够啊。只要有几票，甚至是民众党跑到民进党那边去的话，哎，国民党这边的戏就演不下去了。好，那我们再来收缩焦点了哈，回到这个韩国瑜喊休息的那个瞬间啊，我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哈，他们在这边这个进行会议的这个就是进离开镜头前的时候，我还要问尚义夫啊，所以今天就休息了吗？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在后面协商什么的哈。那尚义夫就立刻跟我讲啊哈，没有了，傅昆萁立刻就喊停了。啊，直接就没休掉了哈，就散会了。什么意思呢？傅昆萁担心哈，如果拿着8000亿直接下去协商的话，对他极为不利，因为他是3800亿派。好，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就可以反思了哈。如果你是傅昆萁，你是3800，你会怎么做？当然就是延长战线，以拖待变。他的票数不够，所以他需要时间去收集票数，所以他立刻跟韩国瑜说啊，今天我不会协商出结论。4/7/1不会协商出结论，请容许我往后拖。好，那韩国瑜同意了。既然啊哈，傅昆萁说要回去国民党的党团里面召开党团的大会啊，就是请所有的蓝委一起来啊，这个一起来这个去搓出一个国民党的共同版本。好吧，那韩国瑜说反正还有时间呐，那我们呢就往后延到5月6日。我们再来继续进行下一波的协商。5月6日就是这一周的礼拜三。那为什么这一周礼拜三来得及呢？因为礼拜三如果协商三党签下了一个共同的版本，那么5月8号的院会就可以排进去，那么就可以赶在川习会之前。好，要大家要注意，美国人先前有警告，川习会之前台湾必须要通过军购的预算，但实际上是来不及，但你至少可以先过军购预算的条例。好，那这个是韩国瑜的目标，至少条例要先过。但是呢，我们还是收缩啊，往回八股哈。5月6号你要有一个这个版本，国民党的版本，那就是在这之前要开党团大会。那傅昆萁决定开党团大会的时间就锁定在4月29号礼拜三的中午。他特别啊发出了，虽然不到假动，但算是威胁的，就是你没有到场的人，视同你支持这个党团最后决议出来的版本。好，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国民党本来有些人甚至要去驳流啊，那些原住民的委员要去驳流，都被叫回来，显然是票不够。原住民委员很多是支持党中央的嘛，比较深蓝的嘛，比较挺中国的嘛，所以这一些原委都被叫回来，显然傅昆萁啊，认为自己在党团大会的票数不够。然而在党团大会之前风起云涌啊，4月28号礼拜二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区立委站出来表示啊，党中央施压，党中央叫地方党部主委或者地方的头人，比如桃园县的议长邱义胜，一打给6个桃园的蓝委去跟他们拉票。但是有拉到票吗？据我们的了解是，这些蓝委有受到其他不同层次的压力，当然也包括等一下后面我们会带到的 AIT 的压力。好，这个事情就妙了。 AIT 这个如何渗透国民党的，其实我们现在哈，大多数的状况下我们只能看到公开的 AIT 的败位，至于 AIT 私底下怎么去找蓝委沟通，那这些蓝委哈是怎么样回应这个 AIT， 怎么跟他达成许诺 1.25 兆吗？还是8000亿的版本，还是7000亿的版本？哎，这个虽然蓝委众说纷纭啦，也有像卢秀燕什么8000亿到1兆啊、哦，但是呢，整个过程我们是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哈、哦，就是在这个行为上，连桃园的蓝委似乎都出现了倒装。原本他们是支持3800亿的。到了4月29号当天的党团大会，他们要嘛不发言，要嘛就是站在8000亿的版本。好，那我们就从4月28号继续讲往4月29号，有非常多蓝营的区域立委站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但他要求媒体不能写他的名字。那访问内容是什么呢？党中央一直施压，我们非常的不爽啊、哦！这个凭什么去压我地方党部的主委啊？
2: 平常也没有再给我们什么资源，那突然就说要用党纪处分来要求我们支持3800亿啊、哦！那当然他们呢啊、就开始私下的串联，因此到了礼拜三，4月29号礼拜三的中午，就发生了一件蛮特别的事情。党团大会上面啊，党团大会他并没有所有的国民党的委员都来哈、啊，总共来了52个人，只来了30多个，有人说31个，也有人说32个。其中发言的有20几个哈、啊，来了的几乎都发言了。结果呢，8000一派现场点兵点将，8000一派总共有多少人呢？根据赵少康报出来的讯息是19人。那支持傅昆萁3800亿的呢，不含傅昆萁总共5人。好，那这5人的名单不含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桃园的这些区域立委。好了，这就是有趣的地方。连罗志强他是党团三长，他都站在支持这个3800亿啊，哈，这个就代表似乎啊，这个国民党内部真的产生了一些实质的改变。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傅昆萁，我再次请大家站在一个傅昆萁的角度，或是站在一个中共代言人的角度，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做？8000一派的有19票，我只有5家自己1票，那主席一般不投票，5票，19票耶。那我当时啦，我个人收到的讯息是差了3倍啊、哦。那如果是19比5，将近4倍，如果这个时候诉诸表决，那不是笨蛋吗？所以傅昆萁现场就没收表决。他说啊，显然大家意见分成，党团会把大家的意见收拾整理带回去再做分析啊，再去写出一个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意愿的这个版本。好，那这就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国民党党团大会没有实质版本，那什么时候会有版本出来？傅昆萁压的期限不是5月6号，5月6号是他要去跟这个韩国瑜协商嘛，三党协商，傅昆萁压的期限居然是5月8号院会。好，5月8号他说啊，随时都还可以出版本的、啊、代表会不会出现像之前蓝白合时期早上现场写版本下午就表决，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会密切观察。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行动，立刻就引起了8000一派内部的不满。这个8000一派的代言人赵康啊，其实就已经蓄势待发，但我们注意时间轴，4月29号礼拜三的中午开完党团大会之后，傅昆萁随即驱车前往国民党的中常会，于是就出现大家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面的那个画面，看到了非常精彩的一幕。国民党的黄复兴的主委，也就是他们的副主席这个纪凌年啊，突然说他要发言。那副主席要发言，那当然党主席啊郑丽文啊哈，还包括傅昆萁啊哈，也都说好吧，那你就发言。不料纪凌年呢、站起来慷慨陈词啊。他说他跟韩国瑜啊，虽然不到穿同一条裤子长大，但已经认识41年了啊。有人在外面说韩国瑜啊，配合美方的这种要求啊，卖党求荣，但是啊，他不相信啊。如果韩国瑜真的卖党求荣的话，哎呦，他要这个要求啊，开除啊，黄复兴会要求开除韩国瑜的党籍。词语一出啊，傅昆萁立刻皱了眉头，这样侧身看这个纪凌年，非常的表情非常的怪异，然后还出手去拉他了。纪凌年，你不要讲了。可是纪凌年继续讲，还有那个徐巧芯啊，也是我们之前黄复兴大力支持的。那如果徐巧芯呢，啊，一样也是前面的这样子，那下一次啊，这个黄复兴就不再会去支持他。好，那当然讲到这个时候哈，哎，就无可打断了。国民党的这个高层也让他讲完，不料纪凌年在会后还是持续的发言，那就引起了赵少康的反扑。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把后续的内幕报给大家听。
3: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您的心情， 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4: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5: 熬鱼精
4: 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6: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 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鱼骨汤补充营养，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7: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6: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4: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6: 没错，
4: 还有清真认证。
6: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4: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8: 收看起来，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0800000999。
9: 播到联播网89.5，播到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歌雄冰冻96.9，珠浪电台
10: 播到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0: 报道真有力，时代向前行。
1: 好，欢迎大家回到宝岛真有力哈。那我们继续往下谈啊，就是刚刚停下来是国民党中常会啊，非常精彩的一幕啊，发生了什么事呢？纪凌年他抛出了开除韩国瑜，然后这件事情啊一传出来啊，震惊四座。那让我们去厘清一下纪凌年他的整个的说法。他有提到，如果韩国瑜真的在军购条例上支持8000亿啊，黄复兴必然挺身而出，大义灭亲，建请开除韩国瑜的党籍。但是他不相信韩国瑜会做出违背国家利益卖党求荣的事情，这就有趣了。什么样的有趣呢？因为纪凌年的意思是，其实他不相信韩国瑜啊会卖党求荣啊，但是呢，大家只听到他说开除韩国瑜，建请开除，没有提到这个前面他讲的那个弹书嘛，哈，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这个大家都是理性讨论事情，这个事情就轻松了 pass 过。可是标准的树欲静而耳风不止啊，国民党的人，特别是8000亿派，已经在早上

0: 问题。
1: 对对，我听说谢家跟其他家是
2: 其他家就出了问题，所以就是说谢家，不要说谢家不挺谢依凤，谢家挺谢依凤，那个事情也很难处理的。好，所以才王惠美才会想说要不要找刘和山空降嘛？
1: 对啊，
2: 然后
1: 因为这个时候就空降跟大家没有恩怨嘛，
2: 而且找一个反正地方都选不上啊，讲句实在话，那何必呢？哈、哦，那再来一个就是，而且刘和山好歹做过新北市的副市长，所以到那个地方去选，
1: 不，他有至少他有经验，
2: 有经验，所以那个人看起来扛担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差。嗯，那你再看到比如说新竹的状况，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党中央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处，会把这个事情闹成这个样子？好，那因为那两边已经是徐新盈跟那个陈建贤是已经杀到血流成河了。
1: 可是我听说私底下瞧好了，
2: 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啦。当然有可能，因为徐新盈背后有宗教有钱有钱嘛，
1: 师傅嘛，
2: 有师傅有钱呐、啊、哈、哦，或许有办法。
1: 师傅赞助很多人，
2: 哦，但是。我觉得毕竟他们徐信义跟地方的渊源一直都跟国民党的地方拍戏一直都渊源都不深啊，齁，但是如果只要他们两个不翻脸的话，齁，我觉得徐信义应该是好选啊。
1: 因为我听到的说法是说齁，徐信义如果当选就要立委补选。
2: 但是我也不见得是陈建贤啊。
1: 啊，那么如果绿也补选，
2: 但是
1: 如果绿也补选，让陈建贤，
2: 但是应该这样讲，陈建贤不是一个人，陈建贤后面是一票人呐、
1: 啊，
2: 他一票人的共同利益，
1: 啊、
2: 所以他们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办法去处理，因为陈建贤是就是的状况是八年前，好那时候本来是要提名
1: 跟林文洲嘛，
2: 本来是国民党是要提名林维洲，他是硬把林维洲翻掉，然后那时候那个。
1: 吴敦义接受啊，
2: 然后换了那个就
1: 姚文科，
2: 好，姚文科那时候知名度其实并不高，然后
1: 没有啊，他当副县长我们都不知道啊，
2: 对啊，完全没有知名度，他年纪又大嘛，但是陈建贤就硬是把姚文科推上去、嗯、所以他背后代表是国民党整个地方派系、啊、所以他谈好或许就会过，但是你会发现说国民党中央在这些地方来讲完全没有能力去处理啊，因为彰化的不是说国民党盘不好，是说没有对的人，嗯，好、哦，那你一直完全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那新竹也是一样，然后包括台中，你看到的是说，好、哦，呵呵阿姐叫阿伯嘎，好、哦，当然民进党说那个有民调有赶上，是不是事实？另外一回事，但是问题是说，你就没有必要去制造不必要的，
1: 就是杨秋，就大家搞不懂杨秋英为什么要选这一次，
2: 对啊，为什么玄天上帝突然都跑出来嘛，哈、哦，就是你会看到，
1: 然后就会有人讲说。他、啊、因为江启臣的个性啊，江启臣个性这个很抽象哎、欸。
2: 对啊，不是江启臣，当然不是说那种跟大家非常好，
1: 因为是玩闹型。
2: 好，但是问题他也不糟啊。
1: 所以，好，杨雄英那一局也是
2: 也不糟啊，因为听到的是后面金主了哈、嗯。不管，但是问题说不管，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就是说你都看到说，你完全在国民党地方布局这一局里面看不到国民党中央的角色，而且也。嗯看不到国民党有办法去打仗选，因为以往来讲，你党中央主要是你要不然就是定主轴，要不然筹粮草，这两件事情是党中央要做的。
1: 对、嗯，
2: 但是你现在看起来是说主轴也不是你定，粮草也不是你筹，
1: 好，不是主轴就郑丽文啊，郑丽文一直出来抢风头啊。
2: 问题是实际上不是啊，你看到的是说，柯志恩打柯志恩打柯志恩，那然后北边这三个哈。哦
1: 自己抱团啊、哦、
2: 就是北基桃他们自己抱团。
1: 他们自己抱团、啊、
2: 他们自己在定主轴，他们才不会打领党中央在打什么。
1: 对啊。
2: 对啊。那其实他其实有北基桃这边其实已经有延伸到看起来就是江启臣跟柯志恩应该会进到同一个。
1: 会啊会啊。
2: 同一个逻辑里面。所以你党中央根本。
1: 就是诸侯联盟啊。
2: 你党中央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定主轴，你也没有办法去筹粮草，甚至都粮草自筹。我甚至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到时候各地的那个大厂，你郑丽文是不是压轴的？我觉得
1: 不会啊，
2: 因为你都没有那个分量去压轴。
1: 但是郑丽文一定会在啊。
2: 我觉得他们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希望你郑丽文的角色变淡
1: 啊。当然了、啊
2: 哦，那这个跟
1: 可是再怎么淡，他不会缺席啊。
2: 会用最，比如说我今天来讲台北跟桃园强蹦，对不对？那你自己选一场啊，我给你的时间就长这样。那个后面会 会自然会

0: 会出现的，就是说，因为其实你像不管朱立伦、吴敦义也这两个党主席，一个选2018，一个选2022，哈，那虽然
1: 选得很漂亮啊，
0: 不是他们那时候都狼人败嘛，哈，连蓝军都很不喜欢他们，但是问题选得很漂亮，但这两个最起码有筹粮草的能力啊，
1: 是啊，
0: 好，而且他们都提了一些特别的
1: 人选上面是 OK 的，
0: 比如说你人选上面。当时你也不觉得 OK 啊？
1: 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后来是比较配合吴敦义、哦、因为吴敦义打下来的那个基础，2022朱立伦基本上算是延续。
0: 对啊，但是不是我觉得当下
1: 七仙女那个是多有名啊？
0: 当下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他提得很棒啊？当下的时候，你觉得那时候你在寒流起来之前，你觉得他提韩国瑜是怎样？哦，
1: 不，
0: 放弃治疗啊？
1: 那个时候纯粹都觉得韩国瑜是牺牲、
0: 哦。对啊，好那。但是你，
1: 但是卢秀燕那个时候是知道是强的
0: 啊，卢秀燕本来就要选的，那也不那卢秀燕提名也不是，就是他们那一个当党主席的当下，能提名谁不能提名谁，不他更不是他决定，地方就这样
1: 就决定掉，
0: 就长是这样。那但是你去看2018，吴敦义提的韩国瑜，最后是决定那场选战的关键。
1: 嗯，
0: 好，2022那个朱立伦提的张善政，当下你也觉得。你在路上，
1: 然后临时空
0: 政，跟那个议长也没有也吃了好几次闭门羹。
1: 对，
0: 最后你现在看到这场今年这场选举的时候，张善政看起来是最稳、就是说他们都提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那你今天来讲，在郑丽文这一局里来讲，你目前为止是完全看不到，而且基本上看起来是没有可能。你柯志恩就算不管柯志恩将来选的好选的坏，都不会算在你头上。那唯一可能算在你头上的大概可能是吴宗宪吧。
1: 可是你知道早上说明他们做民调
0: 都输嘛，两个都输啊。好，那不是那个不意外啦。其实我觉得他，因为他们两个等于说吴宗宪输的不多啦。
1: 不是，可是我很少看到说初选公布的结果是我选出来的，就是通常我们不会把那个这个时候不会把那个结果摊出来给大家看的。这个也很特别、啊、
0: 我觉得他可能为了蓝白合吧。
1: 我可以理解、啊、
0: 可能为了蓝白合，而且讲一说，
1: 可是这个事情就吴宗宪跟李婉慧两个人坐下来看好就好了。
0: 不是、啊、可能让民众党的支持者看到说，哦，我们的确是这样，不是黑箱，就因为而且前面有一个黄国昌的例子在那个地方，或许比较办理吧。但是就是说，所以你这样，但是你现在吴宗宪来讲，吴宗宪不太可能成为
1: 亮点。
0: 翻转那个选局的
1: 亮点，
0: 对你今天来讲，不管是当那个韩国瑜也好，或张善政也好，其实在那场选举中都扮有重要的角色。
1: 民进党的这次的选举，其实后来就越来越清楚嘛。新北从不被看好，现在是追平嘛。
0: 好，我们先把这个讲完，我们再来讲3800亿好了。我觉得就是说，新北我一直在讲新北的状况跟全国的其他县市都不太一样，就是说，新北是唯一一个没有立委选过市长的直辖市，好，所有其他的都有，新北是没有立委选过市长，因为他幅员太大，很难经营，因为他12个立委选区，那个要
1: 每一个人的盘都很破，就相对来讲破碎，
0: 所以新北以往。一向都是副院长级下来选，好，不管当初的朱立伦那时候还是台北县的、不管朱立伦也好，
1: 朱立伦是升格，
0: 朱立伦是升格首届哈，朱立伦也好，
1: 他是第一任，
0: 或者说你包括看到后来什么林佳龙没有做过副院长，但是副院长级啊，好，那其实包括游锡堃之类的，好，苏贞昌哈，都蔡英文自己都是这种级数的下来选。那苏小慧是第一个往上挑战，但苏小慧的确你会看到说，第一个我觉得他的人设做得很好，就的确有亲和力，然后再来就是说苏家的盘、
1: 他们有基础，他爸的基础、
0: 的基础，所以你看到他的确看起来的状况，他很快，因为李世川没有下来选之前，民调其实赢很多，然后下来之后看起来就是
1: 反而被追
0: 了，就被追上了、不过不管有没有超越了，至少看起来
1: 没有超越，因为我就是用美丽岛。就是连续2个月嘛，
0: 就是追平嘛。当然，你可以那时候可以讲说，那时候李世川还没有真的选举蓝白合的结果还没出来，如何如何。但是你现在也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李世川自己团队也内部也出问题嘛，
1: 他还没组好啊。
0: 我觉得还没有组好，但是三股势力在争主导权嘛，朱的、侯的， 跟他讲的，讲的应该算他自己的啦，我觉得讲的算他自己，
1: 他带回带过来的嘛。
0: 对啊，那所以那但是我觉得、
1: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速度要快一点，因为我要进广告了。
0: 好，
1: 这样我真理我还没谈到。
0: 但是我觉得
1: 等一下先进广告，
0: 好，
1: 先喝咖啡，进广告。

0: 顶一届发秋片已经有两冬的时间，台湾囡仔方顺吉炸着全新的专辑《你无资格回归歌坛》。这届专辑当中收录了十条无同款风格的歌咯，要用音乐来传达着方顺吉生命当中上界有温度的正面力量。头一炮的主打歌邀请着歌坛的创作才女蔡依茹老师，甲伊做阵合唱着《滚家男之恋》。顶一届推出的《盐山之恋》受到真侪朋友的介意，这届方顺吉讲要来回馈予曾经帮走过伊一大过的这三个所在，云加南来写歌，所以甲蔡依茹最近合唱着这条充满着粉红泡泡的《云加南之恋》。
1: 有你的心意陪伴，予我心肝着幸福的歌。
0: 另外一部的歌曲由方顺吉和演歌王子吴兴达最近合唱的歌曲《兄弟真亲》，要来展现着兄弟之间不离不弃的男性义气。

0: 方顺吉雄心专辑 Libo 租给太极音乐。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1: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
0: 嘴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1: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恁嘴齿用搁较久。
0: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1: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2: 各位同学，若是跟他看外表，您感觉讲我是什么性别的？
3: 老师是女性。
2: 多谢您的观察，严格性别包括生理性别、社会体态、加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一挂人同款，有一挂人无同。认识一个人，爱尊重伊安怎认同家己。
4: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是认识甲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优先教材，带你消除偏见，建立优先平等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联播网八宝98.5播的行箱，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屏东96.9竹南电台。
5: 播的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6: 强强棍，健康快乐强强棍。
7: 不得强棍啊！我们今天旁边是善后之，我们再继续。你
8: 好，我把它讲完了，就是说，那问题是苏老会的状况的确是，就是说，如果一就没有外变的因素影响的话，看起来就是很有拼面嘛。当然，这中间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等于是被人家围在中间嘛，吼，旁边一个张善政，有一个蒋万安，他一个是打三个，不是打一对一，真的一对三的时候到底怎么打不知道，吼，那我觉得苏家能够用的力，吼，大概都用完了，那我觉得或许还有一个力量就是蔡英文，好，我觉得我是觉得赖清德在选举中间帮助不大了，你知道，我不觉得，我觉得赖清德所有可以。代表的符号跟选票，蔡英文跟苏贞昌都拿完了。我也觉得赖清德在这场选举中也不会，当然我觉得，因为他毕竟当选前总统，我觉得民党一定会重视他。但是我觉得他的边际效用其实不大。那现在问题是说，最主要的是说，你今天旁边提了一个沈柏洋，我觉得沈柏洋刚我们私底下在聊，我觉得沈柏洋的问题会比民党想象中的严重。我觉得沈柏洋的外遇。我觉得沈柏洋太容易被贴标签，而且
7: 他不用贴标签，
8: 对，他的形象已经固定的。好，那民党当然绿营的思维会觉得沈柏洋基本上最起码我可以拿到绿营基本盘，好，巩固基本盘，深绿的愿意投下来就好了，盘不要散掉，反正我也提不出什么别的人，好，那我完全放弃中间选票，但是就是说，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沈柏洋的状况，他不是只有绿营觉得沈柏洋仇恨值，不是只有仇恨值，不是说只有蓝的讨厌他而已。我觉得一般民众都会觉得他是个笑话。好，那我觉得这个会对他的观对整个民进党的选举来讲，都首都的选举会是负面。我觉得沈柏洋就像2014的连胜文。好，就是2014的选举，绿营可能会觉得说，那个是柯文哲的引起的风潮，是那一场选举席卷全台。可是我觉得其实那是连胜文的外溢。那场选举，原本的吴志扬大概刚刚问大大，好，
7: 结果
8: 最后输两万票，两万票吧，应该是两万票吧，我记得
7: 反正郑文灿是险胜。
8: 郑文灿大家都以为郑文灿连胜选宣言都没有准备，对不对？突然刚刚讲说赢了，然后呢？隔壁的那个朱立伦，本来那场选完是要准备要宣布选总统的，
7: 险胜两万票，
8: 结果最后开票只有赢两万票，然后国民党那一次从南到北
7: 選，那天晚上全傻了，
8: 全部输光光，输到脸都绿，就说，然后到2018韩流才整个翻盘。那连胜文的状况是什么？就是说我先讲连胜文状况，就是说柯文哲那时候当然是代表是太阳花，太阳花的一股力量。可是那时候其实社会上有一股建制派反太阳化的力量，可是当这个 反太阳化力量变成你连胜文出来代表的时候就出问题。
7: 嗯，
8: 好，就是说你的建制派等于蓝营权贵，好，然后不接地气的蓝营权贵，你就出问题，所以变成说你建制派的力量完全贴不上去。
7: 好，可是因为这个沈柏阳，因为首都市长选举，他一定会有外溢效果哈。这个在你提人选的时候，本来就要考量下去。可是我想问的，倒还不是沈柏阳，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搞不懂是国民党，说他好像认为说，从这个军购，从3800-8000，从1.2兆从到3800，然后8000，再这样子来回摆荡，然后他有一个那么爱讲话的党主席，就是因为他就是代表人。
8: 好，
7: 你没办法让曾毅文消失不见，你知道吗？如果曾毅文是一个不讲话的党主席，我对事情的判断会完全不一样。
8: 好，我
7: 那你说，沈柏阳一个沈柏阳，
8: 可以
7: 代替
8: 我把那个很快再讲完，再讲讲国民党，就是说我觉得当初的状况，连胜文就变成说他整个。外溢到就是说整个包括新北桃园，就是说因为我选票上我讨厌连胜文，但我选票上没有连胜文这个选项，所以通通往民党盖。
7: 嗯，
8: 沈柏阳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就是沈柏阳现在民党今天要打的是抗中保台，沈柏阳是抗中保台的代表。
7: 嗯，
8: 好，当抗中保台跟沈柏阳画上等号的时候，丢人邓北蕊啊。好，如果你没有沈柏阳的时候，抗中保台这件事情很好打。但是沈柏阳这件事情，他贴身上去，你不投沈柏阳，就表示你不抗中保台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吵起来。好，我把这边我讲完，就是他的外溢会是这样，但是说国民党在南部的地方，
7: 就是说沈柏阳可以抵消郑丽文的因素。
8: 我觉得沈柏阳会超过，但是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国民党彰化那些的地方还是没救了。
7: 嗯，
8: 那个跟。但是问题是，
7: 因为你现在只看新北，
8: 他会影响，
7: 他影响
8: 会超过新北。
7: 因为沈柏阳跟蒋万安这是一组，
8: 你就去想象说，当年的柯文哲跟连胜文，好，然后新北那时候是朱立伦跟游锡堃，哦，我们讲骂坤才输20000票，大家有办法想象吗？那回过头来讲，你今天把那个情况倒推2014，但年轻的听众可能完全不知道那件事情。
7: 不会啊，你去到2014也不过就12年前
8: 了，对啊，然后
7: 现在也才30几岁，
8: 那你就倒推回去，他就是那个情境了。好，回到国民党的状况，就是说我觉得郑丽文的状况就是说他一直想要跟民，我不，你说他是不是跟老共受老共指示，我觉得你问我觉得应该不是啦。
7: 嗯，
8: 好，因为我觉得老共没有那么 care 这个1.25兆啦，假如说你就是不要讲说你五系猴年马月来，好，你现在马上来，好，对啊，对了，对，跟对岸的军力比也是天差地别，所以说老共会在这个地方面去要你在这个地方多做些什么东西，或者说老共真的认为国民党有能力去做什么东西，我觉得老共没有那么的 naive 啦，不会对国民党抱有那么多的幻想，但是我觉得郑丽文的状况就是他想要去赢。展现跟民进党的对抗性，好，因为这些对抗性才能是这些是他这些深蓝的选票是他的当选的基础，也是他未来的政治能量的来源，所以他一直在这方面很坚持，好，从一开始就喊政席会的，在我们在政席会之前回到那个之前的情境。国民党所有人都怕他去大陆怕的要死，
7: 所以他才会10天前上历史哥那边他会讲出来说，怕就不要出来混，
8: 他
7: 证明郑丽文路线是对的，
8: 就是他天天就在喊政席会，然后当然政席会最后结果没有想不糟了，因为习近平真的给了一个很高的规格嘛，哈，所有的规格都是最高，国台办主任出来宣布说有政席会。然后去的时候选择东大厅，然后习近平还请他吃饭，这都对标了，都是马习二会哈，哦，联湖会的规格，国台办主任亲自出来宣布是联湖会的规格，
7: 嗯，
8: 好，哦，后面有些比如说像什么红习会那些东西，都是国台办的发言人出来宣布这件事情，那东大厅是马习二会的规格，然后 马习二会的时候他还没有请马英九吃饭、嗯哦、郑丽文有，所以他规格把他拉到最高，然后他也没，他连和平统一的这个话都没有讲，他用非常非常隐晦的方式去讲那些东西，什么两岸中央走在一起诸如此类的，所以他然后让台湾民众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感，所以基本上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说看起来是对国民党来讲是有，是至少是短期之内是有一些加分的、嗯哦、在两岸议题上面不至于完全被压着打、嗯、那但是3800亿这件事情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因为你这样想，原本在这个之前你还记得民众党的版本是多少？
7: 3500啊，
8: 民众党的版本是4000，3500是国民党原本的版本、对不对？
7: 我把3500当成是
8: 不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大家已经吵到连民众版本大家都忘记了。
7: 我这是、
8: 因为国民党选了一个最边缘值嘛，大家就所有的事情都会想说，你为什么选择一个最小的值？黄国昌也不是民众党版本也不过4000亿而已，大家已经把它忘掉，所以变成说他选了一个最边缘的值的时候，变成很难去论述啊。嗯，好，很难去辩护，你为什么选一个这么小的数字嘛？好，原本是3500，后来变成
7: 他的话就是发价数理论嘛，来多少
8: 但是给
7: 多少。
8: 发价数理论，你国民党那些其他的8000亿也是发价数理论啊，他们是跟你讲说，从美方的了解，那个发价数大概是8000啊，对，8000、9000其实是这个逻辑来的。那你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也讲说8000亿不是不可以？那也大家也都在讲3800亿加 N， 那 N 会变得很大啊，那为什么非要坚持？我觉得就是非要跟民进党。找一个理由去对抗，可是你内部压不住啊，因为其实在他们通过，他现在就讲说这个就是党版，因为党团有通过，
7: 对啊，
8: 但实际上来讲，其实上一次那个是立法行政研讨会通过的3800+N的时候，那一次的情况其实赞成8000，那时候徐小新的8000是喊的哦，赞成那个版本的就是多的，嗯，好、哦、那时候国民党中央的版本是3500，嗯，好、哦、那时候的状况，其实立委就是赞成8000的是多的，因为就是看没有办法不知道这个数字，这因为就觉得数字不太可能这么小嘛，所以那时候国民党才是3500而已。那其实所有那场当场立委发言，绝大多数也都是赞成8000亿，但是国民党团的那时候的做法就是不处理，
7: 现在还是不处理，
8: 就现在的状况还是在拖嘛。好，那时候就是不处理，不做结论，然后硬是不表决，然后最后就是。弄出一个3800+N 的一个折中版，好，实际上那时候立委的来讲的话，赞成8000就是多了。那情况到演变到现在，其实各方的压力一定更大，而且美方给的资讯也越来越多嘛。好，
7: 不 ，AIT 都已经直接跳到第一线了。
8: 对啊，
7: 我从来没有看过 AIT，
8: 就是之前你说3500，
7: 而且是一次、两次、三次的。
8: 之前你说3500有道理嘛，对不对？因为美国那时候只有公布3500嘛，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不止啊，你还在3800+N 的时候就压不住嘛。
7: 好，可是很实际的，我就说，因为他就是不表决嘛，傅昆萁就是老傅小傅就是不表决嘛，
8: 但是我觉得压不住啊，
7: 压不住，他那一直在拖嘛。
8: 不是，
7: 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看不懂国民党就是说，立法院也好，党中央也好，就是说你这样一直拖，你我比如最核心的，你会把新北。你会不会害了李四川？
8: 我跟你讲，我觉得国民党中央是想要拖，但是我觉得出了70年这事之后就拖不住。嗯，好，就是说原本的状况就是说他那天是中午党团大会，然后又是拖不做决议，然后到下午的中常会之后，纪凌年
7: 就开炮了。
8: 开炮。那我觉得原本的状况是国民党可能希望透过纪凌年对立委施压了，嗯，黄复兴的票对立委施压，但是纪凌年。就插枪之后就炸膛嘛，他去指到韩国瑜，他如果那天只讲徐小新没事啊，嗯，好，他讲到韩国瑜的时候就变成说
7: 炸膛了，
8: 炸膛嘛，就因为变成说韩国瑜的状况，说韩国瑜应该这样讲，韩国瑜是所有非郑丽文路线，或者是郑丽文集团，不要讲路线，要有没有路线很难讲，就非郑丽文势力，好，可以依附的最大公约数嘛，嗯，好，不管是卢秀燕也好，朱立伦也好，赵少康也好。你今天如果是纪凌年骂老赵没事啊，
7: 他骂其他人不会有事、啊、
8: 都没事啊。那问题是当韩国瑜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变成大家很好去依附嘛。第一个他是国民党现在最高的公职，第二个就是说他跟戴波高参嘛，所以所有人都跳出来站虾嘛。嗯，所以变成说你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你就变成说你变成本来大家找不到一个围攻击郑丽文的攻击点。嗯，好，郑丽文那纪凌年提供了这一个点嘛。就大家就在这地方要把你攻穿嘛， 所以就不断的有人跟你还讲说纪律应该下台嘛。
7: 嗯，
8: 好，
7: 可是这里面这个没有什么要处，没有什么要处理的。
8: 这个东西就是已经找到攻击点了，好，所以基本上来讲，你许威夫妇也不待机，黑伯克林也待机呀。所以比如说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现在本来你可以拖，你可以压，现在的状况就是大家现在要你处理啊。
7: 不是，他一定不处理啊，他处理纪凌连没
8: 那不是3800加 N 跟纪凌连两个人只能保一个啦，不然你立北修刷啦，所以就是说你原本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讲，你可能还有拖的空间，你现在状况就没得拖了嘛，就大家最后就是要你现在来讲没有这个事情之后，你小富还去压哦，还去拖哦，你可以拖嘛，对不对？纪凌连这个事情之后，你还要去拖。那你就是支持纪凌连吧，那个
7: 后面的手啊，
8: 对啊，你就是支持纪凌连挑，你在指责韩国瑜嘛？
7: 是啊，
8: 对啊，你小富愿意做到这样吗？虽然他们两个原本就不合，好、哦，但是问题是你要把变成说郑丽文跟非郑丽文的矛盾变成小富跟韩国瑜的矛盾吗？你现在变成压不住嘛？那我觉得郑丽文的状况就是说。他现在还在这困兽犹斗，还去通过黄复兴去打电话给动员立委。
7: 对对对，我有看到这个消息。
8: 这就莫名其妙嘛，就是这个状况你就是要认输啦。
7: 可是这就是党主席，因为这个位置
8: 不是因为你党主席是空的嘛。
7: 可是他就是握有权力、啊。
8: 不是你那个权力是空的嘛？我就讲说，所有县首长也不听你的，所有立委也不听你的，对不对？现在你告诉我哪几个立委是正系的？
7: 没有，
8: 好、
7: 哦，没有
8: 啊！除了牛许廷那几个有党职的之外，那有几个立委是正系的？有几个立委觉得说，我下次选举都靠郑丽文？
7: 除了不分区需要他提名以外，
8: 对啊，不分区搞不好他提不到啊！
7: 你的预设前提是，
8: 郑丽文你选完之后不分区你提不提到不知道啊？
7: 因为时间有限，一句话的，你觉得郑丽文会收手吗？
8: 我觉得他不会收手的，可是我觉得他会边缘化，他不会收手，
7: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被边缘？
8: 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啊。北北基桃，你看不到他啊。
7: 嗯，
8: 柯志恩，你有看到他吗？对不对？柯志恩，你可要卢秀燕啊。
7: 可是，如果这个党主席这么爱讲话、
8: 哦，没有啊？那我觉得那就讲啊，就把他当成名嘴。其实
7: 他事实上现在在当名嘴。
8: 对啊，其实我不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他实际上就是会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他跟国民党本来就。你比如我，比如这样讲，2018的朱立伦，2012的韩吴敦义，不是也被变化吗？只是郑丽文就是他声量高，声量比较高一点而已。但是你要喊得动人嘛？你喊的东西如果是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所有上下都跟着你走，好、哦，那你当然就变成国民党像。你现在是说，
7: 但是来不及，因为我时间到了啊，这个找侯水来就是不要同文成，所以我要找时间再找你来。
8: 好，
7: 好，谢谢，
8: 拜拜。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3: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9: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7段39号，0398881119。
3: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9: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10: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11: 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2: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1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14: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0: 是林中心和歌手许佩文时间的聊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报道时间过到一点。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赖清德总统突破中共打压，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访问，引发中国国台办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主席洪秀柱也附和中共。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书记长范云直言，北京生气的事情通常都代表台湾做对了什么，而郑丽文、洪秀柱等人似乎不乐见台湾在国际有突破，难道是要跟中共站在一起吗？美国总统川普14号将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英国《卫报》今天呼吁川普不要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因为川普急于和中方达成贸易协议，在中东地区则希望北京能对伊朗施压，可能因此愿意调整对台立场。尽管许多分析师认为中国在未来两三年内军事侵略台湾的几率不高，但美国深陷中东事务，大量消耗弹药，台湾的防卫支出未来也不排除大幅升高。国内今年已累计两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其中包含台北市与新北市各一例。随着台北市近期出现不少民众在白天目击老鼠踪迹，台北市政府也宣布将投放 1.1 万公斤老鼠药加强防治。不过兽医师提醒，老鼠药除了可能造成环境风险，也容易让家中毛小孩误食，一旦中毒恐有生命危险，饲主不可大意。台北市民众频频反映街头出现老鼠，北市府投药方式遭民众质疑，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建议台北市政府的首长要亲自督导，召集跨局处会议统合，并定期开会向市民朋友报告，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老鼠药的投放地点。报税季已急跑，根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五点，网络申报已有83.1万件，其中手机报税有58.4万件，约占70%。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今天起各地区国税局开放临柜报税，民众如果要亲自前往国税局办理申报，可使用国税局提供的报税预约3-1服务，透过网络或免付费电话先行预约，在指定时段报到，可以缩短现场等候时间。再不领就充公，去年11、12月其统一发票对账将在明天截止。财政部清查发现，还有5张1000万元、6张200万元、7张100万元大奖无人领取，紧急呼吁中奖人快翻发票，把握最后机会。财政部指出，本期千万特别奖中包含民众在中华电信缴173元通话费、全家49元购物、 GoGoRo 11元服务费等日常小额消费，都有机会暴走千万，却至今无人现身。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中高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面对美菲多国联合军演带来的区域压力，中共近期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模式出现明显转变。根据自由追新闻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最新报告指出，解放军已从过去小规模单一科目的训练升级为结合多兵种的大型两栖登陆演练，并纳入民间客货轮运输装甲车及临时码头设置等实战化科目，显示对台作战准备更趋完整。同时，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沈明士示警，中国正将大量老旧歼六战机改装为无人攻击机，借由机海战术对台发动消耗战。此类无人机不仅可直接打击关键设施， 也可能迫使台湾动用高价的爱国者与天宫防空飞弹拦截，形成成本不对称压力，对防空体系构成严峻挑战。在解放军军演逐步朝由演转战发展之际，专家认为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已刻不容缓。沈明士指出，目前在立法院审议中的国防特别条例涵盖七大军购项目，皆为应对未来战场需求的关键装备，不应遭到删减或延宕。相关项目包括具备数字化作战能力的新型火炮系统、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长程精准打击武器、防空与反装甲飞弹，以及整合战场信息的 AI 与 C5ISR 直管系统。沈明士强调，这些装备攸关整体防卫韧性，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选项。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1: 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3: 你丢哥哥，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回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太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5: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5: 很爱分享哦。
6: 哥哥，小蚂蚁，
7: 夏天来喽。

喂，今天中午吃排骨饭，你吃什么？不，我那个排骨饭啊，就是没有炸得很好，但也还好，因为没有炸得很好，所以就不会炸得很过。不然炸太过的话，就是所谓的易经里面叫精进内聚，缩起来。我上次吃烧烤啊，那这个缩起来三缸啊嘞。哎，包围时间在下午的一点钟到三点钟，为大家进行的是波多联播网。大家好，北部的朋友98.5，还有我们中部的朋友99.1，大家都一样，管他北部中部，反正都是宝岛联播网。今天要来，蛮多听众在问有关于家里的小孩哈。啊，咱联播网的小孩嘛，差不多有些较大汉的，有些出社会啊，但是毛是一寡较细汉的哈。尤其今妈要来找头咯，大家在找工作，在易经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做，但是我告诉你，前面你要熬过一个很痛苦的时间。结果对方呢就去工作了。结果一礼拜十天要打电话跟我说，他熬不过半年。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熬半年。他说他一个礼拜已经熬不过，他怎么办？他说他有很有大的梦想，他要去做什么什么。我说梦想是无法累，有一些工作大家都很羡慕，他就是梦想的行业，天上飞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不管你今天当空姐或空少，但时间点尤其对女人来讲会更有限。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有一些梦想想要去完成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一件事，你真的是到底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可以承受。再来就是这种工作是所谓的没有累积性的，因为你如果过去学的是跟你的market， 就是我们的行销，这叫 market， 那你从事这样的工作，或者是你从事技术性的工作，你从事产业性的工作，那么对你来讲有帮助吗？假设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在这两年当中虚度光阴。再来，有时候我们在看易经当中有一个所谓的离火。离火是被绑住条约，有些公司是这样，当你没有未满多久，你够未满时间点，你受训。以前我们要去，我以前也要本来要去考空姐，那个我们有加入那个就是那一家航空公司的那个反正就是学姐出来，他们说那个刚进去的新生啊，就是都有时候会跑一些比较不好的线，那有一些你碰到时差的线，时差跟时差之间你调不回来，那是很辛苦。好，我就告诉他说，而且你到时候要转下来到地勤的话，到时候地勤没有缺，那你也就塞不进来，大家都想说要退下来当地勤，可地勤就是这些人呢、啊、所以有时候在思考梦想跟你想要做的工作，但是却如此艰难的时候，该如何是好？这时候就来盘客家小炒。不是、啊，我觉得啦，哈，我分析两件事情给他说。如果为了梦想，你觉得你不去你会遗憾，你去。但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这是一条浪费时间，最后你会没有服务满两年还要赔钱，因为你的个性。所以我们是给他方向跟建议，最后的 final 权就是在他自己的手上。我还是来吃我的炒牛啦，炒牛。

0: 上红声。
1: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年度最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灵魂深处的呐喊。我的心歌，阮爱你袂起。

0: 郭庭筠最新专辑《高鬼吹牛：时代创意》。
1: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2: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1: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3: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4: 听听你的声音，
5: 打开你的心，
6: 打开你的心，
4: 听音占卜，

间补来，让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Summer 的时间。现在 Summer 身边的电话是04-22015000 22015000。 Summer 是一位易经的翻译者，不需要你任何的资料，只需要你打电话进来，不需要姓名。

公啊，他现在啊正在等待美国进行法律重建的工作，好、哦，寻找啊这个 IEEPA 以外的法源依据，来作为啊台美对等关税的法律基础。好、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IEEPA 啊，啊、哦、中文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好、哦，那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啊说，川普你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个判决无效。好、哦，判决无效。那无效怎么办？无效，川普得把那些关税还给啊相关的国家。好、哦，第一个，第二个，那所以你以前的谈判都不算啊。好，那台美的谈判算不算？哦，这个是公民心今天讲的重点啊。哦，他说啊，我们正在等待美国啊，这个啊找这个 IEEPA 以外的法源依据，来作为我们那当时啊啊对等关税谈判的法律基础。伊讲台湾跟美国啊两边哦拢有共识，哦已经谈好这样很好的成果，我们要继续维持。啊，也就讲，你去找法律啦，但咱谈判就谈判啊，吼，这拢有遵守，安尼意思，吼。那安尼意思就讲，台湾啊，依然啊，这个比照最惠国待遇，哦，这个啊 ，IEEPA 没有用啊，这个不能适用，那没关系，美国正在找法源啊，那这个大家再等一。等一段时间，因为咱谈判讲了太厚了，所以咱嘛无想要改变，美国嘛无想要改变，好，好，那啊、台湾啊，其实现在外面依然缺工严重，咱台湾基本上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少年的啊，艰苦的不爱做，啊、垃圾的不爱做，啊、危险的不爱做，好、哦，在啊、这个啊、劳动领域有一个叫三 K 行业，好、哦，那三 K。就是辛苦的、肮脏的、干啊、这个危险的，这三 K 台湾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怎么办呢？啊，我们就引进外国人来做。那过去引进哪一些国家呢？啊，引进印尼啊、越南、菲律宾啊、泰国。好、哦，到目前啊，好、哦，到目前，咱总共已经有啊873,000个外国来台湾的移工，873,000。那可是呢，我们第一个这些国家啊的劳工意识也越来越高，因为咱个经济嘛一直背起来啊，然后咱嘛不一定我都找个今后的经济啊足够的人数啊、哦。第二个，我们要付出的这个啊、这个薪水也越来越高，那怎么办？所以呢，我们要分散风险，所以呢，现在啊啊这个政府就宣布启动了一个叫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好、哦，公啊希望。你今年来的啊，就引进第一批的印度移工，哦，那第一批会引进1,000个人，哦，那目前啊，台湾啊，这个移工啊，印尼占上大，37.7%，哦，第二名是啊越南，33.7%，好、哦，可是呢，这样实在是过于单一。那卢董波呢？啊，所以呢，这个啊，想要从印度啊啊引进来。那卢董波跟他讲啊，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劳工输出国。哦啊，印度的劳工啊有良好的技职素养，啊，优异的英语能力啊，因为印度的公英语嘛，因为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哈、哦，所以进入优势，哦。另外啊，这个对台湾啊啊自动化程度啊越来越高的制造业来讲，好、哦，这个会英语的印度劳工，他在阅读机器的界面，还有作业的程序，还有这个有效降低沟通与培训的成本，对台湾是有利的。那有人反对讲，哎啊，印度移工以前讲有啊，这个很多新闻说印尼港强暴，哈、哦。所以台湾啊有人在担心啊说治安会恶化。啊如同伯公啊这一当参考日本跟韩国齁、哦。因为日本啊的 警察厅的统计，你日本的外国人犯罪来的齁、
印度算

0: 低啦，印度的比例占极低。那日本政府计划在2030年再引进50000个劳工，印度劳工。日本也是很缺劳工，日本没有引进外佣啊，但是他们引进外籍的劳工。你2025年10月底对古尼地日本引进了32000个印度移工，主要是去做啥？做资讯科技，做工程制造业。那日本政府啊 ,2040 年他们还需要50万个长照跟医疗的人力需求。其中到2030年他们要引进5万个印度移工。换句话说，日本用用的干嘛工没卖哦，所以呢2万3万2再加5万。韩国呢，韩国也准备引进更多的印度移工。那韩国呢，当然他也有很多的要求啦，比如说你要有这个技术要经过韩国的考核，然后你有适当的韩语能力等等。新加坡的印度移工啊，现在已经超过40万人。你若去新加坡，你就知道你看到很多印度人都在工地，实际上你新加坡做工地不轻松。为什么？因为新加坡很热，新加坡人大概不太愿意做，新加坡大概没有那个人力啦，因为新加坡主要是做金融嘛。那所以呢这个新加坡的印度移工有40万人，主要是做啥？做建筑、制造业跟服务业。好，那我的看法是说印度移工我们不用太担心什么治安的问题啦。那拍谁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为什么今天亚洲股市都涨，特别是台湾涨这么凶主要是这个川普他今天宣布启动一个叫自由计划的行动自由计划。他要协助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中立的国民他们的这个民用的货轮还有商船还有邮轮安全撤离这个地带那他说这个并不是恢复海峡的全面通航自由为什么？因为譬如说伊朗他就不爱好进出啦那么因为川普公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来拜托美国要协助解决这个解救这些被困的船只。为什么？因为他说困在那边已经两个月超过了船民顶的物资越来越不够用譬如说淡水不够啉过来这个食物也不够对不对水上你在关在面顶关很久那船员也动不了那起效那么所以呢美国说要尽力确保船员跟船只安全离开但是川普并没有具体的说明要怎么做可是呢这个现在在波斯湾到底有多少船滞留在那里有几个百家的邮轮数百艘邮轮还有散装货船现在滞留在波斯湾那这个重点就是说那伊朗怎么态度是什么伊朗是不同意的跟大家报告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在这个波斯湾呢有水雷布设水雷曾经对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个今天针对川普的自由计划这个自由计划川普今天说从5月4号中东时间5月4号开始可是呢伊朗的国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叫阿奇季他说美国任何对霍姆兹海峡 海上制度的干预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哦，霍姆兹海峡与波斯湾不会由川普那些啊妄想式的贴文就可以管理了。哦，就是说川普啊，自己行为啦，妄想。哦，好，那其实伊朗的这个态度蛮强硬的。等一下相关的新闻啊，再跟大家报告。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1: 生搞生计健康小单元。很多人都说男性呢是家里的这个精神经济的支柱哦，但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今天健康保健室邀请到永远很有活力的三宝生计吴文良吴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要跟男性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保持你的活力的？
2: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三宝黑马英雄。
1: 黑马英雄，
2: 对，事实上我在大概在30年前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男生只要过了40岁之后，你会发现明显的哦，体力、精神、耐力、生理机能，包括泌尿道系统，它都会出现老化。我的天哪！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以前就是跑一整天都不会累，可是大概40岁过后，大概下午傍晚的时候开始也哈气
1: 啊，真的。
2: 你会发现整个精神跟体力确实这样会打折扣。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是我们男生的激素它流失了，
1: 是
2: 导致我们的生理机能都出现状况了。那我就赶快跑到实验室去问说：“哎，博士怎么办？我好像快要变老了那种感觉。”他说：“吴总那边已经丢，其实男生会老化，就是因为什么？雄性的这些激素它流失了，补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2: 那我说：“哦，那这么简单？那要吃什么呢？”
1: 对，
2: 教授就说：“玛卡。”哦，我开始找了，说是以他的文献有没有？后来发现玛卡有10几种，
1: 是
2: 真正有市面上在流通只有3种：红玛卡、黄玛卡跟黑玛卡。那我就问教授一件事情：那营养价值哪个比较好？我们要吃最好，要吃就吃最好的。教授就说黑玛卡。
1: 哦，
2: 那我就问说那差几倍？他说差8倍到10倍。
1: 我
2: 说
1: 啊，
2: 差那么多？那当然是我们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品种下去做使用。
1: Uh-huh.
2: 所以就是使用黑玛卡。
1: Oh.
2: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当小老鼠人体临床哦。
1: 是，
2: 发现吃3天明显体力变好，那个晚上那个就更不用再讲。所以这么好的产品，是不是我们受益给全台湾男性朋友？
1: Uh-huh.
2: 而且事实上我查过一个数字哦，国人有1/2哦有功能障碍。
1: 是，
2: 那40岁以上占70%。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男生啊，他们因为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到什么药房啊，听朋友讲什么有没有小药丸啊，有没有什么秘武器啊，事实上那个都可以吃，那让你临时上战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长时间去做调理，让生理机能去做恢复，我建议你生宝的黑马英雄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1: 嗯，就是纯的黑马卡，
2: 对，
1: 秘鲁人参，
2: 对，而且像我升级版哦，
1: 没
2: 有添加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 SHD 蛇床子，它会让我们这个生成的速度变得更快更有power。 对，
1: 嗯，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给男性朋友们？
2: 我跟你讲，我这原价是1280，去各大药局都看得到。那我们药局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三盒就是怎样，原本3000多块，现在只要1280。
1: 所以今天给他5分钟，
2: 对，
1: 好，
2: 赶快拨电话，电话号码是0800-099-995，0800-099-995。
1: 今天的时间比较短，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
2: 撑不到我只能跟你说，拍谁拍谁。
3: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啊，五点四十一分哈，大家收听的是《波多转世界》。好，那么另外是啊，伊朗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也警告说，美国海军啊，如果擅闯霍姆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啊，并且强调任何通行啊，必须任何通行霍姆兹海峡都必须跟伊朗方面协调啊，部队对任何威胁将予以严厉的回应。啊，伊朗今天呢、啊、说要求，这个是啊，伊朗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的啊将军叫阿里亚巴迪啊，他声明说啊，这个商船跟邮轮啊，在没有跟伊朗军方协调的情况下不得移动。好、哦、他说霍姆兹海峡的安全完全掌握在伊朗的军队中。好、哦、那么这个所以看起来啊，伊朗是不同意美国的所谓的自由计划。好、哦、那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啊啊，今天证实啊，将出动飞弹驱逐舰超过100架的啊这个战机，以及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个自由计划啊，目标是要完全恢复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但是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所以我想啊，川普那个意思就是说啊，他感觉可以让鬼就让鬼，啊，那不让鬼他就不让鬼、哦、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包括中国的这个邮轮在内、哦、那啊、这个川普也说、哦、伊朗到现在还没有啊付出足够的代价，所以呢媒体跟问说，那你有没有可能再对伊朗动武，以说啊如果啊他们行为不当啊动武啊再度动武是有可能发生的。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给他一共齁一共美国正通过经济跟金融的压力扼住伊朗齁、啊、那个扼住的是那就阿妈公个呆的安尼啦齁。他暗示德黑兰的统治集团最终啊将被迫屈服。啊，这个贝森特说，伊朗已经没有力气支付军饷，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封锁啊，因为啊，原油储存能力正在迅速填满啊，因为意思就是说，因以前啊，石油炼出来了，那么拢啊，系里迄个哈格岛，好、啊，那即马迄个啊，储油槽其实拢满啊。哦、所以呢伊讲啊石油行业伊朗的石油行业你未来一礼拜就会被迫关闭油井。好、哦、那伊未出力嘛，因为伊稳未出力，稳未出力就未出力啊，未出力就无钱嘛。好、哦、所以呢伊讲啊其实即马含军方的这个薪水啊、哦哦、包括公务员的薪水已经快要花不出来了。那么这个贝森特工啊齁、哦、过去美国齁、哦、哪像你招马拉松，现在已经到终点线冲刺，意思是哪？意思是说特别刷了、哦、那么这个贝森特工啊，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因为伊朗啊已经被美国制裁几十年、哦、所以呢也设施一直啊都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哦、我想伊就是现在看伊朗这个崩溃的艺术了哈。好，那另外啊，我们啊来看重要的国内新闻哈。阿贵基啊，柯文哲提名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哈，或者徐春英不？哦，这个徐春英啊，未来后来啊，被说他就是共谍哦，他啊涉嫌对啊这个到对岸哦的势力，把对岸的势力引进台湾的选战。然后对台湾啊的这个中国配偶的群体进行监控，所以呢，这个今天媒体说啊， 徐春英的在台湾的定居资格还有他在台湾的身份将丧失、哦、他的健保、这个也会被、注销。哇送啊给他来送、哦、就把他送回去中国吧。那因为这个徐春英啊当时、哦、就很有争议。他不要民众党啊柯文哲不敢用总要提名一个李珍秀好、哦、还记得不好，那不只是他要可能被送回中国，他这个是担任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的负责人，因为这个李监事他都没有依法改选，哦，乃静博加辅导公立要改选，他也不听，所以呢，这个依人民团体法，他可能也即将面临解散，哦。我感觉这个解散当然他还可以再组织其他的齁，重点就是人爱个上等于中国了齁。那今天阿强的啊齁来了两架战机，八艘战舰，三艘中共的公务船继续来侵扰台湾。我的想过去没问曾立文啊，你不是说习近平啊这个对我们好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打台湾打干嘛来齁。那今天啊郑丽文打惊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说国民党来乱吗？齁、哦、朱立伦要求被告清业，卢秀燕要求被告清业，赵少康要求被清业，齁、哦、他们这一个侯友宜都出来讲啊，他赞成行政院的版本，齁、哦、虽然金家一波讲，显然他讲的是1兆2500亿。结果今天郑丽文啊齁、哦、接受啊这个媒体鸿蒙。他表明说就是要坚持3800亿加 N 的原始版本。哦。以公啊你那是环路去用大环美或者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哦。那安内啊齁、哦、国民党更加要说清楚啊为自己辩护啊。你那是环路吼有压力齁、哦、被贴标签以公啊把这个锅甩给我，我来扛啊！你扛个挖哥啊，他扛。那双计输个七千六票，你能扛什么？哦，算是别人咧算，你也唔免算啊！哦，但是啊、这个他今天出来打酱油，因为明天啊，国民党要再开党团协商会议，哦，所以伊今仔日是出来定调，就是讲明仔载不准有人啊，这个啊反对，哈、哦。以供媒体下工啊，他啊、这个有赞成8000亿的这个案子，以供从来他都没有赞成8000亿的哦。他说8000亿从来在国民党都只是少数意见哦，这出鼻咯。你跟那个李美相，李美卢秀燕嘛，你少数嘛；朱立伦你少数嘛；侯友宜你少数嘛；赵康你少数嘛；甚至于韩国瑜少数嘛。只有他多数了，只有他多数哈。以前啊，我有讲过，伊未出分这个纪念脸，为什么？因为选党主席的时阵，都是这黄复兴啊，哦，这接近这个深蓝或者是红统的黄复兴，佮挺起来啊，伊靠可能去出分纪念脸呢。所以今天伊啦，伊讲啊，哎呀，那个事情啊，哦，已经翻篇了啦。卖脱轮了啦，变鬼了啦！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这嘛是你修理赵少康啊，赵少康公他至少哈啊、他应该要把副主席辞掉啊、甚至被开除。哼，伊根本完全不咧秀赵少康，你怎以前点了你上赵少康的节目呢？好、哦，对人家毕恭毕敬呢？啊，这嘛是安尼呢？做主席就无敢看了呢？好，这个赵少康啊，今天有回应。好、哦，伊讲啊，郑丽文讲支持八千亿那是少数。哦，赵康讲啊，那是安尼，那国民党党团的傅昆萁四月二九开会的时阵，表决啊，唔得结束啊，都大家拢支持3800亿诶，表决的过关啊。好、哦，那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要这个再开呢？而且迄间记者嘛做追啊，里面参加的委员也很多啊。哦，赞成哪一个案子多？是8000亿还是3800亿？ 蒙着你们的灾啊。哦，如果是赞成八千亿的多，这几天国民党就不用强力动员找黄复兴打电话啦。哦，到处跟党应该是他讲的是3800亿啊。哦，伊讲啊，都是因为大家积极被清的，所以呢，国民党动员黄复兴啊，到处打电话给立委施压啦。哦，伊讲那是支持3800亿的多。哦，那明仔载根本都没开什么会啊，因为一定会过嘛。哦，这个而且你还要跟民众党协商。民众党今天上新的是黄国昌已经提8000亿的这个版本了哦。哦，难道你不用跟民众党这个意见纳进来吗？哦，你说那是只有一种意见，就是大家支持3800亿，那明天这边开会嘛。哦，这个好啦，你说郑丽文你若感觉说这样是算尊重，这样就算尊重吧，哇，赵康应该很生气吧。哦，那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影响选举，反正是你们要负责的，又不是我。欸，谁这个爱护这个形象，爱护这个形象真的有选举的人，选不掉这些人在痛苦，开了这么多钱，对吧？而且政治前路没去了。哦，这个赵康又说了，哦，是不是党团自主已经名存实亡，他说啊，傅昆萁啊，想要接江启臣那个副院长啦，你江启臣去选台中市长嘛，有可能会调嘛。所以呢，傅昆萁你想啥？你想江启臣那个副院长啦。所以呢，傅昆萁现在就都配合党中央啊。哦，他一看啊，就知道每个人都在想什么啦，加清楚啦。哦，他说啊，这要选立委的，这要选管市长的，都足为难的啦，他知道啦。哦，伊知影为什么为难？因为黄复兴有一定的票嘛，啊，未使得失掉嘛。但是呢，伊阁惊本土票流失嘛，所以有苦难言啦。哦，特别是啥？特别是迄个下来选管市长的啦。哦，国民党爱去问因的意见啦。哦，一个啊一个叫来问啦，较谦虚的啦。伊讲啊，上重要的是年底选举要赢啦，那选未赢吼，什么都不对啦。只有跟他对一个人好啦，那算不赢跟他对一个人好啦。我想他说的是郑丽文好啦。哦，赵少康讲到这么明了啦。好，那另外是这个宜兰县长的国民党蓝白河嘛，啊，这个做民调哈，给那个结果出来了。国民党的吴宗宪，哦，赢过民众党的陈婉慧，好，哦。那所以确定啊，蓝白由这个吴宗宪来对决民进党的林国璋。但是重点啊，是蓝白河因这个国民党加民众党两党来做民调，吼，哦，讲啊，那是吴宗宪对林国璋，偌济比偌济，吼，27.6比28.9。林国璋赢吴宗宪，好，哦，啊，那是陈婉慧对林国璋呢，21.1比27.5，嘛是林国璋赢。只是林国璋赢陈婉慧赢较济，好，哦，林国璋赢吴宗宪赢较少，这是蓝白做的。你就知影讲宜兰，好，哦，我看今年啊，好，哦，宜兰啊会变天啦，啊，好，哦，国民党甲民众党。不瞄啊，哦，林国璋加油，不要小看宜兰啊，宜兰有40几万人啊，也算是很重要的县啊，哦，民主性的想不到选出现在的这个馆长，哦，和公文都看不到林之妙啊，哦，后来又犯上这个涉嫌贪污罪，哦，好，那么这个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我认为啦，哦，伊安尼突破实在是足好足好诶，咱袂当吼感觉中国讲，哼，你看我阿妈讲甲你订咧，你袂喘气啊吼，吼，哦，咱一定爱挣脱，吼，哦，吼，中国讲你控制不了我啦，哦，但是我看国内啊，这个亲拿诶，这个媒体啊，吼，哦，有够恐怖啊，会有后遗症啦，吼，哦，啊，老公会出手啦。台湾会吃亏啦， 哦，无人安尼做的啦，赖清德无人安尼做的啦，啊，无你做我看，哦，中国打压是只有今天吗？哦，这个赖清德不出手，难道他就不打压了吗？哦，哈，所以呢，我感觉啊，拢在唱衰台湾，拢在替中国恭维啦，哦，我老实讲，举双手赞成，哦，赖清德要突破，哦，那所以我感觉啊，哦，台湾啊是无民进党啦，吼，哦，阿强的讲实在，迄是倒定泥干啦，吼，哦，有够容易的啦，吼，哦，我想伊上头听的还是民进党，好，哦，因为民进党不屈服嘛，好，哦，那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今天替台湾恭维啊，好，哦，讲台湾是美国跟很多国家的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好，哦，他这个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那是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就是说，啊，赖清德现在要怎么回来，好，哦，他是坐斯瓦蒂尼国王的飞机去，好，哦，啊，那时候大家不知道，啊，回来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要怎么回来，我想有可能又坐那架飞机回来，啊，中国也不敢怎么啦，好，哦，啊，如果没有就是从这个坐商务舱回来吧，其他的飞机，好，哦，好，感谢，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波多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3: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购味意用相思木煤炭最烤而成。
4: 宜兰打开终点，打开交流道路去500公尺，打开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3: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4: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三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5: 车玻璃那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车玻璃要换新的，要用布的，切静文。
3: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静文。
6: 静文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00999。
3: 找静文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7: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现在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1: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2: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3: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拿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拿棍或拿六门市洽购拿棍洗澡椅。
4: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5: 惊哄骗啊！
4: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5: 实车实价，所有车很丢快丢，莫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4: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
6: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7: 报道时间暗头啊6点。

你好，一起关心这一节整点新闻。针对国防军购条例，立法院长韩国瑜周三将召开第四次朝野协商。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却宣称，党团大多数人都是坚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 N， 要改成8000亿的只是少数意见。民进党国防外交委员会立委王定宇今天就点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等政治领袖，呼吁国民党大咖发挥影响力，让蓝委支持政院版8年1.25兆军购。如果拖到川习会后，台湾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台北市鼠患问题持续延烧，国民党立委王鸿薇今天发文护航同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正在进行大罢免模式的病毒式传播，操作造鼠计划，结果反而被大批网友掩上。有网友质疑，那干嘛放老鼠药，干嘛用发泡剂填洞，甚至还有人扬言要发起抓到老鼠就送去王鸿薇服务处的行动，让立委看看什么叫真实的鼠患。说到老鼠，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也表示，有一艘航行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出现鼠患，3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目前邮轮位于非洲外海，船上的医疗状况很严重，为了避免传染到陆地，船上所有人员未经允许都不能离开。报税季到了，今天开放零柜报税，各地区国税局申报件数已经有108万件，营所税18万件，其中手机报税占比提升到65%。另外，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溃堤造成重大灾情，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申报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以凭稽征机关核发的灾害损失证明书金额申报灾害损失列举扣除额。如果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利用智能客服国税小帮手在线查询，或拨打免费服务电话查询。有些人为了想减重会选择低热量饮食等，不过有营养师提醒，这些特殊饮食模式可能藏着地雷，一旦营养不均，可能让甲状腺运转失灵，牵动代谢。而说到甲状腺保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海带，因为它富含碘，但事实上除了碘之外，还有许多营养素都参与甲状腺素合成，例如可以多吃牡蛎、贝类、巴西坚果、蛋黄、鲑鱼等等。关心天气，华南云雨区今天夜晚逐渐东移，预计明天通过台湾上空，中部以北、宜兰及花莲非常容易下雨，并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提醒大家记得带雨具。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以上是这一节综合新闻。

波多联播网北部 98.5， 波多锦虾桃园新竹 97.9， 新店基因中部 99.1， 大千电台云嘉 91.3， 嘉义基因台南 99.7， 多辉声音高雄屏东 96.9， 苏朗电台

我是陆建章，有人说我是广告导演，有人看我的书，有人在影片作品里找我的影子，但其实我最喜欢的身份是对世界上的创意充满好奇的观察者。在陆建章课创意，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感动流泪的灵魂。我是陆建章课，这回来课创意。

0: Hello，我是卢彦章，欢迎回到卢彦科创意。有没有过一种经验，明明是别人家里的琐事，你看着看着却流下自己的眼泪，或者明明是一首关于告别的荒谬剧，你却在那种尴尬的幽默里读到了最体贴的温柔？今天来到科创意的嘉宾，是我心目中文字的摄影师，也是最会跟生活调情的人，廖玉慧老师。他说散文是他的代称，但我倒觉得他那支笔是一把温暖的温度计，喷洒出来的不只是火水花，而是对人情世故的全然理解。他写父亲的兴高采烈，写孙女的纯真大梦，写那些我们来不及说的对不起，和那些藏在皱纹里的笑容。今天我们不聊严肃的文学，我们来聊聊如何在繁华散尽之前，给彼此一个最完美的拥抱。欢迎廖玉慧老师。
1: 嗨，谢谢课程，然后各位。听众或者是观众，大家好。
0: 廖老师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朋友啊，我不用长辈来形容，因为我常觉得廖老师比我笑人哦。但老师这本书真好看哦。我刚刚这本书，我们会在那个早餐桌上啊，然后我会朗读给我女儿听。我刚刚就很有魅力啊，而且你不讲别的，这也是我觉得最好的语文教育啊。
1: 您到那个伊那卡的北了啊，
0: 是吗？
1: 就能够感受人的心理啊，就觉得你的教育真赞了。
0: 没有，我们教育我都笑说，我女儿常常很照顾我。
1: 我喜欢西，
0: 你喜欢西，对。就老师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你曾经拿着那个喷雾器啊，对父亲的照片喷水，然后替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那种心情是一种，其实应该是一种爱到极致的耍赖，是吗？
1: 其实哈，我是像我们爸爸贵姓的代志哈，我们爸爸本来就是一个足个客的人，就是无虾米认真的生活，伊就是准时个薪水摕转来以后，其他代志哈，伊拢无要管的哈，怀里规工拢真欢喜的过日子啊，那当然，一时半辈有一暂时干哪，但是你永远拢未感觉讲父母死去是应该，或者时间到啊，无拢感觉拢足冤枉哩，足唔值哩安尼啊。所以伊讲我去布置迄灵堂的时，我看伊迄照片，永远拢是，你知道，因为过身以前哦，足久就开始哦，就要叫阮妈妈去欣赏。讲伊要恁两个有一张较赞的相啊！我们伊本来就是安尼人啊，所以我无去甲特别讲伊，其实是伫准备下安尼哈。我妈妈讲，伫灵堂上你就要去欣赏啊，我就该当这更别了你。现在那样，想来我都爱去啊！所以我就说，以前出阿罗去讲去当去丧葬的参加联休的时哈，伊拢会去讲看人诶。灵堂的布置是安怎啦？哈，仪式是安怎？都一个站等来拢会安尼，跟查讨论。等下问我讲，怎啦？死去安尼，会烧会足疼无安尼？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公家的对了，就无什么禁忌安尼。
0: 对。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任情任性的表现呢。一般来都、就是讲起来不是讲真。什么负责任嘛？是啥？一块来先生，过年当天都跟我妈妈在笑嘛，哈。我妈说：“我妈在水龙头啦，现在电费啊、海气拢一直做哈。当下被给你关电啊，你修理的电费是我妈爸第一家来讲。啊，这简单啦哈，这都是保险丝海气啊啦哈。那我妈妈就把它贴落来，我就落来讲：啊，你不，你较简单，你来。我妈妈就讲。”我也不是这样说啦我也没有这样说我一次他就给他碰椅跳开因为工作久的说我妈妈叫他去找他碰椅做碰椅来修理这简单啦他在碰椅都会修理就真是他说简单啦我妈妈有一天就想起来简单这么简单不然你来来我有什么问题就开始给他跳开结果他这倒没等，所以以后，自然我妈妈跟爸爸讲， 简单的是我们嘛就讲，是啊，含碰衣你买票啊，啊一下就堵住他的嘴啊。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其实是很淋漓尽致的活着。所以他在那个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就很气啊，我就觉得不来不及，阿力都夹起啊哈，所以哇那个喷雾器一个喷，他喷到那个笑脸，你就他好像在揶揄我说，你看我在这里啊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说起来也算是一种。父女之间的一种亲密的表现呐、啊。
0: 哇，
1: 一就是安尼，
0: 就
1: 爱老在的人，古早反正以前啊，迄落人诶父文来，伊就讲你甲抄起来哈。啊，我抄起来要出来啦，我地址你啊抄起来啊。那我死诶时，你就爱发帖子给因呐、啊。哦，啊、拜托，因囝都唔捌你啊，这样、啊不勒索的人，人一堆来安尼，伊、就是希望讲我生意是有足侪人来，足、老人、一生就是追求一贯的，就是很任性，可是他其实是很任情，就是说，有没有按照这边按照，就爱老人，比如、比如讲咱泼水的时候，我们爸爸拢咧讲倒泼水
0: 哦，
1: 热假日也是啦，而且暗时啦，温刀一段泼水也是哦、喔。其实报税本来就是有点困难，对吧？对某些人来讲，啊，我也唔捌咧啦，啊，这泼水时间来，超温刀打一段，人潮汹涌
0: 哇，
1: 啊来排队哦，没好一下，免钱诶，免费的
0: 哇，好不
1: 啊，我妈妈够煮点心。
0: 啊，
1: 因为排队先
0: 哦，
1: 等下等下等下坐咧啊，有咧讲话啊，一个，我感觉讲我，后摆我再想起来就讲，我其实嘛有许多几款代志影响的，就讲譬如我伫以前伫迄个军校伫教书，伫中正理工学院伫教书，啊，有阵政府忽然讲就是开放探亲，我就甲家乡的人都联络着，哦，足济。老兵哦，士官长啊，嘛是排队来我办公室、研究室里面给我感谢，请就加家属、
0: 家属、
1: 啊各乡人联系。
0: 哇
1: 哇，是最近在去想的讲，哎呦，我要遗传这款代谢机会，是见过
0: 您就核心咩？
1: 啊，人去做兵哦，去做兵套餐，去做兵一下李强工做代志，伊嘛是套餐哦，都起来，唔是兵役课的哦，啊也嘛去，啊就讲人去披红戴紫啊，啊就去啊包红包给人啊，啊像放炮啊啦，
0: 啊
1: 就送那个，伊讲哦，这拢替咱国家去做代志的吼，咱来好好个，啊家长拢会考，一种做兵拢是大事嘛，对吧？啊也嘛去对人去安尼，老了一个跑人副本嘿，我细汉的时候看捌对伊去，我爸是伫兵沙班，咁啊就特别
0: 急功好义啦，哎呀，人就要讲啊，今嘛这种人就少的呀，就少。
1: 啊，但是伊对家庭并无什么特别的贡献啊，因为伊代志拢是我妈妈在做啊。哦。爱食饼卡是没？我妈妈讲啊，今嘛吼，我要出去吼，啊，我订购给你迄落，啊，你就给吃落去就好啊，哈。
0: 是。
1: 啊，伊就给吃落。要食饼的时候看，啊，那拢要个无同时间看，拢无什么叮当着。
0: 嗯。
1: 我讲啊。我妈等下伊讲，啊，你安唔对啦，你根本都有什么吃的都，伊都无要叮当啊，伊讲，啊，你无差点咯、喔，哈哈哈哈哈，这款代志，一家事一窍不通，对，过年当天套餐啊，礼拜讲套餐就出门，礼拜天呐、啊，让他出门去市场去人行棋啊咧，啊无就拍 tennis，
0: 哦，
1: 啊拢啊人叫我妈妈讲，去甲吹吹来咧，我听你中就听着伊两个。啊，是好戏，好戏，下棋啊，东岛拢免食，人拢轮流登去食饭啊，人伊拢免食饭啊，怎么点个？你知道天啊地啊嘞！
0: 哦，
1: 我爸爸是已经处于人，
0: 任性任性
1: 任性任性，对
0: 哦。老师讲这，我起来，我有留言想讲，阿伯可能关左边嘛，也会在我照片上，我喷水了，
1: 五颗脸
0: 。讲到啊，你头爱讲这哦，我刚刚好温暖哦。那想要请个老师讲，迄、那个恁老爸吼、哦、生前你讲安尼较老累啦，这种对死亡的积极张罗啊，在你看来是讲伊对生命最后的一种体贴，是这种。那你讲的老顽童的任性啊，你感觉嘞？
1: 我感觉两边拢有啊。你想看我头都讲的我妈妈就是，我爸爸就是多情的人
0: 啊，多情。
1: 比如说我们礼拜六或者啦，下午不用上课嘛，
0: 嗯，
1: 啊，然后困一个中岛，啊，中岛困了起来，弄个小孩子有起床气哈，
0: 嗯，
1: 啊，去整我们爸爸对，跟他挨咧哈，啊，都为老推下来，一站一站来都来讲，你来看啊，叫一个囡啊，就爱考嘞啊，恁大家来看，
0: 啊，
1: 就是啊，等到我的女儿出生以后，她也是一样。嗯，你唔通来催伊哦，蔡韩文哦，我几根去读册啊，我伫村里，你莫打我们小，不要伫咧面皮内底安尼，安尼笑甲个个叫安尼啊，我要莫来催伊莫滴咧，就是很多情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一个个性，他的属于他的一种。就是那老顽童啊嘞！
0: 哦，不过我刚刚可能嘛是因为老师的，你对于这些情感观察入微，然后放在心上，嗯、所以您爸爸虽然理亏啊，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刚刚就立体耶，哎、嗯、呀、啊，就是哦，活灵活现。哎、啊，你刚刚说快停车这样，因为咱今晚有一个问题，讲就这人每天跟家人在一起，但是其实未必关心，
1: 对，
0: 哦，
1: 其实对了。没有，我们常常对自己家庭的人哈、哦，
0: 嗯，
1: 没有什么上心的对了哈。啊，但对外靠的人可能，可能要做一个文那种文化人啊嘞，做一个修养啊，啥啥，啊，对，较较小心一点，较细腻一点，去注意别人的情绪，但是家己的人都较清采的对了。
0: 嗯、
1: 啊，有时候视若无睹。
0: 嗯，
1: 所以我有哪教出最重要的，不是你教的专业的。地学啊，因为专家地学，你比老实讲啊，哈，
0: 嗯，
1: 你讲你要要基本上全部讲教国文的话，你要一点五一点，要 Google 要五三呐，其实要用改的物件哈，
0: 嗯，
1: 都可以很多科技的东西都可以用取代，但是一个情谊的开发，
0: 嗯嗯，
1: 是靠咱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啊，有靠年龄的人，靠经验的人。嗯，可能都要来给稍微引导一下，讲怎样看到别人的好、嗯。我最近就跟我的孙女也一直在强调，因为最近生日，因为我上周日他生日哈，啊，问到当地吃饭的事，我就跟我孙女讲哈，你要快点拿，要高铁铁礼物出来哈，拿了一个那个巴哈的那个，他在国家剧院还是哪里，就是买到了一床小小的棉被这样子，小小的，就是好像有点小毯子啊那，
0: 嗯，
1: 啊是音乐的，啊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以为的这类 label 哈，你老公哈，给他骗了台北的很多的角落，他去吹的这工你喜欢钢琴，所以你就他拿这种呀，他还怎么样子，怎么就说他好费心力，我说你都爱垮掉。
0: 嗯，
1: 你要看到这些东西，
0: 嗯，
1: 不是只是看到那条毯子而已。
0: 对，
1: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第二天问，媳妇儿都下回来讲，
0: 嗯，
1: 下来 message 来讲，今天早上，昨天他就抱着睡觉，
0: 嗯，
1: 今天早上起来放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给他拿起来披着，他说，哈，那是我的，是姑姑给我的东西，
0: 哦、
1: 很珍惜这样子啊，就我就觉得啊，然后他就写信来说谢谢姑姑，我很喜欢的嘞、
0: 嗯嗯，
1: 我就觉得他我们在有在提醒的状态之下，小孩子对这个代志的东西，
0: 嗯 嗯，
1: 都是一对人情的世俗的一个了解的开始啊嘞，
0: 嗯，孝敬啊，
1: 孝敬对，啊，大家爱先看到啊，
0: 对，
1: 爱收到啊，所以观看跟思考是很重要的。
0: 嗯嗯，其实他我今晚看老师，我有想到今年那个国际书展、嗯、啊，我底下都有一场算演讲啦，哎，我就看老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呢、啊，你好、哦，我想就想要你边讲，您注意哦，这是一个国宝嘞，那一堆群众里头，我看到老师的脸，哇，我不知道怎样，我突然间就。哇，哽咽！我马上要领了，因为看了另外的兄弟，我妈妈哦，啊，我想啊，差了差了，我讲不落呀，我的演讲讲不下去。
1: 大海、哦，我去海里。
0: 不，你不是海蛙，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我每次去国际书展，其实都在一种很辛苦的状态。我说的辛苦，是因为那个空间哈，声音都很大，
1: 很吵，对。
0: 嘿，然后你又要好像，而且大家都人来人往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演讲的 那个情境啊，不是我们会舒适的啦。哇、嗯，哦，就赶快说啊！突然看了一个，干嘛是处理那人？你知道那种一旦挖壳，哎呀、啊，我是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1: 啊、我刚因为是后一场有去的，我先去，因为我有较早提早去，就是讲、欸、我去给你看起来，看你丢面有人无、哦、啊？无就这人嘞、啊哦哦，很热烈的样子。哎、哦，公开有没有喇叭塞？
0: 对啊，哦，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啊！我觉得有时候呢，老师跟我就说，当来这个人世间呐、啊，阿、嗯、的、啊就是要体验呐、啊嗯啊。可是你体验什么？你要讲拢物质一下物件，其实那也不用啊来走这一招啊。可是有时候就是体验这些人情哦，这些人情就最后聚合成为我们。
1: 对。
0: 好棒好棒，好，这里是客创意，我是卢建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廖玉辉老师，我们稍后回来。

顶一届发唱片已经有两冬的时间，台湾囡仔方顺吉早就全新的专辑《你无资格回归歌坛》。这届专辑当中收录了十条无同款风格的歌路，要用音乐来传达着方顺吉生命当中上界有温度的正面力量。头一炮的主打歌邀请着歌坛的创作才女蔡宜如老师，甲伊最近合唱着《云家南之恋》。顶一届推出的《盐山之恋》受到真侪朋友的喜欢，这届方顺吉讲要来回馈予曾经帮助过伊、伊大过的这三个所在——云家南来写歌。所以甲蔡宜如最近合唱着这条充满着粉红泡泡的《云家南之恋》。另外一部的歌曲由方顺吉和演歌王子吴兴达最近合唱的歌曲《兄弟情深》，要来展现着兄弟之间不离不弃的男性义气。

0: 地。
1: 方顺吉雄心专辑 Libo 租给太极音乐。
2: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3: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2: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4: 好的隔热膜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安心驾驶，全程守护。
5: FSK CT Binto 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高效防晒，长效防护，全面到位，
4: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清透明亮，合乎法规，品质更有保障。
6: FSK CT Binto 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7: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8: 波豆脸破榜，北部98.5，波豆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我是卢建章，有人说我是广告导演，有人看我的书，有人在影片作品里找我的影子，但其实我最喜欢的身份是对世界上的创意充满好奇的观察者。在卢建章客创意，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感动流泪的灵魂。我是卢建章客，正回来客创意。我是卢建章，欢迎回来客创意。今天邀请到的是廖玉慧老师。那我们今天也想请老师来分享说，智人散文的底色，在别人的故事里面看见时代的缩影。老师这本新选集啊，横跨20多年，从1950年代的父辈写到现在的孙女。那假设这本书是一个纪录片啊，你觉得这台湾几十年的人情温度有变冷吗？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来形容它是变冷还是变热哈。这年前我感觉在我心里哈，是很值得让人珍惜的。我感觉就只要你先释出善意的时候，其实回报的都是比你更就更值得你来怀念的东西。我这些年到处乱走，就去演讲去干嘛的，常常坐高铁。其实在高铁上我就看到所有的人情都会在那里面产生，包括你就看到那个服务生，他就会帮老人家这个推车子啦，把他安排得很好啦。我几次你知道，我跟你差不多，两个人都时常在吊东西。有一次我被去带狗熊 N 杠 S 的候车室，或者逛街纪念我的。人家做家写作为一块瓷杯啊，来面顶我。

0: 人物这样、
1: 哦、所以教练也是社工、
0: 啊、对对对，他其实是社工、嗯、嘿，那可是他也会，因为他就是一开始带着他们练拳的人嘛、嗯、所以他也会辅导他们怎么练拳击、嗯、可是他就是在那个整个练拳的那个过程里面，他比较担任那个心理辅导的角色、嗯、心理支持这样子、嗯、对啊，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带这些小孩子去练拳击，就是想说他们、哦、精力旺盛无处发泄、嗯、然后那鬼刚都会你知道吗，就是打架闹事这样子、嗯、他觉得
1: 打小套啦，
0: 嘿啊嘿啊，不然来打拳击好了，就我们真的教你真正的打架、嗯、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场地哦，然后大家就是在那个大楼的空地，然后昏黄的那个灯光，然后在那边打拳，然后旁边就有他的爸爸妈妈这边化学这样，嚯、哦、碎啦什么这样子，对，他们应该不会说碎啦。
1: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说一定要有个安暖、啊嗯、就是把那个青春的一款热量太多给它消耗掉，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被怕也不好嘛，我干脆来练拳好了。哦，那也教练是社工嘛，哈，
0: 对，
1: 不过教练本身也是专业教练嘛。
0: 他，我觉得不会用专业教练去理解他，他比较会是专业的社工。嗯嗯，啊，只是说他以前都练拳击、嗯，然后也是练到变国手嘛，
1: 哦、
0: 就是也是很厉害，嘿嘿嘿，也是有代表台湾出去比赛过。嗯，那所以他拳击上面的知识是一定没有问题嘛，嗯、所以他后来就是他有一点像是说他为了他本来其实是大楼管理员陈泽宇啊，就是觉得说这些小孩子。就干脆教他们练拳嘛，哎，就打一打，好像越打越有劲这样子、嗯嗯。那他就后来就成立了拳击队，然后又为了帮助这些小孩子，然后又去当社工这样。嗯嗯，他所以他的身份是这样双重的。
1: 听起来告人本身也撑得起一部纪录片了哈。
0: 对，其实我最开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因为他像那个小孩子，他可能不会想什么文化什么的嘛。嗯嗯、啊，他小孩子的爸妈也没有在想，因为呢，不是说他们不好还是怎么样，是他可能在生活里面他要努力赚钱什么的、嗯、你跟他讲文化他会有点他没有办法思考这么多，
1: 是不是三峡也住很久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啊可是泽宇教练他就是我还记得我妈妈告诉我那些文化的事情啊，我要把我们原住民的骄傲找回来，所以他就是会一直想说那我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那种我好像离我的文化很远，离我的祖灵很远，可是我又想要把它找回来这种心情，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把他叫做远离祖灵的孩子，本来是要拍他的啦，但是后来
1: 高人也是远离祖灵的孩子啊，
0: 对啊，
1: 他是从远离祖灵的孩子
0: 比较短寒，
1: 变成远离祖灵的大人，
0: 对对对，
1: 然后要带着一群离祖灵更远的孩子，
0: 你理解得很好呢，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呢、嗯，我觉得他心里面也是一个孩子啊，嗯、对啊，然后他也要把祖灵找回来、嗯，对啊，
1: 所以动机的全体的贵顶相互诶圆满呐，哈，好像往前哈，嗯哼，我觉得一点诶都有现实问题这、就、些、是。通常哦，因为就这一件讲都市囡仔，什么我更停了，我下面会。通常到了国一一定停下来，嗯、每一个人都要停在那里，要不然停到高一哈、哦，就说啊我要考试
0: 哈、哦，对 对, 對，
1: 都一样。好，因为外国点外剪刀啦。嗯，那他有遇到选择吗？
0: 说历程和静文对不对、嗯嗯、有啊，他们整个高中我都觉得他感觉一直在想说我真的还要打拳击吗，因为拳击就是它是一种运动、哦嗯、人家是他怎么评分呢，就是人家打到你的头、嗯、然后你头这样往上仰的角度越大、嗯、得分越多、哦、这个是其中一个判断的标准、哦、意思就是你就可以想象说他是朝着你的脸来的呢，他一定是要往你的脸揍嘛，那不然就是、嗯嗯、往你身体揍怎样可以给你 KO 掉嘛，
1: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问导演说你有没有拍到那个他把对方一打，然后对方头一仰，然后往后慢慢仰，还有那个很多的汗啊什么这样飘喷射出来的，你要拍很多这种话题，而且还要用那个慢动作。
0: 我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拍，但是我可能要跟他说你先不要比赛，你先你先下来啊，慢慢打给我，再一拳，我汗水没有喷到，那个再一次，你要打到流汗，这样才拍得到啦。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我在那边抓拍齁，这样比较难。
1: 对啊，
0: 但是还是打的，我还是打的，我觉得我拍的蛮精彩的啦。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我也蛮喜欢那种热血动作画面、嗯，所以我是想说，哎、欸，怎样可以就是剪接，然后看起来就是，然后拍摄看起来哇，很刺激这样子。
1: 哎、欸，导演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在拍的过程、嗯、我知道很多纪录片导演都拍很久，嗯、很长、嗯，而且因为你拉档的时间跟影马变成很亲的关系啦，因为常而且你

0: 卡梅拉 take care， 他什么时候让你拍，什么时候不让你拍，还是我们有一个线有没有？
1: 哦，
0: 有没有自己常常觉得，哎，这个时候拍还不拍啊？
1: 有有有，他，哎，我的话，因为其实你最。

0: 那都大人有很爱我们，为我们好，就说啊，你成绩这么好，你当然要继续念呐、啊，摸菜摸菜呀、啊，哎、欸，这个是对你最、啊、最好的一种，你又会念，那、啊、你当然就念哈、哦啊，你会打拳，啊，你一定要念呐、啊，不然你不打摸菜嘛哈、哦，那到底人生是不是要这么多 CP 值啊？你都爱，你都爱啊，那就会好哎，好、啊，那你就会快乐哈、哦那导演你看到说，包括两亲兄，记得朱静雯哈、哦，他在最后一下，他没有决定用拳击。再走下去，那就是说他在《我是谁》里面，他没有把自己跟拳击等号。
1: 对对，他我觉得他心里很清楚啦，你打不打拳击跟你是不是那样子就被定义，这个是两回事、啊。我觉得他也是一直在试着去想说，那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啊，我就是只能这样吗？还是我应该怎么样？他也是一直在碰撞里面，然后去想说想这个问题这样。
0: 导演，那你自己嘞？你跟这么久，我哪对对？一直你那想过哪天你我是谁？你会不会去想我是谁、
1: 啊？我也是很常想啊，因为，比方说要不要拍纪录片，也是其实也是想很久呢。因为你也会自我怀疑说，哈、啊，做得到吗？拍得好看吗？然后会不会你根本没才华什么的啊？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其实很激励我，因为你看泽宇他们都是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认识他们？因为他们被支遣，所以他们就等于说一票人就没有薪水啊。可是你看小孩子在那边那这么需要被帮忙，你又不能放手，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做大众集资，然后集到一笔资金，才好好的把现在的那个据点建立起来，然后让小孩有地方去。那他们都是没有退路的，在帮这些小孩子。我觉得这个精神其实跟拳击很像，你是没有退路，你只能一直出拳这样，要一直往前，然后一直面对拳头。那我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去把这个精神去放到我的影片里面，然后让别人知道啊。我其实中间也是想要放弃过啊，就觉得说啊，我这拍不好啦，算了啦。
0: 其实我接下来一题就是要问你，那拍六年多，我却一点也有想被放弃，因为太长了，时间短，有时候你没有时间想啊，故意一点也行为嘛，对不？让我结婚都没有六档嘞。
1: 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多力量呢、因为你看他这样子在帮小孩，然后他们那么有心，那么真诚，你也会觉得，那我也不可以随便放弃他们啊、那当然会很多，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题材，可是别人看可能不觉得就，就不就拳击片嘛，是不是其实蛮无聊的，我都看得见以后会怎么样，我都可以猜到剧情。那当然这种质疑的声音也是有，你都要想说，对啊，那我到底干嘛拍？可是我觉得就是，那就是大家一起来思考说，那原住民文化要怎么保存啊，或者是他们到底需要的帮忙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你是不是自己也来思考一下我是谁这个议题。最主要就是他们的故事这么棒，我就想要把他们传播出去，然后让很多人看见，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很不容易。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当你可以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我自己是有力量的，那我也自己有自己的价值，你就会知道说我自己是谁，我可以往哪边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的啊。
0: 有一句话说齁、很多人是在别人的需要里面看到自己的价值啦。
1: 对、
0: 那我觉得导演人说我在看到我可以用视觉齁、我可以把纪录片拍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那其实已经得奖了嘛齁，其实他这个片子已经，他现在是要集资上映啦齁，就是片子已经完成啊。
1: 对，
0: 可是完成之后啊，你有播映嘛？哈啊，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1: 我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播映，因为现在就是想要集资去集到那个上院线的钱，然后这样子呢，之后就可以在院线里面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0: 看到一个在吹嘎叽。好，我觉得可能会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看说，我有没有努力找过自己想要干嘛，我是谁啊？来远离祖灵的孩子，如果要在院线看到他，我们也会把他集资的资料放在我们波多艺术的脸书。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黄开景导演，多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2: 惊哄骗啊！
1: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2: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猛尾丢，价钱和网路一模一样。
1: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0: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1: 第一步，木十七全效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2: 好，阿布变身阿梅啊！
1: 对哦。第二步，宝岛有鱼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2: 我的妈，是美人鱼！
1: 第三步，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2: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0: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吸当当。0800-551-900空吧空口，我爱你 Q 空口。
3: 东豪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4: 就这样穿正好。
3: 这样穿正好。
4: 对啊，就这样穿正好啊！你不相信哦？啊，不然我请王一川来跟你讲。
5: 大家好，我是姚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6: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7: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6: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7: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8: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6: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号码88.5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猪狼台。

0: 听众朋友，大家欢喜，大家好，
1: 大家快乐，大家好，开心吗？
0: 很开心。节目一开始，首先也要请乐乐演唱一首《为何梦见他》。

0: 安尼都无爱啊，真好听咧！我咧听个，安尼拢家己伫谈恋爱感觉安尼咧。
1: 对啊，
0: 这首歌是秋秋合唱团。
1: 是，
0: 较早秋秋合唱团都出来时阵，嗯，十五红啦。啊，这首为何梦见他是比较抒情？
1: 对对对对。
0: 迄阵阵咱差不多国中尔。
1: 国中尔啦，我才国中二年尔。
0: 啊，迄阵阵就交真侪女朋友啊吧？
1: 无啦，哪有啦？你我。
2: 欸、你
0: 爹爹，
2: 你
0: 甲
1: 方
2: 老师
1: 骂
2: 哦，
1: 不是你爹爹，我就只能讲出来。
0: 哎呀，较早你记得咱伫写迄个情书有
1: 无？哎呀，
0: 你写批的时候，内底一定有写着讲，我昨天梦见你，
1: 哦，
0: 梦见对方，和对方知影讲咱对伊的爱慕
1: 啊，你输
2: 了啦。
0: 啊，你梦中梦到，这是一种诗情画意。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乐乐，你捌梦过迄种的有无？心中的白马王子啊，你冇？
2: 捌啦，
0: 捌呀，
2: 嗯，
0: 啊，你心内的感觉什么？
2: 有那种悸动感啊，
0: 悸动感，
2: 嘿、哦、啦、哦，啊，但是吼、哦，唔、嗯、敢把别人讲，
0: 女生看唔敢讲，
2: 不敢讲、啊，真的、啊，连自己的闺蜜都不敢讲。
0: 对，啊，那像查甫的吼，那忘掉时阵吼，拢会讲较真黄。
1: 嗯，
0: 潘老师，你捌忘过什么黄色的？你讲，
1: 我捌忘过上，你知影？捌忘过我个杨林，
0: 杨林。你卖啊！你改杨林啊！你卖啦！你拜托。
1: 啊，对象就做安尼啊，
0: 忘掉呀！啊，安尼，
1: 我不记安尼呢。
2: 哎呦哎呦！
0: 啊，这个杨林那阵，你看杨林那阵唱《把心留住》
1: 哇。

0: 哇，迄拄出来时，唔知偌清秀啊！迄真正是所有全台湾年轻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迄阵阵梦中情人来选拔哈，
1: 是是，
0: 杨林第一名，当之无愧。嗯、
1: 对，没错。
0: 潘老师，你见人你安尼啊？啊，
1: 迄阵阵，
0: 你敢有经过阮家的人的同意？
1: 无。迄阵阵青少年，你就知影对不？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冇办法过过落去。
1: 好、哦，真的哦，你看，敢那我呢？
0: 哎，尤其都是明星比较多。
1: 对啊，对啊。
0: 啊，我今日要跟咱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1: 是。
0: 做兵忙做个爱惊，看这潘老师，恁伫做兵的时候呢，真艰苦
1: 不？我嘛不容易嘞，
0: 真个吼，恁、是这个大专兵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大专兵甲一般的兵比起来吼，也是小夸硬尔啦，
1: 有可能，有可能
0: 硬惊尔，
1: 硬惊。
0: 恁伫倒位做兵？
1: 我伫成功岭，
0: 成功岭，成功岭上凉的好不？成功岭啊，拢了大专兵啊，读册读较悬，这个军中就较未去操。
1: 哎、有差哎，真正。
0: 啊，你若像阮这种的吼，陆军的啦，吼、尤其是陆军吼，
1: 是
0: 特别操，像空军人讲迄个少爷兵、
1: 少爷兵啦、
0: 啊，啊，海军吼、是通啊坐船啊处理啊，
1: 有
0: 对吧？吼，那讲海陆空三军啊，呢陆军算最操的，上操的。阮迄当阵吼，伫个新兵训练中心的时阵啦，吼。啊，阮宜兰有一个所在叫做金六杰，金六杰是一个新兵训练中心。啊，阮伫遐吼都还好啦，啊，就是大家拢训练啊，训练就是真操安尼嘛吼。啊，阮就感觉讲啊，做兵安尼操过来两个月，大人啊嘛。结果是怎样讲落部队的时阵吼，我抽到金马奖内底第一特奖，是马祖，啊！你马祖来对我个抽到第一特奖哦，举光岛，
1: 哎呦！
0: 啊！你举光岛，我个抽到举光岛的第一特奖哦，东天堂西地狱，我抽到西举岛，
2: 哇！你就中乐透啊！
0: 哎，这中乐透，你若讲要抽卡，抽上歹，都抽到我一支。
1: 我那是大家跑也唔怕啊！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那你唔知道我們以前做兵在抽考啊？
1: 真的。
0: 那潘老师吼，伊抽到空军呢，大家就讲啊，
1: 我减一支去啊，
0: 减一支少爷兵，好做兵去用抽去啊。
1: 是啊是啊。
0: 啊，那我抽到妈祖哇，
2: 哦，大家欢呼啊！
0: 欢呼嘛！
1: 真的真的，我向阵做兵嘛是赶快去礼堂抽啊，啊，我们俩抽到金马奖，迄婆仔唔知拍桥，你就拍一两分钟。
2: 哎呦，真欢喜哦！
0: 对对对，啊，今物伫新兵训练中心哦，新兵来训练两个月嘛，
1: 是是，
0: 啊，训练耍时阵哦，啊，迄个海军陆战队啊，伊都来敬，
1: 那对，
0: 敬了汉草较好诶，迄种诶。汉草好，迄种就要给你敬的海流啊，要去操啊。迄位人一听讲海流啊，要来敬的时
1: 候，
0: 本来真用安尼，徛着拢停停安尼，就安尼，感觉人要要死要死啊！啊，
2: 叫无啦无呢啊，
0: 无啦无呢啊，你就对啦。啊，我就感觉哇，无去用敬着海流啊，就足赞的啊。结果吼，抽考啊去抽到吼，妈祖上歹做兵的迄个岛。啊，去到遐吼，头一天就震撼教育啊。哦，迄学长吼。晚点名了，晚点名就是高点，
1: 对对对对
0: 高点晚点名了后吼，新兵拢留落来，开始操，开始拍
2: 啊！
0: 哎、欸，你操你啊，你个拍嘞，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头一天用操甲拍甲呢吼，啊，新兵拢大钢筋，你知道？暗时你就听到两个新兵在哭啊，就开始哭，
1: 对，
0: 啊，一礼拜了后，一礼拜吼，就自杀一个顿来，
2: 哎
0: 呦，第二礼拜，佫自杀一个。
2: 啊！
0: 我用安尼来形容，你就知影讲，迄内底过的生活
2: 吼，好可怕、
0: 哦。其实军中伊和阮的操课不会可怕，可怕是什么？老兵欺负新兵、
1: 一定的、
0: 迄是一种折磨，你知道？一找真任何理由安尼，发准就是伊就感觉讲，伊较早去用欺负过，
2: 找茬。
0: 伊就是较早去用欺负过，啊，伊有一种报复心态，你知道？
1: 对，
0: 啊，特别跟你欺负安尼，啊，人做兵哦，做到差不多第三个月的时阵，我就下批回来给我爸爸。我跟爸爸讲，我可能做兵做不完。因为我足想要反抗。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我很想把那个学长把他干掉。
1: 有可能哦。
0: 但是个性真的温和的人有无？你若想要较早做兵有无？你捌听过人讲迄落有无？徛卫兵徛起来，甲迄落班长啊、连长甲开
1: 枪，
2: 一定是用连敌甲挡袂掉。
0: 真的，真的，真的。哦，啊，但是。 我们还是会很怕啦吼。那、哦、这种的乖囡啊，唔是像像潘老师这种的，
1: 我够安乐，
0: 严格人，严格人哦。而且像潘老师这种的，也迷茫掉杨林，他的个性是很温和的。
2: 什么嘛？
0: 他那种超超超超瓦固定啊，超紧泥。
1: 哎呀、
0: 啊，做兵一年讲叫破冬啦，
1: 是是是，
0: 破一冬，
1: 破一冬啦，
0: 啊，你就变老兵啊，
1: 嗯，
0: 啊，老兵就较轻松啊，
2: 嗯，
0: 可是吼、哦，那前一年的迄种的心理的折磨吼、
1: 哦，是，
0: 其实拢一直藏咧头壳底，诶，这个基地啦，
1: 哈、嗯哦，
0: 啊，即嘛退伍转来了后啊，哦，迄天啊做民房，你知无？
1: 嗯，
0: 民房讲。你阁收到兵单，
1: 是，
0: 还阁等去做兵。
2: 哇，迄压力真乃遮大吼、
0: 啊！啊，民望着讲，听到起床号，还紧来去集合。
1: 哎呀、啊，
0: 迄半暝啊，常常安那，你知影怎啊？向起来时，起来才发觉讲啊啊，
2: 已经退伍
1: 啦。
0: 嘿，啊，阁一边怎啊？精神起来，这边是对哦。现在还做兵，我唔是退伍，我那个收到还阁去做两年兵的兵单。
2: 哎呦，
0: 啊，底下差不多要十分钟的恢复吼，才发觉讲，哎、欸。这肯定是民望呢，
1: 嗯，
0: 啊，吹屁股先看买下呢，
2: 我真诶啊，假诶
0: 啊呢，我照做，
1: 哎，
0: 啊，再搁看准新闻来看，哎呦，听哦，
1: 听哦，听哦，
0: 还是民望，啊，那种梦魇哦，
2: 嗯，
0: 差不多经过偌久，你知道？
2: 嗯，
0: 三年才结束，
1: 哎呦，真久咧，
0: 哎，我讲这种就是讲人诶类似有哦，人讲。较早美军有哦，去参加越战，
1: 戰爭嗯、
0: 啊，等来迄个战后迄、那个战后群，
1: 对，
2: 嗯，
0: 哦，啊，我后来吼、哦，啊，有一边的聚会，就是看阮迄军中啊，吼，
1: 嗯，
0: 同齐做兵家的好朋友吼、
1: 哦，是是是，
0: 啊，大家伫开讲的时阵啊，大家拢讲，嗯，我嘛安尼呢，我嘛安尼兵乓呢，
1: 哎呦，
0: 迄兵乓起来第二天惊啊要死，
2: 哎呦，
0: 你知影种那个叫梦魇呢，
2: 对呀、啊，好可怕、哦，
0: 真的啊，咱啊国防部有听到阮这段吼、哦，这部吼、哦，你应该爱甲我申请精神赔偿。一年的话，我算你便宜一点，就1200万，三年就是3600万。
2: 可是你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1: 没有啊，
0: 45岁刚好就退伍啊嘛，
1: 就是已经民
0: 族征
1: 召出役啊啦。
0: 但是今麦干的是36岁，好像是36岁就出役啊。
1: 啊，你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讲咱全台湾啊，做兵做上久以上，
0: 做兵做上久的哦。嗯，老师挂掉吧。
1: 老师挂掉，
2: 哎呀，应该是吧。
1: 我来讲，真的，这边做成故事阿言。
0: 哦，阿言、啊，
1: 阿言呐、啊，妈、哦，我阿言呐、啊，
2: 因为都没听哦。
0: 而且，伊是食铁牛文公山食上久的。
1: 对对
0: 今天给咱回味这啦，所以相信讲较早然后做兵吼，早期做兵做家真艰苦的人吼，应该拢有像我这种梦魇。
1: 对对对，
0: 哦，啊，今天多唱到这首《为何梦见他》哦，本来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1: 不能是跟杨林，你都不能不只讲你去妈做
0: 啦，你敢讲杨林，你那个你好，杨林整个形象都破灭掉。
1: 什么？
2: 什么？
0: 没有没有，杨林是一个喊你睡找不赢啊，啊，你在梦中给人亲。以外还有那个，一个公不是跟他亲嘛，一共呢，一共不是跟他亲你啊，
1: 丢
0: 那啥了，那当初是梦到金瑞瑶了。
2: 我
0: 讲阿咩讲？好啦好啦，咪个讲咪个讲，所以安排什么歌？
1: 这个歌嘛是迷茫起来吼，哎、欸，我怎么哭了？
0: 哦，
1: 来听这条歌。
0: 对啊，你看你请问周边起来安尼，好迷茫起来安尼，特别哭你知哦。
2: 哎呦，
0: 后来这是有相信的哈。
1: 哎，林淑荣，
0: 后来共同收听。

0: 来安排这首《我怎么哭了》。
1: 对，
0: 拄啊听潘老师讲一件代志，叫讲一个我还没哭出来。伊讲伊面盲掉的，唔是干那杨林的，还够足济个。你莫把人个名讲出来啦，讲出来，规个人个形象都破坏了了。来来来，潘老师讲吼，伊今日要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吼，伊拄到一个代志，啊吼，心酸嘛，要跟咱听众朋友提醒爱注意安全。
1: 对对对对，就是吼，顶礼拜啦，我著再问孙峰阿伯来牙齿啊，来啊，行行来，看有啥买有没有吃啊？啊，看有一担卖排骨酥的啦。啊，咱知影排骨酥拢用煎的嘛，啊，所以边有一点油对无？
0: 油点，
1: 哎，油点真大点，啊，就只煎排骨酥。我每个买想啊，歹势，我已经吼卖完啊啦。哦。啊，卖完来时，我就讲好，无要来走啊。啊，要收单是咪一个家属关起来以后，再给那家属去讲拔起来嘛。你知迄个人外行无？伊讲伊家属关了唔着边，
0: 嘿，
1: 结果是个拍开的。哎呦！哎、欸，迄人迄人阵老火水崩起来咧。
0: 嗯，
1: 我讲孙两个，我家己走也袂记你甲抱，我竟然跟人佫甲抱落过来。啊，迄个人佫伫遐嬉皮笑，啊，歹势歹势歹势，真念袂好。我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咧，就是有这种人啦。嗯、如果当当时迄人阵遐老火，就按孙讲的，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0: 嗯，
1: 所以我甲大家讲吼，你莫讲阿叔这无啥，千万爱细致，阿叔一叔叔啊尔吼。
0: 会啦会啦吼，尤其伫厝的，你伫厨房煮食，
1: 空气不流通的时阵吼，
0: 也是拢爱特别注意啦。
1: 对对对对。
0: 你想讲吼，人即马人迄灶卡有啊吼，弄会去装一个这烟雾。
1: 哦，警报器，警报器啦，火灾警报器。
0: 当时啊，你那是家属袂记紧嘛，吼、嗯，啊，你得住住啊，特别臭味大嘛有啊，
1: 会咧，
0: 拢嘛会。潘老师，你讲牙齿啊，这啦，
1: 是是是，
0: 囡啊去有烧烫伤的啦，吼、嗯，去牙齿啊，才受伤的，这真济，
1: 真济。
0: 我来分享一个哈，我的堂弟，我算我家弟小弟啊啦，我爸爸因哥哥的后生啦，
2: 系啦，
0: 甲我是同年的啦，
1: 对对对，这辈小弟
0: 啊。啊，我有印象的时阵吼，伊就是规身躯拢烧烫伤，一边拢烧烫伤个球伊安尼就对啊，啊是安那呢？去有烧水哦，
1: 烧滚水哦，
0: 烧滚水安尼怎啊卫生区安尼淋
2: 落，
0: 啊淋落吼，规个这个左半身，甲左半腿吼，拢怎啊拢起位
1: 啊，
0: 拢起起，你记得有一遍啊，我伫节目当中分享讲啊，我一遍伫这个台北个童话街有无？
1: 是是是，
0: 啊无一个这个农民的老伯伯，吼啊我甲送登去这个台东
1: 的这
0: 个农民，农民医院嘛，就是含阮这个小弟。我两个当这个上登去，
1: 是
0: 啊，伊吼伊就是安尼全身烧烫伤啊，很自卑，
1: 嗯，
0: 啥拢唔敢现出来红看，阿妈棍家都拢安尼淋落，整个都是烧烫伤，
1: 对对，
0: 哦，啊，迄那比如讲，哦，像阮查甫去烧水啊啥，伊嘛唔敢烫啥，
1: 唔敢啦，
0: 啊，我个看过的时候，哇，以前的医疗真的没有像现在吼。这么进步，
1: 对，
0: 伊嘛无法刀工用什么人工真皮啊啥，那就造成一辈子的伤害。
1: 哎，真真正是
0: 那个只是热开水而已。
2: 嗯，
0: 啊，潘老师，你讲那边啊，够油电啊，
1: 对，
0: 嗯，所以吼，你若去牙齿啊吼，嘛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啊，伫牙齿啊做生意的人吼，
1: 是，
0: 当然你呢真辛苦，我当时啊，你嘛要注意到吼本身的安全。
2: 对啦，
0: 好，因为你注意到你的安全。啊！你这个生意在愈做愈大，啊，买单顾到人客也这个安全。
2: 是啊，是啊
0: 我较早做囡仔的时阵吼，阮住伫宜兰县的东山河旁边啦。啊，遐是算真卡。啊，阮那边去亚旗啊吼，拢爱来潘老师引导边啊，罗东亚旗啊。
1: 是啊是啊。
0: 潘老师引导住罗东亚旗啊边
1: 啊，
0: 引导较早就好个人，引导较早就伫亚旗啊遐。普的普劳力士的标啊嘛，
2: 劳力士是啊，那是用普的，
0: 因为因都是宜兰县劳力士的总代理，
2: 那不是用普的啦。
0: 啊，我吼弄会去潘老师因到边啊吼，迄个罗东夜市
1: 是，
0: 啊，差不多吼，只能够为照他讲
1: 去一届，
0: 来一届
1: 嘞。
0: 虽然是短短六公里车程俩吼，
1: 是，
0: 但是在五十年前，四五十年前。嘿，正出远门啊啦！
1: 啊，
0: 有一遍吼，我爸爸跟我妈妈讲吼， 我带你来吃蚵仔煎，啊，就徛喺鸭笼啊，
1: 是是是，
0: 啊，阮爸爸坐头前，我坐中央，啊，阮妈妈坐后边，啊，就去劳动夜市啊吃蚵仔煎，我蚵仔煎偌好吃啊，哦，我爸甲妈两个吃甲唔知偌欢喜啊，迄蚵仔煎我吃了了，
1: 先啦唔敢吃，
0: 你那边来敢吃蚵啊啦，真错啦吼。啊！我都唔敢食啊！像我问阮爸阮妈讲，啊，你食食食食食，结果边啊吼，有一个爸爸带一个查某囝，
1: 是，
0: 叫烧汤。
1: 哎呦！
0: 哎呦！为啥啊？你个男的啦，查某囡啊呢？查某囡啊呢？
2: 哎呦！
0: 好，你家仔，因迄个爸爸吼真巧，迄两阵我差不多国小二年级，
1: 是，
0: 差不多十岁啦，啊，你几年前啊？45年前啊，迄当阵吼，因爸爸看到因查某囝呢吼，伫遐哭啊呢，伊就紧的去甲伊水龙头哦，摕来有相互甲抢话，冲脱泡盖送，
1: 对对对，
0: 较早的人无这个观念，
2: 对，
0: 冲脱泡盖送这个观念应该差不多是二三十年前的时阵，咱政府才有伫宣导的，如果你烫伤，不管是烧烫伤，还是讲这个烧水去烫到，
1: 是是是，
0: 一定头一件代志，啉水就先来呛下就对了。
1: 对对对，
0: 你衫嘛免烫，现衫拢个呛下呛下淡，拢个呛淡淡淡冷冷冷，你要立即降温。
1: 对对对，
0: 啊，结果迄个爸爸怎啊改？迄个因查某囝水龙头你甲灌落安尼哦，那马上叫救护车吼，随个送个病院。我伫看迄种的烧烫伤程度，应该不会很高。
1: 你还好，因为我有衫扎着。
0: 水果这个强，一直强，一直强，一直强啊！呢，
1: 对对对，
0: 那个是很正确的观念。
1: 对，
0: 如果潘老师，下次哈，你再经过那个排骨酥那一蛋，你有没有？
1: 不要去啦，
0: 不是啦，你要叫水龙水龙头准备个这，
1: 买开
0: 就，哎，叫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其实哦，你看灌你讲的也是啊，这种物件哦。其实是咱台湾一个真丰富的文化，但是这你卖物件，这尤其我达达也吃啊吼，达达几乎拢是用瓦斯烫啦，你看咱流动夜市达达嘛爱瓦斯烫，
0: 对，
1: 所以我今日甲大家那些好朋友来听，搞卖讲交代啦，大家就是互相吼
0: 提醒啦，
1: 提醒一下说，你要用瓦斯，你唔通干那个足轻巧安尼，后边个尊尊的要个崩溃，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很危险。你讲我安尼听那个瓦斯声呢，要修。所以总，你若准备老火，我问你啦，真正我无多直接跟你讲话啊。
2: 有影，
0: 无菜。
1: 叫阮孙女来甲你泡下
2: 个。
0: 潘老师，因孙今日来，讲迄讲叫家属。吃一个惊到，
1: 惊到啊！
0: 咁要叫我来个收惊，
1: 你要问三弟么？放个水底，
0: 卡桶内底水啦啦，辛苦大大，哦，还不能插嘴，还搁问一块毛草啊！后来王老师，
1: 他
0: 手头还要推荐什么歌曲？
1: 好啊，来安排一首较轻松的歌，欧阳菲菲演唱一首足动感的歌曲，叫做《爱的路上我和你》，
0: 我来共同收听。

0: 来安排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哈、哦。今嘛母亲节要到位啊，真侪厂商吼，今嘛我拢得个讨回馈。
1: 是啊。
0: 而且吼、哦，我得个厂商讨吼，我拢个讨个足用。因为我一定要徛伫咱听众朋友的立场，我若争取好个对吧？恁想买着俗，
1: 嗯，
0: 啊，恁买着俗个赞助是有奖。
1: 对啊。
0: 所以恁买愈济，啊，我业绩愈好。
1: 嗯。
0: 啊，有奖赞助愈济，啊，好着好着上。好到咱听众朋友，
1: 是啊，
0: 啊好到我会当服务更加侪听友，啊，服更加侪听友，会卡电话来甲我讲，关联你人真好哦、喔，
1: 哎、啊
0: 欸，我逐工的呢，
1: 嗯，
0: 我逐工拢互咱听众朋友学乐呢，逐工拢讲，哦，关联你吼、喔、真照顾阮家老伙啊，
1: 嗯，
0: 我逐工若听到咱听众朋友吼、喔，安尼伫节目当中。安尼甲我学了吼，我拢感觉讲，哦，我唔知我感恩啊啦，我何德何能，会当来去做这种嘅工作，
1: 真的很幸运呐、啊。
0: 咱五乐大众，啊，咱家己嘛欢喜。
1: 对啊。
0: 啊，后半段介绍好嘅商品，咱台上朋友拢会当买到好嘅品牌，啊，无好佫通啊退钱，
1: 嗯，
0: 啊，佫通啊刺激啊，
1: 嗯，
0: 啊，母亲节啊，佫通啊买到俗嘅。
1: 嘿啊。
0: 哦，啊，咱嘅服务团队，哇、哦，咱嘅服务团队有人嫌嘅无？
1: 欸、我讲真诶，毋捌听过有人嫌诶，大家拢好咯。
0: 阮诶服务团队真正大家拢足温柔诶吼。啊，我咧感觉讲，哇，阮当做这个工作吼，做到现在来吼，除了感恩以外，会有一种想要回馈社会诶这个感觉。
1: 嗯，
0: 你讲像阮宜兰县这个消防队啊，
1: 嗯，
0: 哦，啊都。啊！常常看讲话，即出任务啦，爱救护车呢，对不对吧？
1: 就是咱咧录音的时阵，常常有出任务啦。
0: 救护车拢出任务啊，
1: 呢。对。
0: 啊，拄好吼，你教运动，迄乐林运动教练的 Amy 老师，因爸爸是小队长。啊，我就讲吼，啊，我无多去参与，但是我会使来做顾问一下无。
1: 哦。
0: 我讲我会来使啊，顾问一年20,000块，我讲 OK， 安尼咱公司来寄付一下。
1: 嘿。
0: 啊，佫有一个甚物救难协会的嘛吼。
1: 啊、对对对。
0: 咱嘛讲哦，安尼咱嘛来寄付一下。
1: 嗯嗯。
0: 啊，佫有一个阮朋友伫煮肉羹，你知道？
1: 好，对对对。
0: 煮肉羹，伊讲吼，伊拢吼咧拜师啊，啊，伊店也拢无开嘛。
1: 嘿。
0: 哦，伊就是知影讲偏乡的囡仔吼。第一，这个物资上较无够，
1: 较缺乏。
0: 哎、嗯，啊，你讲像阮宜兰路哦，是不是有真侪山顶的部落嘛？
1: 对啊，对啊。
0: 哎，住遐囡仔，地物资很缺乏哈、哦
1: 嗯，
0: 啊嘛无通啊食到讲好食也吃的物件。
1: 嘿啦。
0: 所以我那边我爱心，你知道吗？伊讲哦，伊拢开迄个发财车哦、
1: 嗯，
0: 啊去这个阮宜兰县的偏乡部落哦，啊去煮肉鸡面。
1: 很丢住诶，
0: 很丢住啊！哦，遐小朋友啊，哦，遐是大人家啊、嗯，因为部落有很多长辈、老人家行动不方便，他们就在那边了，就一直住在那里，也没有下山过了。
1: 对了，对
0: 啦。我讲吼，安尼啦，无你出力，我出钱。
1: 哦。
0: 安那讲呢？因为咱的节目当中，受到咱真济咱这大哥大姐吼，拢安尼讲，关于你人真好哦、喔，大家拢有人安尼给咱祝福，
1: 嗯，
0: 给咱讲好话，那我就把你们的心意。把它转换成一种能量，
1: 嗯，
0: 或需要倒三缸的人，咱来个倒三缸，
1: 嗯，
0: 所以我就甲阮那个朋友我讲吼，你若去部落煮的遐肉鸡面吼，煮遐成本遐材料吼，迄拢算我的，
1: 嗯，
0: 啊，即嘛若去一个部落，去一个部落作家吼，因为部落酋长还是遐村长吼，都拢写一个感谢状，
1: 会颁奖状嘞，
0: 嘿，感谢冠霖，
1: 嘿、嗯，对呀、啊，
0: 哎、欸，我奖状今晚已经收集10几张
1: 啊，真的啊，拢伫阮公司遮墙面上、啊，
0: 哎、欸，啊，这是有奖状的，啊，无奖状的够啥呢？
1: 嗯，
0: 够小朋友画图了，
1: 哦，
0: 画图感谢冠霖叔叔，
1: 对对对，
0: 哦，啊，你讲请问叫一个高人耶啊，
1: 嗯，
0: 哦，当时也拢主动靠我，
1: 嗯。
0: 爱菜
1: 哦哦菜，
0: 嘿，啊，我一个朋友多伫台北，伊果菜市场有啊吼，伫做大盘。

0: 那爱财孙，过几年靠我吼，我就靠我朋友，我讲你个看偌济，你拢个再贵都对啊，啊再贵拢算我诶。欸，你知道做这种代志安尼吼，那个心里是很温暖，你知道
1: 吗？而且会觉得很充实。
0: 哎，啊，我逐天透早起来的时候我拢真感恩，你知道嗎？我通啊来做节目啊，通啊来娱乐，恁这阿公阿妈吼，啊恁这听众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吼，把这个热情送互恁啊呢，我就感觉就欢喜。
1: 真的，
0: 所以我每天都很感恩，然后都是一直在想说，可以帮这个社会上吼出一点什么力气这样而已啦。
1: 对啊，
0: 啊来当可能倒三工掉，可能出掉啦的吼，哦，那心里的满足感。
1: 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要更重要。
0: 我两个都很重要了。啊，今天吼，要给咱听众朋友报告两件代志啦吼。这个都是 D 三，咱今嘛这 D 三围巾盖这个吼。嗯。真侪听众朋友在跟我讲过年，啊，你母亲节 D 三围巾盖，哎，也使做回馈无？我跟你讲吼 ，D 三围巾盖这是澳洲进口的吼。加后一批来，爱加七月份去啊！
1: 爱个单脚。
0: 哎，起码五月呢，你五月一个月份，还要在六月，你要缺货要两个多月。你看恁进前偌高买？
1: 高买了了。
0: 恁讲规定来，别使买伤济。哦哦，这第三，这个母亲节是一定卖付啊啦，六月嘛买无啦，哎，等加七月照谈啊买啦。嗯，哦，哎，因效果真好，
1: 真的哈，真的。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咱听众朋友吼，甲我讲真久啊。过年你个牛樟芝啦，我甲你买落了，我无都去外口买啊啦，外口买一年要15万，想买落，那我只买一年才买偌济，2万通吼。
1: 是啊，
0: 哦，啊，个是伟翔纯牛樟芝诶，纯牛樟芝，我就讲嘛，咱台中朋友你若要出国，你去桃园的机场，你甲行一抓，桃园机场你甲看哦，人家一挂外国人来咱台湾，人因咧买牛樟芝嘛。

0: 后来真侪听众朋友拢讲吼，冠霖总算划蛋掉啊！
1: 是啊，
0: 你一届甲我寄八盒来，你一届甲我寄十二盒来，啊八盒袂使过安尼吼，安尼南面有南面无安尼。即马今仔日咱订的有够多，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伫等虫草黄素、
1: 啊、
0: 出枪这一工安尼
1: 啦吼。
0: 我今仔日是不是甲咱听众朋友讲，恁是三盒？三盒咱算你四千块嘛、
1: 嗯，
0: 第四盒我要阁送你，只要要互你开放，互你试食。
1: 对，
0: 咱伫试食的时阵吼，我你讲哦，这一盒是千八块，我直接要互咱团团朋友试食哦。
1: 嗯，
0: 这个是母亲节有活动哦，
1: 嗯、
0: 哦，你一定要把握今仔这个机会。你今仔日你若是希望讲一旦哦找到奇迹的话，我感觉你这盒你也甲试看卖啊者。
1: 嗯，
0: 关联你做代志，我袂甲恁骗。我甲既然讲要互恁开放，互恁试食，恁就甲试食。恁个食一盒贵，无效，迄三盒甲寄倒转来，我四千块原金退还，好、哦，迄四千块我原金退还，互咱的听众朋友安尼、嗯。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是一个机会哦。
1: 嗯，
0: 啊，恁这一盒安那吃啊？咱这许博士吼、哦，当时那伫病院遐买，伊拢建议讲一天吃一粒就好啊。但是我要互恁试的时阵吼，我希望恁透早一粒，暗时一粒。恁啊，比如讲蓝光伤害这种的，加光的这有哦。
1: 嗯，
0: 我跟你讲，迄效果外好，你知道？你也许今天吃，你明天就很满意了啦。
1: 对，
0: 你今天不是吃，明天你偷上起来，你有足满意的啊。所以我刚好恁试食的原因是伫食啊。你这一盒十五天，你卖给我吃一个休一个。吼、哦，啊，搁一点我伫只拜托咱听众朋友，有真济听友甲我买商品买回去了后，拢安那讲你知道？啊，阮囝不爱花食啊，啊，甲拆开了，恁囝不爱互你吃啊，你甲退回来给我，迄盒千八块就拍算去啊。
1: 对啦，
0: 你想好，恁囝要互你吃。你家己肯食，你再来，嗯、啊，无咱甲这个机会留予别人，因为今日总共给咱四百几盒尔，因为我开放试食，红退钱拢无要紧，但是我上唔甘，就是讲恁听众朋友甲拍开食两间，讲阮囝歹花食啊，
1: 嘿呐，
0: 这种我拢感觉讲足拍算物件的，
1: 真的，
0: 这是冬虫夏草内底上贵的白虫草，啊，我阁要开放给恁试用，听众朋友，我讲真，你去高雄的高和医院。迄全世界迄个医学界来评分，它是全台湾最高档的医院呢。因来电都无你试一下，我不要恁试一下，珍惜一下，
1: 真的，
0: 它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1: 嗯，
0: 想大诶，惊光诶，去今日自动电话，你一定爱卡了对吧？啊，一盒不要你试一下对吧？吼，你透早一粒，暗时一粒安尼，啊，你十五天才吃完，你一定会感谢我。所以今日就恁卡电话哦，四盒就是四。

0: 千啊，八亚嘞，八千，
1: 八千，
0: 十二亚万二，好、嗯、啊，看你那几亚做一届甲买起来，啊，平均一亚嘛才一千块，比叶黄素更加俗嘞。啊，今仔日四百亚卖完吼，啊，都要搁等后一批出来哦，好、哦，啊，若有需要咱赶紧敲电话，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1: 拜拜。

0: 有人用咧啥物？有人咧脚破咧工厂咧上班咧哦、喔。内底阿妈阿公哦、喔，咱咧叫阿妈阿公拢已经七八十岁啊、喔。
1: 是。
0: 但是因咧手的皮肤看起来啥？内底看敢三十岁呢？
1: 比我个较，比咱个较，
0: 比咱个有，
1: 比咱两个个较有。
0: 因为内底点点。酒内底有一个叫做酒粕，内底有一个叫啥叫皮特罗的物件、你看皮特罗，我相信咱只爸母吼，你若去大厂啦，包括百货公司啦，拢会看到 SK two 啊，好啦，什么 YSL 啊，好啦，内底一定个看，看到啥，看到这皮特罗，
1: 是
0: 啊，一罐细细罐那了，足细罐了，一罐细细罐那超十 CC 哦，都要超六七千块啊，
1: 系精华液啊，
0: 精华液啊，
1: 精华液。
0: 但是说，唔该，讲咱只爸母吼，过去咱会为着要外面，拢会去百货公司去。拄着周年庆就去遐买点了，买在买几套好来，这人做好推销呀。
1: 甲
0: 你买，甲你推销了去一套啦吼，啊什么保湿的一罐啦，啊什么什么保养的一罐啦，精华的一罐啦，啊什么哦什么。
1: 啊，做分暗时啊套餐，
0: 嘿，啊买上来几套啦，
1: 结果嘛买几堆，
0: 结果买上去吼，买买三块的，讲按杯啦，无较水啊，等于找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啊，你买唔对啦，你顺序唔对啦，不怪无效啦，啊叫你讲啊。不要紧，不要紧，你过来买另外一套，叫你过买一套，
1: 对，
0: 愈买愈侪套啦，
1: 安尼买未完，
0: 所以咱这保护吼，今嘛咱应该用从简单的，今嘛已经发明个吼，只要一分钟的时间，对，当帮你把水分收掉的，帮你把皮肤营养吃掉的，过来，让你皮肤的斑斑点点。可以愈来愈浅，过来料痕愈来愈少，让你吼五十岁、六十岁。看人家三十岁、四十岁安尼啦，
1: 安尼其实就真有价值啦。
0: 对啊，
1: 哦，欸、出去大家看到咱就讲哦，你那愈看愈少年，
0: 哇，
1: 听起来心情就好啊。
0: 我的卡层拢翘起来，
1: 正经的，吼，迄主套在笑个暗笑，小经理都讲的，
0: 系啊，
1: 正经的。安尼，小经理，我相信你应该伫咧咱即届母亲节，哦，够有真厉害物件，
0: 有炸一个足足厉害、足简单的物件。
1: 好，安尼咱先和小经理小休困一下，哦，说来再安排小经理过来山顶，甲咱介绍伊厉害物件。
0: 谢谢。
1: 谢谢。

0: 阿妈卡公公进广告哦。
1: 来，各位欢迎萧经理登来现场。
2: 是，咱的燕婷，那个咱锁定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快乐哦。
1: 哦，萧经理，我相信今嘛锁定真多阿公阿妈哦，阿公可能一个单哦，我要买只。买不上温水母的啊，阿妈咧当讲哦，小姐你到底有外厉害物件？
2: 来来来，今日介绍一个吼，咱这爸爸妈妈你免想过去咧瓶瓶罐罐一大堆啦，
1: 是
2: 啊，个什么半山一号、二号、三号是面，咱今日基本是要来介绍这重钙锌、重钙方便呢，就是咱这啥花翠肌的这个精华乳啦哈。
1: 花翠肌，
2: 内底有啥物特特殊秘密的？第一个，咱内底有这牛奶外泌体哈。
1: 是。
2: 其实外泌体，我相信咱这爸爸基本拢知啦。其实就是分子量足细，伊当走较好，咱要爱所在，所以咱抹皮肤就是走咱皮肤的所在。
1: 好吸收。
2: 没啊，啊，古年代爸爸在过去的慈禧太后啦、埃及艳后啦、杨贵妃，伊那洗面裤绝对用古年的洗面裤。
1: 好、哦。
2: 所以你。看因的皮肤啊，看拢足水的，就是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就是大家拢用这牛奶嘛。但是咱即马个牛奶变个足细，所以吼足好足容易吸收的。过来第二个就啥，咱讲的胎盘啦。过去咱这保护拢知讲胎盘，咱日本做胎盘啦，一个做了几啊万块啦。迄就是啦，要咱的细胞吼，咱嘛可以讲吼，会当吼正常运作嘛。所以咱内底个你胎盘素嘛，个你放喺内底啊。过来咱话你放着熊果素，就是熊果素的意思，就讲吼咱这保护吼。你上果树的去就是讲，对着咱这个美白，
1: 是
2: 拢较好。像你来讲哦，面乌的人啦、斑点较济人，一定要用这上果树，看咱就是帮助咱的皮肤来做美白吼。
1: 是，
2: 过来的咱玻尿酸，玻尿酸主要就是要帮助咱锁水。爸爸妈妈，咱的水，你的皮肤若无水分，就敢那硬个。无水硬个了了的艺术感
1: 官，
2: 所以水分足重要，咱要靠着玻璃山啦，解锁掉。
1: 过
2: 来，咱内底有这个吼，即马日本人，而且是所有品牌，大家吼，吼，落落重本的皮体热在内底。
1: 哦，
2: 就是吼，你即马就咱这酒店内底啊，吼内底遐阿公阿妈，吼，咱拢已经七八十岁啊，但是因的皮肤手看起来，吼，敢那三四十岁，就是因大家拢望这酒粕啊，
1: 是，
2: 而且酒粕足贵哦，十四四才几啊千块啊、哦，
1: 是，
2: 咱嘛该加即罐内底，过来哦，咱内底有这啊神经酰胺、神经酰胺是主要就是吼，让咱的皮肤。加一个屏障层出来，
1: 是
2: 这个屏障层足重要。爸爸妈妈，这个屏障层是让咱保护着咱的皮肤，袂去受到风吹啦、日头晒啦、雨水淋啦，来造成那个。所以你保护层那个做完好的时候，第一，咱你的皮肤要受伤机会比别人较少啊。你皮肤要来生斑斑点点，你皮肤要来掉粉的机会，就几乎就没有啦。所以咱这保养呢，真简单哦，只要简简单单开你几分钟的时间，就让个咱的面，咱的抹抹的，你就让好只个皮肤该有水分流一条的，安尼上果树流一条的，皮体落流一条的，屏障层都给你做起来，就是咱这款吼、花葬机的啊，这个精华乳的地方啦。
1: 是。安尼，肖经理，
2: 是
1: 你即罐确定吼、哦，未像百货公司迄安尼煮摆出来规摆，叫阿公阿妈安尼
2: 抹。免，
1: 嘿，向妈，
2: 咱这一罐就搞一瓶就搞定了哦。
1: 一瓶就搞定，我已经肖经理有替我看，真正一瓶就搞定。安尼，肖经理，
2: 是
1: 重点过来啊。
2: 来，
1: 咱这外靠一罐差不多爱偌济
2: 啊。咱这一罐吼、哦，咱即马伫专柜哦，吼，
1: 是
2: 啊，个网络店啊，吼，一罐伊就是2180块啦，
1: 吼、
2: 2180块。今日那个咱家吼、母亲节搞吼、
1: 母亲节
2: 对，特别。又带你2000块，
1: 2000块，
2: 小八百，伊讲啊，小八百嘛，讲啊大声，
1: 小八百，我唔敢讲大声，
2: 不啦，然后咱直接又带2000以后，每一罐母亲节，小经理，我给上一罐好恁，
1: 我给上一罐，
2: 啊，你这是两罐哦，
1: 嘿，
2: 只要2000块、哦，
1: 两罐2000块，
2: 是
1: 啊，但是小经理，我看这一罐其实内底是几毛，
2: 30毛诶，
1: 30毛诶，
2: 这就有够用诶啦。我讲，咱这保护，我相信做这样，其实吼、哦，化妆品这个物件，其实外口买足济啦。有诶买甲无信心啦，百货公司买几套，买等于几啊万块啦。
1: 是，
2: 结果吼、哦，买等于叫百货公司甲你讲你买唔对啦。
1: 是，
2: 啥物吼，阿妈佫叫你加买一套啦。
1: 是，
2: 我咧讲咱这保护。不要恁更加有信心诶！搁拄到咱这个母亲节，
1: 是
2: 来咱这保护你注意哦， 跟他今日才有哦。
1: 好，我注意
2: 了。咱本来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两千点了。
1: 对。
2: 为着要咱这爸爸妈妈恁替抹着咱这罐，和恁抹落去，真正和恁的欢喜的，和恁抹的恁家己照着，今日就快开心呢。
1: 满面春风。
2: 抹咱这罐了，你会走出去吼，真正惊浪风的。
1: 是。
2: 愈看人大家去，跟你娱乐讲，你来这少年呢。
1: 哦，安尼就对了。
2: 再加上一罐哦，你等于三罐只要两千块。但是我限定，干那今日才有鸟，过今日咱就无多啊。
1: 好，安尼萧经理这么优待，完结二一八零哦，伊知影，伊即马拢知影，伊即马拢知影我的趋势啊。
2: 是，
1: 我拄啊已经咧甲看，伊就家己个更加一罐啊，
2: 三罐两千哦。
1: 母亲节，
2: 母亲节专案哦。
1: 哎，因为这真正母亲节，我再甲萧经理讲，来找一下母亲节阿妈会介意的，阿公会当买来送给水某的，还是讲送给查某囝的？
2: 啊对对，安尼买东西就安尼都安尼会使。
1: 啊大组的，
2: 过大组呀？
1: 因为我讲坦白啦，阿妈抹有感觉，其实阿公更加爱抹。
2: 有呀，我讲真，咱这爸母吼，其实咱这爸爸做翁婿吼，
1: 是。
2: 你若行出去，我讲真，咱这做太太啦吼，出去恁阿妈讲，我咧讲，恁阿看那只少年，其实你家己嘛做开心的啦。
1: 这有呀，这有呀。
2: 等我讲真哦，啊，咱查甫讲，我咱若出去，我咧讲，你看起做少年，其实你心情嘛做欢喜的啦。好啦，来咱这爸。既然咧大组的你注意哦，我就讲哦，跟他今日只乌鸟哦，咱小组是毋是三罐两千，大组的就是两组起来，第二组你只要加一千块得，
1: 一千各加一千块，三千
2: 三千六罐，安尼只要三千块，我真就只要三千块，
1: 对，六罐三千嘛，大组的，
2: 对，
1: 哦，即届我真正。感受到萧经理满满的诚意。
2: 母亲节专案才有的啦，所以咱这把握吼，我讲真个，伊就从简单的方式，互咱家己看，家己就欢喜的，互咱看起来比别人较少年呢。啊，咱的皮肤慢咧转淡点的，慢转掉粉的，你逐工来甲抹，逐工抹，吼，利用今日好康优待哦。小组的是三罐两千哦，大组的六罐三千哦，
1: 优待。好，咱的听众朋友，伫咧母亲节即当只有诶好朋友，你真正把握机会，萧经理提出伊上大诶诚意啊！
2: 是，
1: 伫咧咱节目当中回馈互咱的好朋友，即罐精华乳要互咱的阿公阿嬷，也是讲咱的查某囝、后生、新妇，拢会使，全部拢会使，一人一罐，多六罐做伙抹。好朋友把握机会，小组诶三罐两千。好、哦，今日萧经理佫放特别福利，大组的六罐三千块，有要来听众朋友，公司的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688，0800-029-688。

0: 来进一个广告的，搁再欢迎小经理登个咱个现场。
1: 是，咱这个燕婷呢，搁咱刷电爸爸妈妈，大家快乐。
0: 小经理
1: 是，
0: 今仔日介绍的这支这个精华乳啊，
1: 是，
0: 哦，阿杜啊，咱有讲到这小组的三罐两千，
1: 对，
0: 大组的今仔日因为母亲节要优待咱好朋友六罐三千，
1: 这六罐三千，恁外口真正买袂到啊啦。
0: 哎、欸，这有影，我真正即个感受到小经理有满满的这个诚意啊。
1: 是啊，
0: 啊，小经理。这要怎么来用？
1: 来，这做使用方法足简单的吼、哦。咱这保护你，只要把你的面洗好清气，不管是洗面膏洗完，还是再洗啊，起床入水入完、嗯，面洗完，洗完之后，你把你的面擦了干，你只要把咱这罐摕出来，这个手内底，这个了吼、哦，啊，为咱的面那个抹抹挲挲，安尼就 OK 啊。好，你开一分钟时间。唔免想过去，搁什么一号瓶、二号瓶、三号瓶，什么坑瓦固、瓦瓦固，不为着要顾一个面，开二三十分，啊，搁无得袂到迄个效果。咱这保护，我强调啊，咱内底有这個牛奶外泌体哦，过啦，咱搁有这個胎盘素嘛，底内底熊果素啦、玻尿酸啦、Pteroa 啦、神经酰胺啦、全部拢伫咱这罐内底，你就免想过去安尼吼，为着要照顾一个面哦，安尼吼，重点的嘛买一罐啦，什么疗魂？买一罐啦，烧水嘛，佫买一罐啦，买个较济罐，啊，结果用到来咧，用到拢，用到吼，嘛拢等咧边啊啦，
0: 与兰溪啦，
1: 兰溪啦，咱所以人家过去讲吼，世界上只有什么男女人啦，没有丑女人，
0: 哦，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过去的化妆品用料太济罐，
0: 伤复杂，
1: 伤复杂，复杂到你讲啊，看干脆卖啊啦，你等咧边啊，你特工为着这個，我都。看下时间要怎啊？
0: 没阿妈讲我记袂掉啦。
1: 对，啊，所以咱这保护咱今日伊就即罐从简单嘞，你只个抹起，阿妈棍买西抹，咱的手买西抹，愈抹你家己愈少，家己愈欢喜。愈抹你的囡仔、你的后生、你的孙仔，讲阿妈。啊！你怎么看起来越来越漂亮？
0: 哦，听到就
1: 欢喜啊啦！欢喜啊啦！
0: 笑嗨嗨！
1: 但是咱这保护吼，我讲啊，今日咱这母亲节专吼，咱这做安塞。你从来唔捌买过化妆品，等于送给后你的太太。你利用咱今日这个母亲节专案，六罐大组哟、哦，六罐三千，一罐给你的太太，一罐给恁查某囝，一罐给你的丈母，一罐摕来家己抹，啊，一罐给后生抹。对不对？啊，一罐老的厂的，家己做做西卡。
0: 好，
1: 所以咱这保护哦，哎，这过去我讲这讲哦，真啦，咱伫网网络顶伫外口那边，一罐拢是2180哦，六罐是啊12,000-2600哦，今日六罐只要是3000块呢。
0: 开咱3000块就有
1: 啊，
0: 真正小经理，按你讲，我相信啊，这不是干啦，咱听众阿妈妈妈。爸爸甲阿公
1: 拢需要啦，
0: 嘿，真正咱小甲抹一下，互咱满面春风。
1: 啊、
0: 出去你等到有一天朋友，也是讲去公园啊，讲开讲，嘿，好朋友也是讲到去讲家己，哎、欸，哦。李尚，你那
1: 那夸张笑脸呐！
0: 哦，迄听到心情就真正
1: 到好，
0: 真正诶，今仔日小经理特别啊，炸一支精华乳。来到咱现场，就是因为咱母亲节，何燕婷啊，去甲问讲，看什么厉害物件来推荐，和咱的好朋友爱把握机会。小经理哥，和咱这么优待这个介绍，原价2180哦，以三罐优待咱2000块，大组的搁加你1000，六罐要和咱好朋友摕到，3000块要和咱好朋友摕六罐，
1: 是
0: 把握机会哦。即届母亲节才有的特别活动，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800-0268-88，咱今仔日卡里吧，小经理讲今仔日拢有准绳，伊无要限租，你吧，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2: 宜兰打客终点，打客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客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老公，你来放尿放这么久啊？
4: 啊，我就要放放毛，唔放紧紧啊！
3: 上次医学博士推荐的顺利社，我们三友们吃了之后，尿尿功能都变好了，夜尿也没再发生过。来自日本的顺利社是医疗等级专业配方，有人体临床证实，帮助排尿顺畅，改善射护腺肥大。
4: 早知道就该用天然的顺利社，改善尿尿困扰，就不用受这么多罪。
3: 庆祝顺利社在台上市，凡订购优惠套组，再送2个月体验。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索取体验包。
5: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家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家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02-2680-0858。
1: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2: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3: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4: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3: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5: 宝岛时间半暝2点。

0: 人生讲得无得，可是并无百面用。
1: 好好啊，小言小好，才是真正的百面通。
0: 每天给自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
1: 今天里有玩有欢喜的百面好。
2: 各位乡亲，大家高早，大家早，才合作。你的好朋友林克芳在这现场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每一天透早有两点钟的时间来陪伴好朋友啊呢哈。真感谢你再度来收听，谢谢。真好公司所提供的节目，百面通，百面用，用勤勤，爱明，干是康。搁着咱的百面好所提供，您叫电话，欢迎好朋友需要我该做任何性的服务，你再去不管是个卡号，空八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二九六八八，感谢你敢收听，用户，谢谢你，
0: 感恩哈，
3: 乐乐哦。

好听的歌来伫咧遮送互咱的听众朋友，甲大家做陪伴，嘛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搁再来，甲咱收听欢喜心、欢喜情。第二点真久的节目，尤安秀恩婷伫咧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来甲大家做服务。公司的服务电话，恩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家己做服务，有需要燕婷家己做服务，好朋友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家利用，或要做本产品的，也拢真欢迎你来利用咱这支0800-029-688。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和咱厝的电话甲手机啊，哦，拢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就是要来和咱好朋友得到咱上好的服务。继续，今个再来讲新闻，和咱大家听天下事。哦，这个新闻要来讲到的是发生伫咧几年前的这个命案。哦，有杀人真可的一个61岁姓张的查甫，在10年前，伊利用两届这个机会啊，哦，用毒药害死伊的女朋友，哦，而且啊，伫咧5年之前，趁伊准备要结婚的这个未婚妻啊，哦，拄要娶这个某啊，哦，到病院动手术注麻血的时阵啊，哦，同款啊，趁这个病院的人无注意，哦，来加落药啊，哦，加下药啊，伫咧伊的这个大肠内底，尾啊是去予这个检察官。哦，尾啊是转做迄当阵的这个检察官发觉，哦，指挥警方啊来抓这个社长的查甫，以杀人罪、甲杀人未遂罪来加以起诉。前摆是地方法院啊，国民法庭伫咧顶个月，哦，审理这个案件的时阵啊，社长的查甫啊，同款是不爱认罪，哦，规个过程啊，拢是使用这个缄默权，哦。嘛是创下国民法官头一届审理案件啊，拄到吼这个被告，规个过程袂讲话，袂承认伊的这个犯罪。新北市地方法院的这个国民法官啊，点4号1天以杀人罪、吼使用毒品罪来加判无期徒刑。这个顶位这个查甫啊，意思是长期伫咧外口跋筊吼欠缴少，伫咧2021年吼。加一个查某准备要结婚，姓陈的查某，哦，啊，因为咧手术的时阵啊，可以啉，哦，掺有这个麻药的这个饮料，哦，造成，哦，这个姓陈的查某伫咧手术当中啊，哦，汹汹失去意识，哦，到尾啊，脑部缺氧，哦，脑部缺氧啊，人就那亡身。因为这个关系啊，姓张的这个查甫摕到200万的保险金的理赔，但是检察官知影这件代志了，认为姓陈的这个查甫就是伊的未婚妻，哦，死亡的原因无这么单纯。佮发现啊，姓张的查甫，哦，过去啊就把用毒品，哦，就是持毒害死前女朋友的这个方式，哦，佮下药啊这个意思。刑事局的队长啊，吼，联合检察官来做侦办这个案件，长期调查发现，店尾啊，伫咧2024年年底的时阵啊，以杀人罪甲杀人未遂罪来抓这个姓张的查甫，哦，店4月11号啊，侦办完了啊，来甲做起诉的这个动作。最近啊，国民法官伫咧审理这个案件的时阵啊，姓张的这个嫌犯啊，规个过程、开庭的过程当中啊，完全拢袂应，袂因为。哦，甚至啊，佮甲检察官跟他讲一句，哦，我无做代志，你想要要捕捞我？哦，一直到30号迄天，哦，规个辩论结束了啊，到尾啊，国民法官认定，哦，证据拢有够充足，哦，同款是以杀人罪啊、毒品罪的部分来判姓张的查甫无期徒刑。姓张的这个嫌犯啊，听到这个判决了啊，哦，规个人全软坐伫咧椅啊。伊个律师表示啊，收到判决资料啊，会阁再甲当事人讨论，是毋是阁要再上诉？吼，哦，这是发生伫咧新北市几年前的这个新闻，最近审理完了，吼，哦，这个结果，赶快提供予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
再来这个新闻要来讲彰化，彰化市啊，踮四号迄天半暝啊，发生一件真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而且啊，咱这几年啊，这个新闻啊，大家唔知有注意无？较早这个新闻啊，拢是啉烧酒开车，啉酒醉了开车啊，人诶，这个反应无好啊，发生事故，造成有人亡身，这个部分，这几年啊，真侪这少年因啊，开始唔是啉酒，是食。毒驾咱讲的这个毒驾食毒了过去开车桥倒摆，这个事故就发生在四号的半暝啊。这个31岁姓高的查甫食毒完了，塞一只 BMW 的轿车啊，伫咧市区啊塞足紧的结果直接弄死一个64岁姓吴的摩托车驾驶。弄到伊了啊！伊唔那无停车甲看，嘛无报警，无叫救护车。后壁逃走了啊！后壁佫去弄到一只白色的轿车，造成拄结婚的这个24岁拄结婚的这个姓王的查某驾驶啊，准啊惨死伫咧车内就是将白色轿车这个驾驶甲弄死。赶快叫龙死啊！这个阁是这个驾驶，阁是一个拄结婚无偌久24岁少年查某。因翁知影了啊，完全无法度接受是靠家呢足艰苦甚至啊，阁甲警方表示啊，因某已经有心啦嘛，已经准备呗。准备要生啊，过无偌久就要生啊伊的这个。丈人啊是真欢喜要做阿公啊，说拄到这食毒开车的造成这一个家庭啊准啊破碎，而且伊嘛表示到今过两天了啊，完全无接到这个姓高的查甫任何一通回信的这个电话所以这被害人老的人啊，对台湾这个司法啊，认为啊是真正真切心是安怎？咱拄啊一开始应庭所讲的，唔知道大家听众发现无？较早咧报新闻啊，拢交通事故啊，较侪拢是啉酒开车桥倒来，即卖足侪拢是食毒少年囡仔开始变作食毒开车桥倒来，啊是大家就会想讲啊，这毒品唔是抓到法律拢十几年关十几年二十年。食毒的这个部分呐、啊，伊的这个交通法令来讲，主任庭家己知影，就是同款是用罚款的这个方式，罚款的金额会比啉烧酒较悬，因为伊这是毒品。不过基本上来讲，就是医生固定所有的毒品无超过几克以上，就是要有一个重量，拢是算警方。咱的法律来讲啦，卖讲警方，咱台湾的司法认为这是你食毒。所以伊的这个刑罚的部分就无这么重，无需要关就是干那需要做乐戒的这个动作所以相信足侪听众朋友看，不管是新闻啉食毒开车桥多摆，甚至是有啥物艺人啊食毒去警察抓到，奇怪，那过两年啊三年啊，那会阁出来表演啊足侪这种案件，足侪这种新闻，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法律有针对这个毒品的量是你家己伫咧使用的伊的刑期甲你有咧买卖这是天差地远的这个刑期。死者是一个一开始死者是一个54岁64岁的这个查甫这因警察表示因大官因丈人啊，踮菜市啊卖菜已经20年，逐天拢是半暝啊出门去上班。迄天嘛是当作普通时啊，呢桥都摆出门去要去上班，要去菜市啊卖菜，煞想袂到捡一个食毒的东西。而且伊个查某囝啊，佫准备囡仔要出世啊。原本是真欢喜要做阿公，嘛有计划要退休啊，60几岁啊，却想未到啊，拄到这食毒开车的造成啊，一家伙啊破碎，过来就是后壁伊弄到的这只白色轿车，这个24岁姓王的驾驶嘛是受困伫咧车内惨死。因翁嘛是真艰苦，这个姓王的这个查某24岁嘛是拄结婚。这个姓吴的查甫死者，伊的警察就表示，新闻当中啊，这个肇事的家属啊，对两边的家属拢无回事的，
哦，嘛无针对任何即个歹势，也是讲家己认为有做唔到即个代志，哦，包括去用弄到迄对新婚的阿仔某同款啊，拢无受到哦对方任何回失的即个意思，可以真生气。哦，这个车祸发生伫咧四号早起四点左右，三个个查甫啊，食完这个安非他命了，开一只 BMW 的轿车，哦，出门。伫咧市区驶的速度真紧，足紧的。伫咧中华西路遐弄到一个姓吴的老先生后壁，造成这个姓吴的老先生啊，哦，规个手、规只手甲脚弄落，规现场就断去，哦。咱讲的这个支离破碎的艺术，随后伊就搁再倒走哦，去到中华路桥的时阵啊，搁去弄到一只白色的轿车，造成拄结婚无外久的这个查甫驾驶重伤不治死亡。坐伫咧副驾驶座的翁是轻伤，哦，尾啊，这个姓郭的查甫去警察抓到了，检验出来有毒品的反应，哦，人啊搁伫咧昏迷当中，嘛搁伫咧急救当中，哦，所以这事故详细发生的原因，警方表示嘛，还搁来做详细厘清，哦，这是发生伫咧彰化四号的新闻，赶快伫咧遮报给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再来，这个新闻要来讲台中，哦，台中的龙井区，哦，国际街啊，有一个饲狗的主人，哦，将伊的狗饲伫咧树林的土地。哦，啊，有用锁啊，砍掉的。虽然讲会当基本活动，但是长期啊，哦，来来去去的民众，哦，一寡对于、哦、有饲狗啊的人，哦，对狗啊较有爱心的人啊，发现这只狗啊，叫链啊，哦，就是狗链啊，砍伫咧迄个土地，啊，这就是伊树林的土地嘛，哦。虽然讲有空间通个活动，哦，会当行来行去，但是啊，伫咧现场啊，无看到水。哦，嘛无任何的这个哦，搭一间厝可以当庇护啦，是讲庇日头安尼。啊，这只狗啊，不时就伫咧吠，哦，和厝边头尾大家拢震动袂掉，哦，隔壁啊，就有人去检举。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尾啊，就派人到现场来做了解，嘛有找到这个狗的主人，要求伊限期爱做改善。因为所饲狗的所在是一个树林的土地，内底有蹲足侪奥多麦。这个出租饲这只狗，我狗去连啊砍掉，干那会当有基本活动的这个空间吼。这条狗连啊可能就差不多一米两米长安尼，但是啊，伫咧早起嘛叫吼，半暝啊嘛吠吼，住伫咧周边的民众啊，大家拢讲去要吠个感觉精神分裂。过来该报警，警方啊，因为表示这是私人的土地吼，所以干那会当用这个劝导的方式。吼、哦，尾啊，就有民众挡袂住，踮网络顶管发文啊，吼、哦，唔知影讲有啥物方式，其他方式来做处理。结果台中市动物保护处的人，吼、哦，发现这个民众发文了啊，吼、哦，就有回文表示，伫咧初二迄天，吼、哦，就有通报已经派完，吼、哦，来联络里长到现场了解，吼、哦，找到这只狗的这个主人。哦，而且嘛有要求这只狗的主人限期爱做改善，但是讲期间狗无做改善的这个部分啊，直接就要来加处3000块以上10000块以下的这个罚金。动物保护处表示啊，那是讲发现哦，这饲狗的主人哦，将狗饲伫咧私人的土地用链啊砍掉，这是正当的哦，啊，基本活动的空间有，但是像民众所讲的，无提供水。哦，加一挂这个会当可以避雨避日头的这个所在，哦，佮加上啊周边放足侪这蹲足侪这派去奥多麦报废奥多麦，对这只狗啊来讲嘛是有受伤的这个风险，哦，有这嘛是有算，那是讲较严重的，哦，就是算有虐待动物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动物保护处的人到现场拢是有法度依法令要求这个。狗的主人限期来做改善的这个动作，吼，唔那是饲狗的这个方式，甚至是饲狗的这个环境，嘛表示会再来继续做追踪，看后边是唔是有做改善，吼，这是发生伫咧台中市的新闻，赶快来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继续要来讲的是一个住伫咧新北市吼的贼啊，踮三个地团出去佚佗。哦，台湾的旅行团去到嘉义的中部，哦啊，出去佚佗，结果啊，伊入去超商内底啊，哦，就顺手偷摕人的这个饮料，
甲超商内底有卖一寡即个保养品吼，较高单价即寡物件。因为超商发现啊，物件胖起了，掉了监视器的画面，我就将即个画面啊，提予警方来报案。警方要成立专案小组来做侦办的这个动作。哦，虽然讲犯案的所在是伫咧嘉义的中部，哦，啊，这个嫌犯是住伫咧新北市，但是经过监视器画面的比对，要啊去查到这个姓陈的查甫告案来说明，伫咧四号迄天以窃盗罪来个送去到嘉义地方法院来做侦办的这个动作。姓陈的这个查甫啊，本身是住伫咧新北市，哦，已经有几啊届窃盗的这个前科，哦，有这个记录，哦，就是算惯犯啦。但是啊，完全唔知影悔改，哦，有的人就是安尼，哦，有足侪这种会共偷摕物件，有的是职业啊，啊，有的是讲迄就是一个，有一寡专门的医生捌讲过，迄是敢那行为无法度控制之。类似这种啦，哦，就是伊就是会想要去做这种代志，哦，所以就会变作是安尼。有足侪去人偷摕物件的吼，你发现伊唔是讲家境无好哦，有诶是讲诶真正食袂饱、穿袂少，吼，迄是古早时代较有机会。啊，你若讲个囡仔真正腰甲冻袂掉，去人偷摕一粒馒头，吼，你俩相信恁听讲这咱山顶诶阿公阿妈。古早迄个时代有啦，啊，你讲即马迄囡仔要食袂饱、穿袂少困难。哦，即嘛，其实讲坦白，咱也好卡好手，只要呐无讲有啥物无方便的所在，只要你有台湾足欠工的啦，哦，只要咱好卡好手，你要认真上班，一定拢找有头路，哦，所以基本上要日子过甲足艰苦，除非是第一咱年纪大，哦，啊家庭的一挂因素，这每一人每一人的故事，或者无一定，哦，啊那无，基本上哦要安尼真正腰甲冻袂掉，要去偷摕物件食的这个比例，靠即马这个时代来讲，算比较少。哦，姓陈的这个查甫啊，伊就是惯犯，哦，就是有几啊届这个记录，主要拢是犯案的所在，拢是伫咧桥上。啊，因为最近啊参加旅行团，哦，去到嘉义地区佚佗。哦，同款啊！伫咧中啊，游览车停车的时阵，哦，啊去超商内底，大家去买凉的啥，啊伊就同款行入去，带规定旅行团的人行入去超商内底，刚摕一罐茶，哦，啊摕一罐这个保养品，新台票差不多价值400几块，哦，啊伊想讲啊，伊安尼跨管区犯案，警方要查伊，哦，可能较歹查，但是啊，伊规个犯案的过程啊，其实真嘛，哦，只要咱台湾市区啦，你莫讲去到青山啦，还讲去个海边啊无人的所在。伫咱市区有人的所在，即马台湾拢有监视器啦，吼，所以迄边你要走，基本上走袂去。佮加上伊是带旅行团，哦，所以即个超商发现物件放去了后，就报案，哦，开始调监视器的画面，啊，交予警察。中部的警方啊，以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吼，即卖因的电脑系统嘛真强，吼，大家将这个犯案人的这个面，吼，加放入去电脑内底，因就开始做比对，倒倒切切切，啊，一日就切掉啊，吼，可能是伫咧多位捌犯过案。中部分局的警员表示，吼，只要犯案，吼，监视器有摄到，拢一定有法多抓到人，吼，啊，因为伊是住伫咧新北市，吼，但是犯案的所在是伫咧嘉义，吼，所以后边伊爱行法院啊，伊要走法院啊。全部拢爱走去到嘉义地方法院，哦，因为侦办的警员是中部分局，哦，所以警方啊，尾仔嘛有通报检察官，以这个窃盗罪将姓陈的这个嫌犯来甲伊上班，那表示哦，有诶店家认为讲啊，就损失无偌济就算了，哦，但是啊，哦，警方嘛有讲到，因伊咧侦办案件的这个部分。店家若是以这种心态啊，搁再发生吼物件碰起的机会就会变大吼，因为吼这个查拉就会认为讲，这个店家会认为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有的时阵啊，吼你有去报案，吼啊将这个吼代志吼，加照正常的流程来行，吼甚至啊有的报案完了啊，吼一个店家会大讲吼有查拉吼阿强抓到。卖将伊个资料吼藏出来了啊，嘛有法多来喝止吼，一寡会去共偷摕物件，即个查啦出现这种行为。来共看即个新闻，伫咧遮嘛，保护咱的好朋友，大家当来做一个参考。点只个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解咱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
空二九六八八零八零零。

0: 运动的时候你手拢麻麻，你运动了后你手麻就好去啊。
1: 嗯，
0: 你无你运动的时候你头壳拢安尼记忆拢足歹，你运动了后你记忆拢变好啊。
2: 是，
0: 你的神经会触发，所以你运动三项物件会增加，第一就是你的肌肉，第二就是你的骨骼，第三就是你的神经。咱这肌肉、骨骼、神经，咱要让伊一天比一天更加成长，对吧？
1: 嗯，
0: 这个没有年龄限制哦，你只要你肯运动，不管你几岁。三岁、五岁、一百岁，赶快肌肉、骨骼、神经都会在成长。可是最重要，营养要够嘛，哈，运动要营养要够。但是有一件事情，它是比营养还更重要，而且它比运动还更重要。小李哥，什么代志？
2: 睡觉啊，
0: 就是睡眠。
2: 对，
0: 你那是运动，运动足济，啊，你营养个补充足够诶，但是你失眠，歹势，你的肌肉、骨骼、神经还是长不出来。
3: 对。
0: 所以真侪人睏眠拢无好哦，哎，睏眠无好，唔是伊歹睏呢，是枕头袂瘾互你睏。
2: 对啊，
0: 这就真正吼冤枉啊，你知道吗？哎、咱唔是睏袂去嘞，咱是咱的枕头互咱睏袂去。
3: 嗯，
0: 有当时啊，你枕头睏落时阵，阿妈棍安尼中空空，浪一胖。
3: 嘿，
0: 迄你莫怪你睏到半暝，阿妈棍酸。
3: 对啊，
0: 对不？你枕头伤悬。啊，想管理啊，我都讲，讲好了，摕刀啊，甲下掉啊。
3: 没安那是啊。
0: 啊，为难就是安尼啊。你像咱只阿公阿妈，我欠你知哦。
3: 嘿。
0: 枕头买了唔对的，伊就继续困，困到阿妈棍安尼特别断。
3: 哎呦。会
0: 困到阿妈棍去做颈椎手术的。
3: 哎呦。
0: 像我就是啊。
3: 嗯。
0: 真惊啊！哎，我颈椎去动过手术呢。
1: 嗯。
0: 我是多么注重枕头的人。
3: 对。
0: 我以前失眠，我都以为我失眠，
3: 嗯、
0: 原来是枕头不让我睡啊。
3: 哇。
0: 所以我讲吼，因即嘛有这个新的枕头，去我发现，好，我跟小李哥你白讲，我就直接打电话去因总公司，我讲吼，我是陈冠霖，我就是恁的广播电台总代理，
3: 哦、
0: 对不？甲我寄一个枕头，我要试困。哎、欸，第二天就寄来，乖乖寄来，寄来时我就提灯困，腰弯啊，苦哦。啊、我小李哥白甲我讲，伊就是惊我业绩伤好，白话未。伊你看伊的心态，看我吧。
3: 伊敢会安尼？
0: 伊就是安尼啊，无啥你不爱讲。
2: 无啦，无教诲。咱讲真诶啦，因为咱
0: 你咧无教诲噻，后边先华卖无教诲，互别人无教诲，你卖先卖华无教诲。
2: 无啦，是安尼啦、嗯。咱是不是叫美秀姐甲我拍一个广告？
0: 对哦。
2: 拍了哇，第一批货拢无去啊。
0: 嗯。
2: 第一批货，因为有两个材料爱为美国买啊。
0: 嗯。
2: 所以这一定爱时间诶嘛。啊，拄好你即马偷到这个镜头，你虽然你会怪我，啊，唔过你嘛做好运。
0: 嗯，
2: 材料打到台湾。
0: 嗯，你的人你嘛免讲啊，你真好心。你今日讲要花三十粒呢，三十粒。所以你看哦，咱的节目有两部分嘛，
2: 是，
0: 一个是运动的节目，一个是跟潘老师唱歌的节目，对不？
2: 对。
0: 啊，潘老师唱歌的节目吼，伊伫放送的电台较济，变作我无法多伫潘老师的节目介绍这个镜头
3: 啊。
0: 所以咱今日讲到我多夹这粒枕头吼，老好有滴甲老师做运动的听友，你今日就买一条。
3: 嗯，
0: 啊，小李哥，你先夹这粒枕头介绍者，我先卖给你买，你好，我介绍者。
2: 来，足简单吼，枕头第一点足重要，就是你爱倒落爱一下。
0: 嗯，
2: 每一个人吼，伊颔骨那迄个弯曲度，甲头迄个曲度。哦，后脑的那个、
0: 弧度，
2: 弧度啊、哦，就不太一样。
0: 后脑壳有一个弧度，
2: 哎，有一个弧度拢无同，所以咱即马用什么方法来做调整嘞？你一看哈、哦，冠霖，你睇到你有甲拆开吗？
0: 我即马甲拆出无。
2: 哎、啊，是不是像迄三明治安尼有三块？
0: 对对对，内底伊内层有三块。
2: 三块，
0: 嗯，
2: 即、這个记忆棉是哪啥？五秒回弹，什么叫五秒回弹、嗯？你用安尼，好、哦，你个地放开五秒，有无？
0: 有啊，即马个地，
2: 安尼五秒就回弹了嘛。五秒是不是回弹？
0: 就五秒就回
2: 弹。五秒就回弹啦、啊，
0: 回到原来的样子呢。
2: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因为五秒回弹的特性、啊，因为它是三站，啊，而且有关机能变，对不？
0: 嗯嗯
2: 嗯。所以有六种不同的关刀，会当好咱每一个人来做速配，
0: 嗯、
2: 哦，每个人整起来效果都是一样。
0: 嗯、
2: 而且它是你那正睡人正睡之后。你那侧睡啦，侧睡嘛，做后，
3: 嗯，
2: 它是正睡、侧睡、趴睡都有考虑到里面去的，
3: 嗯，
2: 好、哦、让你睡起来都很舒适。那另外你敢知啊？哈，我唔知啊，大家有看会我自己功课不？我做功课的时候做简单，嗯、我买一袋饼，脆皮酥，
0: 脆皮酥，长长的囡仔在吃嘿、哎，脆皮酥嘿，
2: 嘿是不是不小心拉头壳脆皮啊？
0: 脆皮啊，嘿、嗯、啊！
2: 我个坑在金头顶关，
0: 嗯，
2: 啊我去。 3公斤的那个哑铃给坑了。

0: 黄金的铁片啊，
1: 哎，铁片，
0: 铁片，
1: 甲藏落。
0: 对，我讲吼，这个枕头吼，先甲藏一下，
1: 哎，
0: 脆皮书甲藏个枕头顶挂。
1: 对，
0: 摕一个人伫运动的铁片啊，
1: 哎，
0: 三公斤，甲戴伫脆皮书。
1: 对，
0: 一般戴着都脆皮书会破啊。
1: 对，
0: 吼、哦，小李哥唔是哦，伊个甲藏第二根铁片，佮三公斤安尼甲戴落。
1: 对，
0: 六公斤啊。
1: 对，
2: 嗯，
0: 吼、哦。
1: 啊，還有第三个，
0: 嗯，
1: 我搁摕一个三公斤的重啊重啊，我是甲放九公斤的电管，
0: 对，
1: 因为咱头搁较重，袂重过九公斤啊，
0: 大概就七八公斤、啊，
1: 对、嗯，最重的头大概七到八公斤，
0: 嗯，
1: 不会超过九公斤。啊，这要气象，伊有法度甲你也颈椎保护掉无？
0: 嗯，
1: 那是讲这个重量落去了，你迄个脆皮素的脆皮就无法度甲支撑嘛，
0: 嗯，
1: 啊，你的颈椎就会受伤嘛，
0: 对。
1: 所以做嘴人唔知影讲，其实吼、哦，枕头唔是打枕头尔、哦，爱枕安棍哦。
0: 嗯，
1: 安尼你的颈椎才会保护掉，而且颈椎才有一段自律神经，你知无？啊，自律神经啊稳定，会好困，因为咱的失眠有两种，有一种是体内有无？
0: 嗯，
1: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袂困进，这通常拢是自律神经伤过兴奋、
2: 嗯，
1: 自律神经失调。
0: 嗯，
1: 啊，佮有一种。是你倒落困到一半，恰恰会起来，
0: 嗯，
1: 啊，恰恰会起来，听到声就起来，还是别人翻身你就起来，这就是褪黑激素分泌不足，
0: 嗯，
1: 啊，咱这两种原因，有这粒枕头全部帮你做解决。为什么我这样讲？
0: 嗯，
1: 来，我先讲，这三地是咪当调关节多？有六种关节多。
0: 现在你咪讲这调关节多，是咪先讲？小李哥是咪该？九公斤的铁片啊，甲戴脆皮书顶管。
1: 对，
0: 这铁片摕起来了，迄脆皮书拢不破，
1: 拢不破，
2: 拢不破，
0: 我出飞机完整的啊，
2: 这厉害，
1: 连腰啊都无，
0: 连腰啊都无。
1: 对，
0: 好、哦、啊，我伫困这条枕头的时候，迄困落安尼吼，它是有记忆棉的效果，
1: 对，
0: 但是不会让你陷下去，
1: 不会。
0: 然后它有弹性，你要转头哦，咱一般的这里、個、啊、棉花的枕头啦。啊，是讲迄个羽绒枕的枕头，咱那边倒落什么转头什么耐震度对吧？
1: 伊、
0: 啊、这边耐震度，你转头的时候，它就很自然的滑到右边，很自然的滑到左边，睡起来很轻松，
1: 对，
0: 非常轻松。啊，听讲你这是跟美国 NASA 太空总署合作的，
1: 这个记忆棉就是 NASA 的材料，
0: 嗯，
1: 这是伊提上来这个材料，我来对来对个帕石墨烯去比，所以讲这个记忆棉纱毡全部拢是石墨烯。啊，会当穿透皮下十二公分的远红外线，所以讲这是咱的技术，甲 NASA 技术来做合作、嗯，这是第一部分嘛，对不？第二部分来讲一个较无同的枕头垫款，你有看到这个吗？这个吗？
0: 这个
1: 枕垫嘛。
0: 伊即嘛吼，我讲吼，枕头内底有三个啦吼。啊，你若感觉伤高，你会当甲中线抽掉。
1: 对。
0: 你会当调整高度，所以你没有高低问题了。
2: 欸、
1: 对
2: 啊。
0: 哦，啊，而且它前面咱枕头是咪是有？阿妈棍这边跟头壳尾那边
1: 对，
0: 有两边嘛吼，一两边宽度拢无同，
1: 对，
0: 所以伊有前后的宽度，两种宽度给你算。
1: 对，
0: 啊，你若搞到个小管，你个中个咧抽掉的，
1: 对
0: 吧？啊，你没有任何高低差的问题了，你
2: 自己调整
1: 是。
0: 好，啊，这三个那个先卖讲，好，我先个提边啊。后来，哎，外套有一叠，
1: 对，
0: 一叠这个厉害啊，哎，这叠什么物件？
1: 好，这点哈，
0: 困到足 Q 的呢。
1: 来，你个电话买下是有气泡纸不？安尼用两个手指头这样子压，哎、欸，做成黑气泡纸哇。
0: 嘿，内底有泡泡啊，你
1: 讲。嘿，泡泡，嘿，泡泡，嘿，阿袂破去。这叫仿生神经纤维，较早最爱用的床垫垫管哦。
0: 哦。
1: 一般6800-800块的床垫就要用这个材料哦。今嘛金头垫管嘛，改用这个材料。
0: 嗯。
1: 这个会当稳定自律神经啊。
0: 这就是 NASA 太空总署，
1: 对，太空人睡袋来对，就是拢传播这个名言，
0: 就这个啊，
1: 对，
0: 哇，啊那我教这个，我就是等于我是太空人啊，
1: 啊，无你，对对对，啊你做好困，做紧入眠，
0: 哎，这么人这是太空人的用诶，
1: 对，
0: 啊你看，哦，哎，叫像 NASA 嘞，
1: 对啊，都 NASA 材料
0: 诶 ，NASA 嘞，
1: 对啊，
0: 美国 NASA 太空总署的原料，来第三言，
1: 对 ，NASA。
0: NASA 太空总署
1: 记忆棉，
0: 就是太空人因的困的。
1: 对，
0: 然后电管结构一言哦，电是粗的枕头电管呢，
1: 透
0: 的枕头电管呢，
1: 对，
0: 这个凉凉的呢。
1: 对，
0: 然后伊内底有一个仿生纤维哈，
1: 对，
0: 仿生神经纤维哦，这就是太空人的外太空的困呢。那你把这种的材料给提来台湾，跟石墨烯合作，
1: 对，
0: 恁公司真正是厉害，咱讲真经，
1: 对啊。
0: 莫怪恁的袂甲欠费，莫怪咱台湾的八点档，八点档哦，迄男女主角伫咱的台湾的八点档，迄、那个收视率上完的八点档，连迄男女主角拢困一粒，
2: 拢困讲一粒，
1: 对啊。
0: 恁美秀嘛困一粒啊，
1: 对，美秀姐嘛困一粒，
0: 但如姐嘛困一粒啊，
1: 对啊。
0: 啊，我嘛困一粒啊，
1: 是。
0: 哎、欸，我困一粒，我空间我很难得是那种枕头哦，一上头就。成功那一种，
1: 对，
0: 我一般金头那等挨个
2: 挨
0: 个气能干哦，
1: 对，
0: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头，
1: 对，
0: 哦，而且颈部这边哦，啊，你给你贴个嘟嘟后，拢无空隙，
1: 对啊，
0: 哦，哎妈咪，让你耐个进度诶，啊，你要转身转头，足轻松诶，
1: 是，
0: 第二天困起来，我讲先给我介绍金头哦，嘛介绍有十粒啊啦，这二十五年来我介绍十粒金头啊啦，我讲正经诶，唔捌有一粒金头是互我安尼。第一天就觉得哎、欸，跟我的颈椎，哈哈哈嘞、
2: 欸！是，
0: 你怎样，小李哥你怎样讲话？咱今麦买过上贵的一粒金头，像代言的，你知道？
1: 我唔知。
0: 大谷祥平
1: 哦，那个棍棒油诶，
0: 对啊，日本那个大谷祥平那俩，就是美国大联盟的呢，又代言一粒金头啦。
1: 是
0: 啊，我是咪颈椎真歹困对吧？
1: 对。
0: 啊，当初我就是讲吼，好大谷祥平，伊就是号称伊就是上爱困的嘛，
1: 对，
0: 伊就是。酸手伊就是困眠的时间上侪，所以伊的运动表现了上好嘛。
1: 对、
0: 嗯，所以咱运动的人困眠是唔最重要的。
1: 是，
0: 啊伊就是真爱困，真好困、啊，困眠品质较好，所以人叫伊去代言枕头。啊，我是讲吼、哦，大谷祥平代言的枕头，我就甲买啊。一条我知你怎？我
1: 知。
0: 12,800块。
1: 哦，
0: 一粒啊不？唔是两粒啊不？
1: 哦，
0: 困三天。以前嘛，要过多地方到赌啊，对。你来，我送你。
1: 咩？我唔知，我这做好困咧。
0: 哎、哦、呀、欸啊，这条、個、这条、個，哇！恁讲真个，小李哥，你怎话这条袂好接啦？
1: 哈，你若讲阮原价是无大股商品代言，较贵啦。阮伫门市是袂高成交啦，一条枕头高成交。因为因两个 NASA 技术，我搁强调一摆吼，伊迄个记忆棉是 NASA 的。会当承受瞬间压力超过高公斤，所以迄脆皮素袂破，对不？你按骨那有支撑，啊，伊的宽度是会当调整六种无同的宽度，任何人咧困拢多好，你正睡侧睡嘛拢 OK。好、哦，第三个，咱顶管有一个枕垫，哇，就
0: 是啊，这个枕垫，
1: 枕垫，
0: 嗯，
1: 这个枕垫内底嘛是 NASA 的仿生神经纤维。要解决你边来边去困未起的这个问题，歹入眠的这个问题，靠NASA的科技，啊，阮全部拢甲你甲石墨烯落去，顺刷循环，让你变好。好、哦，暗时你咧困时，迄、那个脑要排毒，会排得做顺时。吼、哦，
0: 好，啊，恁今嘛安尼一粒，你讲要算高钱高
1: ，对，
0: 啊，一定有优惠的嘛，
1: 对。
0: 恁今嘛特价一粒偌济？
1: 特价一粒是6980啦。
0: 6980
1: 对啦，
0: 澳堂较俗的对外节目，安那啦，
1: 无啦，你安尼我豆哥，我豆讲30粒，互你6980啊，你这样这无上都，这我袂好多反应
0: 的。咱来一下卖5,000块的啦，4980，
1: 几粒啊？
0: 一粒啊？
1: 啊，我的意思讲，你爱叫我准备几粒？
0: 啊，你就总共把那边花30粒名，无你跟我多花300粒，
1: 无啦，几十啦，
0: 无啦，三十。因为咱今日吼，咱这30粒吼，咱都是第一滴运动的节目啦。介绍，因为我感觉讲运动的人，你困眠无好，足无差的。
2: 真的。
0: 哦啊，有的人是安尼吼，伊唔是歹困哦，伊是枕头酸未调好，枕头。
1: 对。
0: 啊，枕头无多调整。吼、哦，因为枕头是啊，你灌气，调整高低。今麦唔是，今麦是一按一按，让你拔起来。
1: 对。
0: 你若想关拔一按起来，你若想加加一按入面，
1: 对。
0: 安尼都会杀你啊。
1: 对。
0: 啊，而且是足稳定的哦。
1: 对。
0: 啊、很坚固，你不会滑来滑去哦。
1: 不会滑动。
0: 吼、哦。啊，重点是伊是美国拉萨太空总署的材料。
1: 对。
0: 我嘛唔敢甲画个伤少。
1: 是。
0: 一粒4,980块。
1: 是。
0: 啊，那两粒的话，吼、哦。我你跟你讲，不然为人枕头，人外边，人外边几条，人边两条，
1: 无安尼啦，两条，
0: 卖上去9,000嘛，
1: 8,800啦，一句话啦，
0: 8,800，
1: 哎，啊，无增加量哦，全部都是30粒，
0: OK 啊，我
1: 记得，转播，
0: 他都小个难得啦。啊，今日咱准备就是这个母亲节活动
1: 哈。
0: 所以我问您哈，您这个枕头内底有三个，外口一个托啊嘛，对吧？哈，啊，顶悬够一个这个会当厝的，这个拉萨太空总署因这个垫子嘛，对吧？
1: 对。
0: 好，安尼是一粒是4980块。
1: 对。
0: 那请问哈，您敢有上枕头套？
1: 无呢，
0: 无晓。
1: 系啊。
0: 啊，是不是会当上一个石墨烯的枕头套？
1: 我都无枕头套，是变哪啥？
0: 我有，我有石墨烯的枕头套，而且石墨烯哈，伊的这个远红外线的放射率哦，达到94%，这是有经过检验的啦。
1: 对，
0: 啊，我是讲哈，母亲节啦哈，他那个枕头套的成本让你们来出，觉得如何？
1: 不好，
2: 好像不错、
1: 哦。我已经想好你啊啦，
0: 买了，我们来讲正经的啦哈，一粒枕头。一虽然有这个垫子同阿贴对吧
1: 对，
0: 但是我相信讲，这么贵的枕头，咱真侪听众朋友一定唔敢讲，暗时啊困个流汗，去汗水个滴一点管。
1: 对，
0: 啊，你若要出一般枕头套，是惊伊石墨烯远红外线的迄个能量去会阻隔掉了啦。
2: 哦，
0: 啊，那一旦有一个石墨烯的枕头套。打迄一个市价嘛，才1680块呢，何你开一个油锅安呐？对不？啊，你个拖起哩，清气，垃圾的时阵，石墨烯的枕头套个摕来洗，
1: 对，
0: 你里面外面都是石墨烯，
1: 是
0: 倒起哩，阿妈棍肩胛头、胸卡嘛、头壳后边，规个拢是远红外线，滴何你的循环变好。
2: 嗯，
0: 暗时滴困的时阵，脑部、胸部、背部、颈部这里循环都变好。这件这么好的事情，服务社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呢？
2: 对哦，这样讲也有道理。
0: 别叫我上啦，我恁上啦。
1: 好啦好啦，上一个啦。
0: 哦，
1: 上一个哦，
0: 上一个哦，
1: 上一个哦。
0: 你若买一粒吼，台表你当先买一粒啦，一粒是4980块。
1: 对，
0: 这是全台湾哦，哦，今麦全台湾连八点档拢有滴介绍哈。
1: 对。
0: 啊，咱官网吼、哦，咱准上就是4980块啦吼、哦，无上石墨烯的枕头套。
1: 嗯，
0: 而、啊、且石墨烯的枕头套一粒，一粒哦是1680块。
1: 是，
0: 今仔日咱若买一粒4980，搁上一个石墨烯的枕头套。
1: 是，
0: 你若买两粒8800，咱上两个石墨烯的枕头套。
2: 嗯，
0: 重点恁今日一定爱买，因为哪讲呢？因恁今仔日那是去小李哥因的门市，啊是去因的官网买，伊拢无上石墨烯的枕头套。
1: 是，
0: 啊你来我家买，伊有上石墨烯的枕头套。
2: 对，
0: 重点是这个石墨烯的枕头套的成本是小李哥伊家己要出，掌声鼓励。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尽量加买，尽量好上吼。啊，我跟你讲吼，困未起的人，你听我讲，这粒枕头我有替恁困过啊，我有替恁检验过啊，吼，啊我。是四年前我去榕总，我阿妈棍真多，我有去开两扎，
1: 嗯，
0: 哦，我有去做这个人工椎间
1: 盘，椎间盘，
0: 哦，这个颈部的这椎间盘的手术，我有两扎去开刀，
2: 嗯，
0: 所以一条肩头好困歹困，我来试上准，
2: 真的，哦、
0: 啊，这条真正会当给您推荐，这无好多讲什么关节角度恁未下的问题。正经的，啊那袂下，你甲退倒转来嘛无要紧啦吼。好，啊有需要，一粒就是4980块，佮送你一个石墨烯的枕头套；两粒就是犹太的8800，佮送你两个石墨烯的枕头套。
1: 是，
0: 好、哦，有需要咱赶紧敲电话哦，0800055255，0800055255。啊，你再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咱即马吼这运动啊，这节目结束啦，因为今日吼。恁给咱30粒了，
1: 吼、嗯
0: 哦，啊，有法多，互你上石墨烯的枕头套，嘛是给咱囡仔一领。未来，吼、哦，咱若阁有滴介绍这个石墨烯的这个枕头，是无通啊上枕头套哦。恁先讲吼、哦，因为囡仔日咱就是做母亲节活动，啊，小李哥要阁上咱这个石墨烯的枕头套，是专台湾所有的通路，给咱冠名的节目，照上这个石墨烯的枕头套哦。
1: 是，
0: 好。啊，咱这我要再结束了哦。要爱，咱今仔日就是限定30颗，30颗售完为止。
1: 是。
0: 啊嘛，刚刚这30颗有上石墨烯的枕头套呢，吼、
2: 哦。嗯。
0: 一粒4980，两粒8800，吼、哦。啊，有需要咱赶紧敲电话， 0800-055-255-255 0800-055-255-255，这些，
1: 拜拜。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2: 宜兰打客总店，打客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客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块，报名专线0268008500。
4: 大家都觉得说，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5: 是是 是, 是。
4: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挤。那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3-4个问题嘛？
5: 对对对，
4: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6: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7: 报道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8: 舒适驾驶体验，从正确选择开始。
9: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搭载先进纳米科技，不含金属，不干扰讯号，红外线阻隔高达98%。全新时代隔热体验即刻启动，
8: 抗 UV 防爆裂，安全再升级，隔热新选择，舒适不打折。
9: 选对隔热纸就选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
10: 最高的断熱フィルム FSK。
11: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12: 我是方世琴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11: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3: 买中古车最怕遇到什么？
14: 怕哄骗啊，
13: 没不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就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4: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到摸会到，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13: 车商都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都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15: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家岁岁这么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哈，
16: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尼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15: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16: 对，它有一层保湿。 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15: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16: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15: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16: 非常的简单。
15: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16: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15: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16: 对。
15: 哇，你看我们都
16: 好开心了，
15: 好开心了。整组1380哈，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效组，都、就是被火力碎了。来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 我的西瓜，自作多情。

0: 听众朋友，大家欢喜，大家好，
1: 大家快乐，大家好，开心吗？
0: 很开心，今仔日特别开心。听众朋友，帮我唱一首张玉恒的歌曲《爱我》。

0: 一定要断，我看你的面，我是唔知咩。
1: 嫉妒，
0: 就一定是嫉妒的。
1: 嫉妒我今日手了伤好。我跟你讲，今日先让我唱歌，你知道？其实这首歌吼，咱台上表演已经点足久的。
0: 哎呀，
1: 啊是我去菲律宾铁佗回来吼，有小花小感冒。
0: 哦，对对 对, 對、
1: 啊，今日是较好，你知无？啊，我再来唱。啊，现在选今日是唱，两个原因嘛，第一脑较好，
0: 是是是。
1: 第二吼，咱一个听众朋友啦，
0: 是啊是是，
1: 叫你还是，
0: 叫还是。
1: 即嘛吼，听你唱歌吼，听较着紧，你知无？唔敢去放，
0: 哇，禁起来，
1: 就禁起来啦。
2: 唔啦，安尼尔啊！什么潘老师唱爽，我看你讲话，伊嘛唔愿去办。
1: 伊来讲，伊来讲。
2: 无啊，伊讲哦，伊即马这部听听听听到一半对无？啊，就紧啊，禁起来，
0: 禁起来。
2: 因为伊惊讲，伊即马来去办，这部中的一段，伊听袂到啦，袂使啦，逐段拢爱听到人人人啦。
1: 唔知道做记录无，用笔抄起来。
2: 伊讲伊安尼禁咖咧，袂使我爱论者论者一时啊尔，我论过就过啊。啊，咱这无刷放歌，伊才有要去放尿。
1: 我讲我基本上尿禁，你得禁尿的时阵无吼，迄个有啊，迄个骨盆底肌有啊，你个夹无啊夹掉，当训练骨盆底肌。
2: 啊，但是人伊安那讲，你知道？过年佫骗狗话，惊死又当话讲落啊，伊但是就一步尿啊。伊个讲未煞，啊讲未煞，啊恁恁个个吐槽，都安尼未煞，啊即马潘老师搁伫边啊结苦嘞，伊讲哎，讲真嘞，恁三个斗斗起，真正是默契十足嘞。
1: 这大姐歹势啦吼，我安尼害你禁招安尼吼，莫怪咱的黑麦花白了才好。歹势，唔哪安尼哩啊！哦，各有偌济吼，咱咧司机大哥吼，
0: 是啊，
1: 伫送货载货的啦，开拖拉机的，开货车的啦，迄车已经开到工厂啊，到位爱落货啊，伊人过唔落来，人过唔落来，我捌听过一个客轮车司机打电话讲哦，伊讲有一工伊载一个人客啦吼，啊载到位啊，
0: 是，
1: 啊咱当地讲话哦，讲一个笑话，可能你伫讲黄色的款。你讲小弟嘞，跳完我再落车啊！
2: 对啦，
1: 还人要放尿，唔敢去放诶。
2: 欸、
1: 上会上到位，唔敢落货诶。吼、哦，啊，坐客轮车，诶，这个乘客佫不爱落车啊。
2: 哎呀，想想咱跟你害人不浅呢，咩呐？
0: 其实我来讲，我嘛害着我个弟。
2: 安怎讲？
0: 因为我逐工下晡唔是五点嘛，拢爱去载阮孙下课。啊，咱多咱依然一个时段多五点哩走。
1: 系对。
0: 啊，我得听你怎样。啊！愈听愈好笑，愈好笑。阮孙已经告诉讲，安奈个买落车，我等一下，我过来坐一下。
2: 你立马诶！
0: 我跟你妈呢啊！我过去坐一下，明明落车位不爱停，去坐一下，结果等下去用占去，应该。实在是好笑，真诶！
1: 我讲，咱的节目吼，会造成社会的困扰。即马战争吼，油价真贵，你知无？啊，好，你加在咱台湾油价无起价。好，啊，无你来看吼，迄客人车司机啦，货车司机啦，含你学倒摆啦，一直滴啊塞嘛，不是办法。
2: 有
1: 啊。哦，啊，这个大姐吼，有时候去办。哦，我给你教，先记住哦。在变数听就好啊，
2: 啊，人会插线，要怎走到变数去？
1: 插线，我跟你讲，就是禁尿啊，你就是个禁尿就对啊，免客气吼，这是对咱的鼓励。
2: 是啊，
1: 哦，我之前我听到咱一个听友吼，伊讲咱暗时八点有一个时段嘛，对吧？
0: 对。
1: 伊讲吼，即摆若食饱吼，我去洗洗身躯，去洗洗。拢提早吼，差不多伫暗时七点半，甲暗时七点五十钟吼，
0: 是，
1: 伊就安身躯洗好吼，啊，就安尼吼，倒去眠床顶，啊，棉被盖好，身
2: 体
1: 准备咧，伊讲啥你知道？准备要享受咱的节目，
2: 哇，
1: 吼，啊，讲听咱的声音吼，暗时安尼听，啊，自然困哩哦，啊，困到第二天透早吼，真欢喜，因为伊拢听咱的节目拢。听个笑笑都要困呢啊！
0: 哦，
1: 啊，我要甲这个听友讲，其实我后边卖物件系喎吼，你讲个笑笑买买才困，我跟你讲，你困愈饱，今天我无跟你骗，你若个笑笑跟买买了吼，你一礼拜了，你会发现你的深层睡眠时间比较延长。
0: 对对对。
1: 真正你按时袂给他放尿，
2: 人家
1: 说你禁
2: 尿。人家说购物会让心情愉悦，这是真的。
1: 嗯嗯，那你妈妈不是啊？一天听咱的节目听几遍，你知道？三遍，听三遍，听三遍不够哦。我甲乐乐讲吼，哎，你甲迄个节目带吼，传来我的手机啊，我听啊。哦，啊，伊妈妈哎，听三遍四遍安尼吼，要不呢？唔知我好咩啊？伊妈妈算咱的节目的大咖，
0: 转
1: 对家己查某囝介绍商品吼，安尼学了，
0: 我想
1: 不到介绍，真的呢吼，一咱家己的商品，连咱家己妈妈嘛拢得知
2: 啊，对啊，
1: 真的，
2: 这熟悉
1: 哦，所以我妈妈拢无交流的问题。来，感谢台长，不用安尼敲电话来甲咱鼓励啦
2: 吼，
1: 用这种安尼鼓励，我感觉听着足甘心的，你知无吼？大家拢有足侪台长朋友伫甲咱鼓励，啊，尤其是咧鼓励潘老师啦吼。
0: 鼓励我啥？
1: 鼓励讲吼，你若后边若有机会去唐屋转的时候，一定要甲头毕业哦，这是真真正正鼓励哦。
2: 转台湾的人拢知啊啦。
1: 好啦，潘老师，先来安排一首歌啦吼。啊，今仔日咱咧，家己人咱台南比如安尼鼓励啊吼，那咪开放，开放一件代志啦，你上爱的代志啦。
0: 哦，唱歌呀！
1: 你上爱的代志是唱歌吗？你喜欢我，你喜欢我。唱歌甲讲黄色，你二选一。
0: 哦，安尼无啊，讲黄色。
1: 你就是吼、哦，不定六个，所以你的五专拢读无毕业，
2: 这个有关系、啊。
1: 你若五专要读毕业，唯有一个方法，你就是主修音乐。
0: 嘿，
1: 啊，我转脑音乐科，你应该都毕业吧？
0: 嘿，人阵都无去想到。
1: 哎呀，啊，选修笑话，选修黄色笑话，你一定卖用转他第一名。
2: 不要不要。
1: 啊，潘老师吼，第一个咱找歌嘛，最用心的。
0: 是。
1: 真正听到朋友讲，哎，我听你的节目，我拢听到阮较早迄个时代的歌，啊，拢反正想到较早吼少年的回忆啦。
0: 对。
1: 我跟你讲，这种潘老师的功劳。
2: 是啊。
1: 伊若卖讲。五专读八年，那八年无安尼滴用心滴练歌，伊嘛无法老选歌。
2: 什么关系啦？你唔安尼啦。
1: 潘老师，你跟你讲，你是那五专读八年，
0: 因为都是做音乐啦，算音乐啦。
1: 还有阵拢滴唱片公司呀，
0: 真的
1: 有啊。迄个八年，安尼都记得。
0: 所以我真坚持，我一直足坚持八年。所以我今晚这条歌要来介绍大家听，这条歌叫做《坚持》。
1: 这首歌天天嘛在放，我甚至要用八年来选这首歌。不过这首歌真好听啦，
0: 对对对对
1: 好来，邀请观众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收听。

0: 来安排这首坚持这首歌哈，我要送我潘老师哈，也当然呢坚持八年哈，啊你勇往直前，哦把他的五专读完，哦就算他想再读也没办法再读，因为我们教育部就是规定五专可以读八年，
1: 兄弟都是安尼。
0: 哎，那我最后问你一件事好不好？你不要打我
1: 啊，不
0: 好吧哈？
1: 你讲
0: 啊，你五专有毕业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哈，
1: 没有
0: 读八年，我跟你讲读八年毕业不算什么。读八年没有毕业，掌声鼓励。
1: 谢谢谢谢。其实我读八年吼，无毕业时上欢喜应该是阮老爸啦。嗯，因为迄天我收到这个退学通知单吼，伫八年读完的时阵吼，我就打电话阿爸讲，较早嘛无行动电话啦，啊，就用这个厝的这个家用电话讲，哎爸，我八年去用退学。我爸啊，好啦。
0: 等等
1: 哦，哎，他讲吼，卖好笑的，跟他校长不换人呢。村那边啊，你卖咩啊啦？啊，教官啦，吴老师都换的，跟他换呢。
0: 我卖个，哎，咱卖个公司，个公司，无人拢讲我给你欺负，拢讲你真可怜，
1: 这个属实的，冇见啦。
0: 今仔日哪里啦？我卖给你欺负，好，你做一件你上介意做的代志。好，阿妈听众朋友，我真爱听啊。
1: 我今嘛这吼，这个黄色笑话我拢算过。擦边球而已，
0: 啊！你有爱打马赛克哦？
1: 没，我擦到而已，不会讲脏话。
0: 擦到，好 ，OK。
1: 我现在讲的没有脏话。伊讲有一个伫保险公司上班的柜姐，一个 OL 啦，叫 Office Lady 嘛，一个柜姐，啊，就三十几岁啊，啊，未结婚，一个人伫间大楼的四楼住啦，嘛伊逐天都安上下班上下班安尼嘛，啊是讲生活嘛过得真无聊。啊，有时刚落下班，啊，行，坐车啊，等到伊住迄个所在，啊，拄好看一个这个回收的阿婆啊，阿桑多滴啊回收，伊就是啊，阿桑，我厝的楼顶吼有一寡物件吼用未到的，最好你提当用，好嘛，紧嘞，好好，啊，就去你迄个桑对伊去你嘛，去到伊大四楼遐，啊，就开始勤，啊，咁要勤来两，只要两地安尼啦，就着迄个回收迄个阿桑
0: 阿伯啊啦，
1: 阿伯啊啦，吼，哎呀，伯啊，谢谢小姐吼，你呢，人生都水，佫较好心吼，较有爱心吼，我这样呢，吼，他来袂一寡钱哪用？啊，谢谢啊，过当个阿伯佫来，提一个物啊，哈尼，讲小姐，这我不好用，这个提起。
0: 什么物件？
1: 你晓得一个看，哎呀，
0: 啊，不是回收的那个朋友，
1: 伊都哦，轻轻紧张，我用担心。
0: 我讲呢，阿伯欠，一旦回收就回收，
1: 对啦，
0: 一旦用就捡起来用。
1: 天哪，
0: 比如讲电锅要过会用嘞，
1: 是，
0: 电锅就甲捡起来嘛。
1: 啊，结果含那个小姐是一个情趣用品，
0: 情趣用品，
1: 按摩棒。你知影这无结婚嘛？上个一支按摩棒，唔是遐婆讲啊，歹势，这样你怎可能无注意？这我用未着啦。
0: 哎呀，这就像那年年年人回收，
1: 是啦，伊无注意啦，伊就是轻蔑无注意，
2: 哎呀，
1: 无注意杀掉。哎，遐婆讲吼，小姐，莫用这啦，这机器做吼伤皮肤啦。我只有家己种的，无全农药，我只有小黄瓜送你。那，还无全农药。他每次跟朋友你安尼讲，
0: 拢无撞拢个，拢
1: 无撞拢
0: 个。伊应该正常安尼讲啦，小姐你莫用这啦，伊有塑化剂，你知无？迄塑化剂吼，迄溶解，你知无？迄对皮肤无好。
2: 红好是啊，不过人有滴用这。
0: 无啦，不过人有滴讲塑化剂，人阿婆无用这。哦。人阿婆是讲用这塑化剂对皮肤无好。
1: 对啦。
0: 哦，迄个。嘿呢，新闻拢在报啊，新闻拢在报嘿啊，啊你用这個，啊不我给你种的，这我给你种的，拢无传农药，
1: 拢无农药，
0: 我今日透早才拄办起来哦，青的哦，今天要做菜哦，啊的，无。
2: 什么
0: 货
2: 啦？
0: 咱
2: 的节目是
0: 足
2: 正经的。
0: 小黄瓜，你。今天都种的是不是足菜？
1: 对对。
2: 啊，你搁讲啊？
0: 啊，无啊，小黄瓜不能就
1: 啊，不阿爸吃啊，
0: 对不？ 你讲像较早，阮你蒸咖的时阵啦，哎，我阿妈蒸啥，你知道？刺鸡啊！
1: 哇，你想大地啦！
0: 什么想大地？
2: 喂，
1: 我反正讲想大地。
0: 不是啦，刺鸡也未使用啦，出人命。
2: 喂，
0: 我这无啦，我这还没讲，我这还没讲是较早哦。我伫宜兰县吼，迄个东山河边啦，有一个水鸟保护区啦，
1: 是是是，
0: 吼，哎，足水的，吼，你若去东山河佚佗的时阵，当行路过遐，
1: 吼，
0: 哎，那阵阮住遐的时阵啊，我阿妈拢有种刺鸡啊，无啦，你卖笑啦，你条刺鸡啊，你笑啥？
1: 我知刺鸡要煮刺鸡啊，
0: 唔是啦，刺鸡啊，爱食，
1: 对，
0: 啊，你个切开了后，解内底籽烤起来，
1: 烤起来对，
0: 吼。啊，刺鸡啊，是咪？你甲削完了，规支真粗真大支啊，对无？啊，你甲切对半，
1: 嗯，
0: 啊，怎啊？你知？起来温盐，
1: 哦，
0: 捌食过无？
1: 捌。
0: 刺鸡啊，规条安尼啊，起来温盐安尼食，哦，迄个早囡仔上好食零食嘞。迄刺鸡啊，拄放起来切切安尼
1: 有无？
0: 对吧？啊，你即马甲切切嘞，切对半，炙烤掉，
1: 对，
0: 切对半炙烤掉，要怎？
1: 嗯，
0: 要是鸡啊脯，
1: 哎，对，要是鸡啊脯。
0: 哎，迄个有无？人迄鸡啊脯，迄个阴鸡啊，迄种迄个，
1: 嗯，
0: 迄都是用小黄瓜落去生，一个
1: 用刺鸡啊，
0: 刺鸡啊，
1: 嗯，
0: 刺鸡啊嘛，哦，对，刺鸡啊，好，阿毛小黄瓜，小黄瓜是小黄瓜，啊，刺鸡啊是刺鸡啊，
1: 是，
0: 哦，哎，你妈你那阿未生的时阵有无？那么个头提几支啊，起来个温盐，
1: 哎，温来吼，入甜的
0: 啊，对啊，
1: 对不？人讲要点甜呐、啊，要加点盐呐、啊，
0: 嗯，
1: 因较早我拢唔知讲，哎、欸，啊，现在那个这热天搞啊，食西瓜那老一辈拢个温盐，
0: 哎，说是说说盐嘛，哎，苹果哇，苹果那你说苹果哇，
1: 对，
0: 苹果嘛是滴啊，你切的时候盐水那个贵着嘞，
1: 对，
0: 苹果拢白黄，
2: 嗯，
0: 哦，啊，加起来过，然后甜甜带咸，
1: 嗯，
0: 哦，尤其西瓜这种，香瓜这种诶。
1: 对啊！
0: 哎，阿婆应该甲讲，这阿婆啊，家己今仔日透早都讲咧，都话咧，拢无全拢有。今天我这真客人，我拢无全拢有。今天正经，我甲阿瑞你看，这个问一丝仔盐，较甘甜哦。
2: 哎，
0: 我你刚才吼，我有甲潘老师吼。这个蛇灯来吼，这个真卡人的是阴鬼啊吼！
2: 哦，
0: 我你食刺鬼啊，问盐嘛呢？无叫潘老师讲，拢垃圾。哦，我你给你收到在哪里在了？
1: 赞！
0: 好，来，你两刚不讲的时阵，哎，我一个心理准备。
1: 哦，
0: 你今日拢无我一个心理准备，你知哦？你讲到按摩棒的时候，我后要惊死。
2: 恐怖！
0: 不是，你这三字，你讲出来，我后要惊死啊！哦，你刚才，刚才咱讲的是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
1: 对。
0: 但是这个蔬菜水果是不能带出国，你也不能从国外带回来哦。
2: 不行哦，
0: 这个会被罚钱。
2: 农产品不行，
0: 农产品是10万块以上哦。好了，潘老师，
2: 哎，你在讲什么？
0: 这农产品不行啊，这农产品你可以从国外带回来吗？
2: 不行啊。
0: 当然啦，你看那个猪肉、牛肉更不行。
2: 不行，
1: 咋办？
0: 丢啊！
2: 听歌，恁两个。
0: 王老师来，
1: 来
0: 说来，
1: 推荐一条吼，哎，这条歌嘛真好听啊！我常听三四个版本、啊，
0: 嗯，
1: 有听过凤飞飞啊，有听过蔡秋凤的啊，
0: 嗯，
1: 啊，我今天算了这些陈小云的版本，
0: 嗯，
1: 因为一季的音质比较好以外我觉得陈小云唱的味道又跟他们两个又特别不一样，
0: 嗯，
1: 啊，所以我今天来推荐陈小云说演唱这首叫做《心内事无人知》
0: 哦。这首歌好听，
1: 嗯
0: 哦，跟你拄啊讲的代志，拢我放我别记哩，
1: 哦，
0: 听到比如咱共同来欣赏这首吼，啊，跟拄啊代志，跟放我别记哩，哦，什么有，什么有都有，
2: 哦，你们个提醒，
0: 来，什么歌，
1: 心内事无人知，
0: 我来共同收听。

0: 我来听潘老师推荐的好听的歌曲了后，咱今麦来邀请吼嘟嘟配几副足好看的目镜小李哥来到咱现场。
1: 欢迎小李哥，
2: 欢迎好乐乐好，刷电的大哥大姐好朋友大家好，
0: 目镜给你配了啥款？
2: 我觉得配得很清楚，
1: 真好看嘞，帅气。
2: 对，
0: 小李哥有一支这太阳眼镜啦吼，真好看啊，但是伊要甲配这个近视的度数啊，但是吼无人配得出来，
2: 对，
0: 因为它那个弧度很弯。哦，啊，我就甲介绍，阮宜兰有一间足专业的配目镜，啊，去甲配出来，哦，佫甲算真优惠的介绍，
2: 是，
0: 迄都是拢靠我的面子，
1: 是，
0: 啊，配了欢喜无？
2: 足欢喜，
0: 啊，介绍安尼使哦，
2: 可以，
0: 可以啦吼，
2: 对，
0: 啊，既然有犹太的介绍，南美的介绍都要小火锅了吼，啊，皮皮斯墨西的总监，
2: 你三句不离套路呢，
0: 来，我跟你讲吼，诶，先说讲一个话题啦吼，配目镜，你的度数一定要配了一准，
2: 对。
0: 啊，无你的度数会愈来愈深。
2: 嗯，
0: 吼、哦，你像我较早的配目镜吼，拢是安那嘞，愈配啊度数愈重。但是我今麦配这个目镜，我配偌济钱？我讲完听你惊死。
1: 我这
0: 我花了50,000块。
2: 哇！
0: 我当初吼，我嘛是足挣扎的哦。是这个配目镜的人，伊甲讲吼，你今麦有老花，佮有近视，真济人拢有这個老花佮加近视嘛，对吧？
1: 对啊。
0: 尤其你若有老花的人，那我是之前我阿妈棍我去开刀嘛，开60,000嘛，60,000开完了，阿妈棍也无较好啊，60,000都得开啊。伊甲我讲一句话，我就甲开落啊。伊讲吼，阿林哥，你这个目镜啦配无准吼，老花你无准的，所以你是阿妈棍拢会吐在头前看。
1: 嗯，
2: 对。
0: 啊，手机啊拢过去，眼镜两安尼看。
1: 嗯，
0: 安尼你的颈椎是毋是赶快过继续伤害？
1: 哎对嘞。
0: 你开一届，你还佫开第二届呢。
2: 嗯，
0: 所以近视那个配又好。你的颈椎酸痛就可以改善了。
1: 这是一个健康的观念。
0: 我后来就是因为听他的话配了以后，度数配得很准，就是我这么挂一支。你看这支啊，你看起来
1: 轻轻啊，跟你讲，跟你
0: 300块目镜。
2: 对啊，
0: 对不？5万呐，人工正经的。可是哦，它很准以后，我的颈椎就变得很轻松。
1: 嗯，
0: 哦，所以咱目睭的这个视力一定要够好，
1: 嗯，
0: 哦，所以那边小李哥尽量立刻会给你哈。
1: 小李哥买插你啦，已经慢慢买给你用啦。
0: 真搞笑啦！不然，今日咱外卖加工较济啦，
2: 哈。是
0: 母亲节到位啊啦，
2: 对。
0: 恁的 NAD 啦，
2: 嗯，
0: 哈，现在恁的官网 NAD 这个商品，伫个母亲节差不多了，行啦。
2: 我噶，
0: 那母亲节，恁所有的 PP 石墨烯，所有的商品，拢有母亲节活动呢。
2: 对啊，
0: 现在 NAD 这个物件，恁无咧做活动。
2: 我你敢知啊？哈，我最近啊，去买一个原物料拢起价呢。
0: 嗯，
2: 做简单，石油起价无？
0: 起价，
1: 起价啊！
2: 安尼就拢起价啊。你敢知啊？阮咧洗机械吼，爱用纯的酒精。
0: 嘿，
2: 纯的酒精较早哈，一桶我咧买900。
0: 嘿，
2: 你今麦即卖买偌济？
0: 偌济？
2: 2100。
1: 啥？
0: 起2倍
1: 我？
2: 对，
0: 嗯。
2: 啊，所以讲，阮即卖哈 NAD 要起价，咱卡在五还是2980对吧？
0: 对。
2: 咱即卖哈会起一点点啊，变3980。
0: 五啊变3980，五啊要会起1000块，等于只要要起200块。
2: 哎，对。
0: 只要起200块，
2: 对，
0: 到受死人骨头啊！这种代志，恁也做会出来？
2: 我真正袂懂的啦，拢了钱啦。
0: 咱过阵我拄啊吼，我来的时候，我小李哥，咱吼南明吼潘老师唱歌唱完的时候，咱来做母亲节活动吼 ，NAD 那个提出来做活动一下，我来看恁今嘛吼，恁公司安那卖？结果一看，差不资料嘞，
2: 是，
0: 已经差不资料。
1: 看无，
0: 你不爱信，无你怎手机啊？家听啊，咱的 NAD， 你去甲查看卖啊？有资料不？
2: 没有资料啊，
0: 真正无资料呢，正经无呢。
2: 对，
0: 是拄啊，小李哥甲我讲，因的这个原物料拢起价啊，因说了后一波五阿要调整3980。
2: 对，

0: 哎呦，小李哥，你即马，即你讲即2012年，
1: 2012年
0: 呢？啊，几年前？
1: 十四呀
2: ，
0: 你比十四年前要更加少年呢。
2: 真的嘞，那也让你特别啊。
0: 这就是 NAD 让人吃了未老会变少年的原因。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吼拢是公众人物啦。
1: 对，
0: 小李哥佫定定拢爱上电视节目啦。
1: 是。
0: 那个骗不了人啦、
2: 啊、对呀、
0: 啊。哦，你讲我咱的这个金马奖影后啦，淑芳阿姨哦。
1: 对。
0: NAD 都出片的时阵，淑芳阿姨都是代言啊。
1: 对。
0: 对不？较早拢叫淑芳阿妈，
1: 哎呀，
0: 怎么叫淑芳阿姨？
1: 阿姨啊！
0: 已经领奖的时候，你有发现，伊食半年了，伊少年十几岁不？
1: 对啊，
0: 半年尔呢。所以我讲吼 ，NAD 这个商品吼，就算讲起见，咱嘛爱买啦。
1: 对。
0: 吼，啊，今仔日小李哥可比予咱用5/2980来买得着安尼吼。
1: 是。
0: 我感觉小李哥，你做一个 PP 石墨烯的总监，做得非常的称职，给你掌声鼓励。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但是我会帮你配眼镜，
1: 对，
0: 可不可以6/2980？来，咱进前咱都未过六阿妹，
2: 嘿啦，
1: 哎呦，
0: 啊，我意思是安尼啦吼，母亲节吼，我讲，我今日要跟咱听面讲吼，人因是真正要起价啊，吼，我的话起价吼，我拢会心肝软，啊，但是因迄种大公司吼，因的量足大的。因若无起价，你讲像酒精就起三倍啊！
1: 对，真的。
0: 吼、哦，你讲像酒精就起三倍啊！因无起价，真正袂动。因小李哥甲讲，因一定要起5/3980。
1: 对。
0: 啊，那进前有登记会员的听众朋友，恁拢免烦恼，我答应恁的，就是恁永远拢会当买6/2980。
2: 对对。
0: 吼、哦，进前有买两组12/2吼。吼、哦，进前你有买两组，就拢给你登记会员了嘛吼、哦。
2: 嗯。
0: 今仔日吼，咱。六阿赶快升2980，平均只阿平500块。
1: 嗯，
0: 小李哥，你想我要讲啥哈？
1: 我知啦，
0: 会使两组过后，咱登记会完一个无？妈妈节哦，妈妈很伟大哦，妈妈变老了哦，妈妈都没有精神，妈妈每天都要睡
1: 觉。好啦，无啦，得即届哈，母亲节哦，咱母亲节鬼料哦是不可以哦。
0: 嗯，
1: 啊，冠霖兄，咱安尼拼好哦。
0: 嗯，
1: 母亲节静静，我同意你。
0: 嗯，
1: 母亲节以后拍摄无啊？不可以。
0: 好，谢谢。咱今日比如今仔日，你赶紧卡电话来订 NAD 订两组，我真正给您拜托，您订两组。因为母亲节过了，你就会看到因的官网 NAD， 因的上优惠的介绍是5/3980。
2: 嗯，
0: 小李哥是 PP 石墨烯的总监，你跟你讲的话哦。
1: 对，
0: 而且拄啊，小李哥跟我讲这件代志，不是第一届哦。我们在一个月前就讲过，他们很早就要调整为3980。
1: 对，
0: 那两只要不正经哦，九月要不起价，你都讲要起啊，今嘛九月个起价。啊！全世界万物拢起价，尤其一寡原料，佫拢是外国进口入来。
1: 是，
0: 你看阮像我落底介绍甚物 D 三呢？有无？迄爱欠费，欠个七月，迄毋是起价呢？佫叫人欠费。
2: 欠费、
0: 哦，你知影？迄未来嘛会起价。
1: 对，
2: 嗯。
0: 好、哦，所以我今日甲恁听朋友讲吼 ，NAD 我先讲，足侪人拢有伫食，足侪人拢有去买外国的。我甲你讲 ，NAD 吼，像咱台湾，过一个我一定要特别讲 ，NAD 咱台湾足侪人拢去买直销的哦。
1: 哦，
0: 好，迄一个月要偌济？6000块，冇人得买，10000呐、
2: 啊！哇塞！
1: 嗯，我阁拄着一个哦。
0: 嘿，
1: 你敢知伊无一个月6000块啦？伊两个月买偌济？你敢知？
0: 两个月买偌济？
1: 8000啊！
0: 两个月买8000，啊，一个月4000啊呢？
1: 阁有拄过买10个月8万呢？
2: 十个月
1: 一棍头就卖10个月8万入卡。我们拄过，
0: 迄种拢
1: 直销的啦，
0: 拢直销的，
1: 拢直销的
0: 啦。我跟你讲。人 PP 石墨烯人因过档的吼，我讲一件代志就好了。白沙屯嘛，
1: 嗯，
0: 吼、哦，这个拱天宫粉红超跑白沙屯嘛的总干事是咱 PP 石墨烯的过档署长嘞。
1: 是，
0: 人伊伫做这件代志，人讲真，人服务社会呢。
1: 是，
0: 人伊一盒，你若以5/2980，咱那个算起来，平均一盒免600块嘞。
1: 是，
2: 真的。
0: 人咧卖，哇，这个卖
2: 良心事业吼、哦，
0: 这真正良心事业，而且。重点是安尼哦，你外号买 NAD 哦，有也是化学合成的
2: 这个很可怕。
0: 哦，但是人贵当属地，人伫日本进口入来是啥？它是天然蔬菜水果，100几种的天然蔬菜水果内底萃取出来 NAD 呢。
1: 对，
2: 这就是差别。
0: 这就是我要登记吃呀、啊。
1: 是，
0: 你看像乐乐小李哥，我妈妈，大家哇，咱公司所有人，大家嘛你吃 NAD， 像无你吃 NAD 诶，
2: 大家嘛。

0: 你吃
1: 啊？我敢要去买白种白煮的。
0: 无啊，我无啊。
1: 我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冠霖的听友哦，你若互我知影讲，咱有伫卖 NAD， 你竟然去买外口化学的 NAD， 你来去化掠到，我绝对要叫警察甲你抓，甲你开枪弹。我讲真惊，因为你好买是化学的，阁贵。
0: 真的。
1: 对不？
0: 而且化学的容易有副作用
1: 呢。当然啦，你那是天然呢、嗯。
2: 是，
1: 而且人小李哥人因这来滴国家精氨酸。
2: 对，嗯、因为精氨酸吼会当让你的吸收变好，也微血管的扩张嘛。
1: 嗯，
2: 你要知影，咱 NAD 爱上个规身躯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迄条路吼，愈老就愈矮，迄叫微血管，
1: 嗯，
2: 然后变化。安尼你吸收唔加紧，
1: 所以你看第一加 PP 石墨烯 NAD
2: 是，
1: 伊是天然蔬菜水果诶，吼、哦，足安全诶。佮再来，伊会当互你诶这个血管扩张。
2: 对，
1: 莫怪讲你加 PP 石墨烯 NAD， 你效果特别好，
0: 是
1: 特别紧。
2: 对，
1: 淑芳阿嬷食短短几个月，
2: 是
1: 少年十几岁，
2: 对，
1: 大家拢看会到诶啊，
0: 电视顶拢看会到。
1: 对啊，好，啊，即嘛吼，咱赶紧来登记啦吼，啊，你诶进前老登记诶，听众朋友，你免登记啊。你免登记，但是新听友，吼、哦、新听友 ，NAD 这个物件 ，NNM 这个物件，连美国拉萨太空总署拢规定太空人要出太空任务，因要出太空任务进前，都拢开始爱食 NAD 来准备呀、啊。
2: 对、哦，
1: 因为它可以减少它的肌少症的发生。
2: 对、哦，
1: 好，啊，咱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吼，今仔日是六盒，啊，你若要买一组，赶快胜利六盒。2980就好啊，平均只要平500块。
0: 嗯，
1: 但是你今日若买两组的话，小李哥答应咱的吼，今日就谈好你登记永久会员。
2: 是，
1: 好，你若甲登记起来，你未来你免一概买两组，你买一组就好啊，就是六盒2980。
2: 是，
1: 因未来是五盒3980的。迄天才较低，一盒差300块咧，
0: 差真多。
1: 迄未来一盒差300咧吼，好啊，有需要咱赶紧打电话来登记会员哦，0800055255，0800055255。

60，制造业信心之强简直超乎预期的厉害啊，60分也是我在我印象中这几年都没看到的数字啊，非常的可怕。所以当然了，在这个情况下还是有人一山还是有比一山高了哈。虽然台湾昨天交出了 4.57 个百分点金的这个股票上涨，但韩国股市更凶啊，韩国股市交出了 5.12 个百分点。那昨天这一波大涨的时候，台湾已经成为全球第六大市值的国家哈，已经正式取代加拿大成为全球第六大。这次我们真的是超英哈，这个赶美哈，赶美是不太可能、啊、超英，然后接着又现在要超越加拿大哦，真的是越来越凶悍了，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不过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则呈现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韩国货轮直接遭到打击哦，就是爆炸的事件呢，那么造成油价呢昨天飙到114块美金一桶，那使得道琼呢直接大跌了557点哦。那么这也造成了昨天美国股市的黄金价格下跌。那最近你发现到有一个共同的就是相关性极高的，就是黄金跟拉丁美洲的走势图真的很近哦。那昨天黄金下跌，昨天拉丁美洲也跟着下跌哦。我觉得越来越接近，就是黄金跟拉丁美洲走势图真的很像。就黄金涨哦，拉丁美洲涨，黄金跌，拉丁美洲跌。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相关性在什么地方，不过还蛮有趣的哈。因为我像最近投资拉丁美洲人数有在增加，因为毕竟巴西、台湾的股市呢，好，今年以来的涨幅都超越了道琼斯跟纳斯达克。好，那我们都来仔细谈整个全球股市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不过提醒大家，这几天真的比较凉哈。在这个国三道，就是国三道的新竹哦，测出了今天凌晨温度是 15.8 度哦，这难想象进入到夏天的时候有这么低的温度。那今天的温度呢大概高温在22到24度，多喝热水哦，那么保持温暖的心情哦，会比较重要的事情。那继续暴雨哈、哦、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本来早上想要这个就是走路来电台都准备好了，突然间外面大雨，哎，真是跟昨天晚上一样，吃饱饭想出去走走，都准备好了就团大雨，所以这雨是非常大，所以只能在家里运动。好，所以大家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情啊。不过呢，现在全球的焦点还是在美国军舰的自由计划，那这是昨天川普提出来的，不过这自由计划呢还没有执行啊，就发生到这个就是科威特的船只，还有包括应该是说伊拉克的船只以及韩国的货轮啊，遭到了就是伊朗的攻击啊。那韩国其实之前就已经拿五十亿的美金给了伊朗，没有用。好，你给了50亿美金给伊朗，好，伊朗一样不买单，好，直接轰掉你韩国的这个货轮。那韩国基本上是中立国，所以我这样讲，伊朗已经杀红眼，一听到川普要针对赫姆兹海峡来进行所谓自由计划，这对伊朗来说是重大打击。因为现在伊朗的状况就是很单纯嘛，这个港口都被封了，所以他的要透过海上传送他的货品跟油轮，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好，就是川普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算你逃过赫姆兹，我依旧在印度洋或者是在这个就是新加坡的外海直接把你拦住哦，绝对不让你一艘船离开伊朗，油轮一艘离不开这个伊朗。那这个事情现在目前为止呢，伊朗所有储油槽都已经爆满了，可能就要开始停止生产石油了，因为真的卖不出去，而且港口的货品也没有办法进也没有办法出，所以对伊朗来说呢这是非常致命的哈。那现在伊朗的政府呢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哈，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说他不知道跟谁谈判了，因为内部也发生极大的冲突，保守跟这个激进派正在激烈的对决啊，就是我们指他们的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高层的这些宗教领导人士哦，现在状况是这样，就是我保守你是激进，我们就先斗个你死我活，到底跟美国态度如何，双方其实是根本就瞧不拢的，所以现在也没有听到议长在说话，也没听到伊朗的外交部长在说话，也没有听到伊朗的总统在说话，就整个国内的政经局势呢，伊朗国内的政经局势在大乱斗。但是呢，革命卫队是一个自发性，它这个它应该不是属于核心运算了、啊，它是属于这个就是非核心运算啊，就是自己来自己
决定。所以呢，一听到这个川普说要把霍姆兹海峡打通，这是伊朗最后的武器。如果霍姆兹海峡被打通了，伊朗基本上他就没有任何可以伸张的权力，就等于这个国家就挨打了，港口被封了，武器也被

0: 也被炸得差不多了，然后呢，现在连赫姆兹海峡都没有办法控制，伊朗就整个就崩溃。所以呢，这件事情当川普说要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攻击力道。不过这自由计划呢，好消息是停滞多久，德国哦终于派出了扫雷舰到赫姆兹海峡了哦，这个是川普威胁哦，必须要撤离大概5000名士兵离开德国。那预计呢，将来38000名、37000名的士兵呢会减少相当大的比重哦。虽然川普还没有说数字，而且对于所谓防御型的飞弹以及是超极音速飞弹都不见了，这对德国的国防来说肯定是很大的压力。国防德国就必须自己花更多钱来做所谓国防的预算，所以德国呢终于派出了扫雷舰哦到赫姆斯海峡。那德国这个行为会不会使得英国跟法国也跟进呢？好，只是让川普希望的自由计划不是只有美军而已，他是希望各国西方各国军队都能够派海军来护卫你自家的船只。其实我是想说台湾是不是有派船只去哦？当然我想一想了，可能性不是很大。好，因为台湾现在有八艘货轮跟邮轮卡在赫姆兹海峡。那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封闭哦，其实这些在这个船只上面大概有将近1-2万人哦，不是小数哦，人数非常惊人。这些所谓的水手们哦，大概1-2万人，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包括他的身体健康啊，还有粮食等等啊，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冲击。所以川普呢就说一句话，自由计划呢就是要包括了其他国家好，还有包括保险公司及货运组织。好，那现在还不会让美军军舰直接保护航只的通过，但你不派军舰怎么有自由计划呢？所以川普到底要跟大家讲什么内容，其实坦白讲真的不知道。好，那这时候就传出来了说伊朗呢已经击退了这个就是美国的巡防舰了。那美国说这是假消息，不可能哈，因为其实我这样讲啊，这个革命卫队啊，虽然再怎么凶啊，但也是妈生父养的，就是妈妈生的父亲养的，还是有所谓的家庭跟生命的问题。你说如果美国真的就是对于所谓的就是那种小蜜蜂式的小船啊，如果去骚扰或攻击这个就是船只的话，你觉得他们被美军发现到然后要付出生命代价，你觉得他们愿意吗？好，就是你今天开一个小蜜蜂，你要去冲撞这个货轮，然后被美国的无人机发现到了，然后派战斗直升机直接拿这个飞弹把它打掉，然后呢生命就结束了，什么都没有。那你觉得他们会做这个事情吗？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问题哦。美国财政部长贝特森说哦，他说伊朗已经感受到美国封锁港口的压力了，随着储油设施逐渐的满载，很可能被迫关闭部分的油井。这些事情呢将在这一周内会产生。那基本上来说呢，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说，如果这个自由计划真要执行的话呢，好，他正确的说法是说会派出1.5万的人力，超过100架的飞机跟军舰还有无人机来支援整个计划。那在维持海上封锁的同时，他们对于防御性任务的支持呢，对区域安全跟全球经济，他认为打通赫姆兹海峡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可能在这几天呢，就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这对于全球市场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呢，国际组织呢已经因为油价关系的大幅调降了亚洲经济增长的预估，从原本的 5.1 呢降到 4.4%， 甚至已经往下降的一个可能。因为包括日本在内都可能有石油危机，现在是台湾相对比较安全了，台湾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往下降，反而是往上调。看看今年大家所预估的数字最精准。好，那当然现在最红的就是老鼠哦。那么当然对于蒋万安来说，他的问题并不是说到底台北市存在多少老鼠，而是他面对问题的态度。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地方，就是有记者问他说有关老鼠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立刻躲到车子里面。这件事情是蒋万安最大的弱点。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前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记者问说有关沈柏阳偷法的事情，是蒋万安竟然不回答，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徐小新。人家说你怎么一直避开问题不愿回答呢？那现在又说一句话说这个投药的部分被这个林亮君给发觉了，那现在权力这个国民党 所有的力量全部在攻击林亮君，好，由王宏威发动的。这一看出来一件事情是，你蒋湾到底是妈宝要做到什么时候，你今天还需要这些婆婆妈妈来帮忙。所以那目前最新的消息呢，是已经有一个荷兰的游轮哦爆发了汉他病毒，目前已经三个人死亡哦，所以老鼠是有汉他病毒的。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好家娘，一个大米，一盘卤味。
4: 哎、欸，好给你，这盘菜那真甜。
5: 哦，这酸辣汤那真咸，你是把豆油当作醋来搞？
6: 哎呦，最近哦，常常看物件都灰灰雾雾啦，拢叫人客笑讲吼，那不是无够咸，就是甜解糖尿病啦，真害哦。
3: 请你安内吼，一定要保重这款吃的眼药水，10合1的健康成分，拢只记得来对伍22国33张专利，美国 Kimi 原厂独家抗蓝光专利叶黄素，加上超级维生素虾红素300公斤，再当萃取1公斤的黑醋栗、歌舞、三桑子、明亮草、枸杞、玉米黄素，一天两粒，简单的保用，好你打刚金金金个千千千。
7: 金盏花叶黄素4盒只要1980，空八空空五五一九空空0800-551-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哦。
8: 红衣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9: 嘿，这样穿正好啊！
8: 啊，这样穿正好。
9: 对啊，我叫阿川，王一川跟你讲。
10: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阿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11: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拉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拉棍或拉牛门市洽购拉棍洗澡椅。
12: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00 02-2680-0800。
1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1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1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15: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6: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0: 欢迎来财富 Wonderful， 今晚时间是7点16分哦。那么川普说伊朗攻击南韩货轮哦，那么希望首尔呢也能够加入到霍姆兹的护航任务哦。哇，这句话甩得非常厉害，意思说呢，这个人道这个自由计划里面呢，好，这个南韩既然你的船只被打了，那你是不是要派船只来这个护卫这个航行的安全呢？好，这句话讲的蛮直接的，所以李在明啊，那么拿了50亿美金啊，去给了伊朗呢，是打水漂啊。那以来李在明最近的言论非常非常的直接哦，让川普可能也没有耐心要去保护韩国了，因为李在明说一句话，以现在南韩的军力来说，是不需要国外的势力在南韩布建军队哦。那唯一的国外势力指的就是美国。好，那这当然听在川普的耳里呢，可能会非常的刺眼哦，因为川普是强调印太安全远高于印太安全跟美国本土安全是两件事是必行的。好，那当然因为这个消息使得他对于拉丁美洲最近的力道是越来越强悍，就是要捍卫整个美洲，是要去中化。 那当然另外就印太地区跟日本跟菲律宾呢有更多的连结，好，那当然也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南韩真的吃了大铁板，好，那南韩货轮被攻击了，不是拿了50亿美金吗？打水漂。好，那回到的就是有关全球股市一个状况，好，那么在昨天呢，就是亚洲股市基本上来说表现的普遍都是看好的，好，难得看到几乎都是呈现上涨的格局。好，但是呢欧洲股市就大跌了，欧洲股市跌了 2.18 个百分点，看起来中东的情势对于欧洲来说还是持续产生的影响。那另外一部分呢，在美国股市呢则是受到韩国货轮被打的情况之下呢造成股票下跌。我估计啦，川普之所以会发表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其实来自于就是股票市场的下跌。川普投顾哦，比谁都在乎美国股市，所以如果因为韩国货轮爆炸造成了就是美国股市下跌的话呢，那么川普呢真的世界呢一定会发表看法。好，现在这个真实社群呢，就是川普自己的真实社群真的很忙，三不五时呢川普就要发文哈。那在昨天的情况下呢，日本股市是小涨了 0.38 个百分，日本，对不起，说错，日本还在休假，五一长假还在进行当中。那韩国股市呢只是暴涨了 5.12%， 昨天一口气大涨了338.12点，338.12点，以前涨个38点就很厉害了，现在是338点哦。那么指数来到 6936.99 点。那台股呢直接昨天直接冲破4万点了，那么大涨了1700点哦。那么使得股票市场呢呈现了相当强劲的一个上涨。那贵买市场呢昨天一度突破了400点齁。那非常了不起啊，这一波真的是非常凶猛。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应该是说在最严重的伊朗战争跟美国冲突的时候，当时的到台湾柜买市场是307点，那现在已经来到398点了，所以涨幅将近四成。没错嘛，对不对？98减7等于91嘛，91除以300，对，三成，哇，真的很可怕，对不对？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那当然你知道指数涨三成，那就表示有些个股可能涨一两倍，所以这是为什么台湾股市这么吸引人的地方啊，有没有外资不重要，柜买市场就很吸引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中国股市，中国股市就还在放假。好，那印太指数部分呢，印度是涨了 0.46 个百分点，指数来到77269点。在整个印太指数涨幅最多是菲律宾 1.86 个百分点，指数来到5942。好，那欧洲是下跌，跌 2.18， 好，跌最多的就是西班牙，然后西班牙跌掉 2.38 个百分点。那西班牙大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川普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就是西班牙。好好，因为西班牙在这次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呢，似乎保持的是冷嘲热讽的态度，让川普非常的不开心。好，另外就是法国，好，法国股市也是跌幅相当大，跌了 1.71 个百分点。那么道琼工业指数是跌了 1.13 个百分点，指数又跌破了49000点，昨天是48941点，要回到50000点的路途哦，真的是非常的忐忑哦。S&P 500呢是小跌 0.41 个百分点，然后金牙股上涨，费半指数下跌 0.57 个百分点，黄金跌掉 2.34 个百分点，拉力美洲全面走低。好，我们来看一下美股股市的盘后，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两艘的，一艘是韩国货轮爆炸，好，一艘是阿联的邮轮呢遭到这个袭击。那阿联呢直接对伊朗说，你们就是强盗，好，你们就是流氓，好，讲话非常的不客气哦，那讲这么凶有什么用呢？你的军事就是不够强大啊。不过据了解，现在这个阿联酋跟这个沙利阿伯的最近是拼命的买进美国的武器哦，就是有多少买多少，现在你生产多少全吃，好，买量呢相当惊人哦，对付伊朗你只有用武力才能对付啦，用打嘴炮没有用哈。那即便已经把伊朗在国外之间在这个杜拜已经冻结了，但是伊朗还是依旧这个革命卫队啊，他的武器呢还是相当的充裕，所以呢你要对付这种流氓唯一的方式就是要用流氓的方式对付。 就有这个方式了，没有别的方式了哈。那昨天整个就是那FNG Plus 里面呢Meta 是涨的哈，那这个 Amazon 是涨的， Amazon 涨了 1.41 个百分点， Alphabet 小跌 0.63 个百分点。好，那在费半指数里面呢，台积电 ADR 涨了 0.99 个百分点，日月光涨了 2.28 个百分点，反映了台湾昨天封测股大涨。虽然费半指数是下跌，其实主要跌的理由是来自于就是超微、高通、英特尔都是跌的。好，但是呢格罗方德齁、哦、是大涨的齁、哦、哇，不了解，不得了了。格罗方德跟联电在拼老四齁、哦、老四没错齁、哦、因为中芯半导体现在已经到第三了、哦、那现在是格罗方德跟联电的拼老四。第一名就是台积电，第二名三星，第三名是中芯。第四名是联电，第五是格罗方德，那彼此在拼这个谁比较厉害。那因为联电是跟英特尔合作，那英特尔昨天是跌了 4.98 个百英特尔昨天是跌了 3.84 个百分点，所以拖累了联电，跌了 0.54 个百分点。不过买超张数齁，今年以来买超张数，外资买超的张数不是金额，是张数哦。那么是联电是第一名齁，联电是外资今年买超张数最多的一家公司。那日月光昨天涨 2.8 百分点，反映昨天台湾的封测股全面大涨。那么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美光，美光昨天是大涨了 6.31 个百分点，在整个费半指数全面下跌的过程当中，美光的大涨是格外的耀眼，好，涨了 6.31 个百分点。好，这是在昨天的个股方面、啊、所以这个记忆体股票还是非常的凶悍哦。好，先谈第一则新闻，好，就是有关CSP 就是我们说的云端公司，他们明年的投资金额到底是多少。那我们知道今年啊，包括了谷歌的母公司阿发贝、 Meta、 Microsoft 还有甲骨文、哦、他们Oracle、哦、他们这些五大云端服务供应链呢，在今年的资本支出呢大概是5000亿美金哦，买进了所谓云端的设备。那么最新的报道哈，就是 Morgan Stanley 哈，他们做的预估说明年呢数字已经大概出来了哈，预估在明年哈2027年哈，整个这五大这个 CSP 公司啊，就刚刚讲的包括了这个 Microsoft、 Oracle、 Meta 还有 Alphabet、 Amazon 好，他们加起来总共投资金额呢会来到 1.1 兆元，好，比这个原先的9510亿美金呢还要明显的大幅增加。那么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2025年是2025年两倍哦，那也是2024年的三倍。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看得出来这个今年的资本支出已经很可怕了，接近8000亿美金，明年更可怕。所以呢明年台湾的这些做 AI 产业的还要赚更多的钱，就是全世界这 1.1 兆美金啊，就是只光这五家公司，那当然全美国加起来可能就不止这个数字，可能高达 1.3 兆美金哦。这些资金呢全部要下在台湾，跟这个就是这个就是Meta 啊，不是 Meta， 这个下给这个超微，还有包括辉达，好，跟这个谷歌自己要生产，这个金额相当的可怕。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外资直接把创意哦，是里昂证券发表最新的看法，因为受惠于中央处理器及先进驾驶辅助系统，那包括了就是高速运算的晶片的需求，那么创意呢，里昂调到了价格，昨天创意已经好像来到了快5000元了嘛，哦。那么最新的价格呢，特别是非常看好就是有关这个谷歌的系统，所以李阳说这些谷歌的系统好会造成创意股价呢朝向6000元的方向进行。那创意到6000，世星 KY 当然也跟着这个价格走，双方是你来我往哈，创意跟世星，如果创意到6000，世星应该也会到6000。虽然外资喊世星到6000已经喊了将近3年了，但是今年有没有机会看到世星来到6000块呢？市场是有高度期待，因为创意会带到6000元。另外就是股后隐微哦，公布了业绩了，季增44%，相当年增是14%哦。那么单一股赚多少钱呢？一股赚了 这个19.54元，好，19.54元。不过根据去年2025年的状态来说，也是第一季赚最多啦，第二季赚比较少，然后逐季增加。但是呢，跟去年比的话，当然是有在增加19.54。所以我没有办法从第一季的获利来预估它整年的获利，没有办法。好，所以只能说哦，这个隐威很厉害哦，今年第一季呢赚了快20元了哈、哦，那也算了不起。那昨天的股票市场明显的看出来是由这个半导体新的三本柱出现哦。那么这三本柱呢是台积电、联发科跟日月光。好，这三本柱他们所贡献的金额呢，贡献的这个昨天的成交量就贡献了80%。那么市场的看法已经又更改了、哦、对于今年的台积电目标价呢，最新的看法是里昂3030元。哎，里昂真的很支持台湾呢，他现在把台湾的 AI 股每个都是飙到天价。我没有想到原本应该是2030年才看到台积电的3400元，好，这是2030年，没想到在2026年、里昂就已经说到3030了。当然我不知道里昂的3030的这个计算呢模式是如何，基本上应该合理的数字，假设今年台积电真的能够赚到100元，合理价格应该在2500元。好，超过2500元以上呢都是偏向乐观的。好，那联发科呢是最近就是高盛说的5000元，所以昨天直接跳空涨停，然后大概2.3万张股票在等着买。好，买不到，买不到就是买不到。可是我要再强调，本节目其实在联发科只有在1400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这家公司你就是要用力买了。好，当然讲完之后呢并没有很快的上涨，甚至到涨到1600还稍微休息一下。好，但是看得出来这一去不回头，好，想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那当然这时候你如果追不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买进台新的 IC 设计ETF。 好，你只能买这家公司了，因为这家公司呢它替你已经买进了台湾所有的 IC 设计公司，其中买最多就联发科。我有注意到当时联发科股票在跌的时候，记得是应该是2个礼拜前还3个礼拜前，那时候联发科股票跌嘛。好，主要好像是因为博通啊、哦、就是已经拿到了谷歌其中一款的这个就是 TPU 的设计权。那时候就要想说，完了，本来联发科应该要是里面的主要的合作厂商，怎么会是博通呢？那这消息呢，使联发科那天好像跌了大概差不多200-300元吧，哈。那我有注意到台新的那档，半导体 IC 设计那家公司的 ETF 呢，确实就跌下来了。好，那表示呢，它的持股部分应该有很大比重在联发科。所以如果你真的买不到联发科，那你就去买，这个台新的 IC 设计。好，那现在它已经是所有的 ETF 表现最好的第四名嘛，齁。前面两名都是这个乘二，齁，就是台股乘二。然后另外一个黑马是富邦的这个半导体吧，齁，是黑马，齁，今年以来报酬率已经到82%。第三名就是台新的这一档，这个 IC 设计公司。那应该状况还是相当的吸引人，齁。好，另外就是日月光，齁，日月光现在大概大致上所有的券商啊，包括了摩根斯丹利、高盛、大和资本，全部都说600元。好，那讲最多的是瑞银，瑞银说日月光呢是660。不过呢，昨天其实日月光上涨啊，金元电也往上走高，那金元电也跟进啊。那这个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提醒说，你真的没有买日月光，你至少买金元电吧。那昨天历程呢也终于涨停板了哈，所以还算不错。那么台股呢这次涨到40000点了，这个市场有十大惊奇。第一个，融资余额创下2000年9月11号以来最高。然后上柜部分呢则创历史新高。上市电子的成交量已经到 82.5。股王信华来到17545元。台积电一天大涨了140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有关台积电、日月光、台达电、大连大、联发科、新兴晶圆电跟臻鼎，好，都创历史新高。外资昨天买超了669.76亿元。好，那至于兆元股部分呢，好，联电是第15个好兆元股，好，在昨天82、84块嘛，不过外资都已经看到106元，那它终于再次挤进了兆元股。好，另外呢加权指数呢超越了去年4月10号的 1608点，再创历史新高，就是1778点。以后指数越来越高，这种所谓的点数一定会更高，因为你这不是我们点数的问题，而是你的基本面，你的基本指径变大了，好，另外一部分呢，昨天的成交量来说的话呢，是来到了，市值是来到了133.09兆元，总市值是143.91兆，击败加拿大成为全球第六大市值公司。好，那所以这是昨天许多非常惊人的数据了，好，那当然也恭喜台股真的表现得非常的惊人。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好，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你的劳动基金赚多少钱了。因为很多的这些蓝白啊都说啊，这个台积电上涨跟我没关啦， 其实都有关啊，因为你的退休金呢就是买了台积电。那么三大政府基金呢就是劳动还有退辅啊，那么